0: 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0: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 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 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4: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5: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4: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5: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6: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4: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6: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4: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8: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7: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9: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10: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 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2: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3: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14: 回家，不要放在楼上啊！
12: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3: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2: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3: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2: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3: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3: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八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
1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
1: 新广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乌鲁木齐阵雨，21到28度。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河南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刘宁、陈小江、王凯、艾肯土尼亚兹参加活动。
3: 今年上半年，新疆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超过9450列。
2: 新疆棉田全部实现数字化全域管护，精准

0: 区分棉花品级优劣。
1: 北疆小麦陆续开镰收割，各地下收确保颗粒归仓。
0: 福建省产业援疆激活马纳斯县特色产业。
1: 各地中考考生可在当地教育部门查分平台进行总分、单科成绩、位次查询。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7月6号到8号，河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和豫新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凯，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8号上午，河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和田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河南给予新疆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河南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批批援疆干部奉献边疆，在受援地结出了产业兴、民生暖、人心聚的丰硕成果，为新疆维护社会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贯彻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聚焦做活南疆起眼，扎实推进新设河康县、河安县高标准规划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更好促进兴边富民，强化产业合作，推动矿产资源、新能源、现代农业等联动发展，共同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文旅交流合作，促进各族干部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0: 刘宁代表河南省委和省政府，感谢新疆长期以来给予河南发展的大力支持，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祝贺。他说，通过这几天的调研，深切感受到新疆发展态势良好，社会大局稳定，各族群众和衷共济，同心奋进，手足相亲。河南对口支援和田地区的和田、和安、和康三县是党中央赋予河南新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深感使命光荣，重任在肩。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三县发展稳定当作自己的事，立足受援地所需，竭尽河南省所能，以凝心铸魂，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以项目支撑，增强受援地发展新动能，以畅联融通，拓展新域合作新空间，以增进认同，开创文化润疆新局面，以真抓实干，交出对口支援新答卷。同时，助力河南与新疆在地质探矿、产业发展、能源电力、教育合作、文旅发展、人文交流等方面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努力谱写新域合作交流新篇章。座谈会上，埃尔肯图尼亚兹、王凯分别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及与河南交流合作情况、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 和田地区和河南省对口沅江工作前方指挥部负责统制，汇报了具体工作进展，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江期间，代表团来到和田市和田县，深入乡镇、学校、文博场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考察沅江工作开展和项目规划建设情况，看望沅江干部人才。在位于高原边境的和康县和安县，代表团实地查看乡村发展、政务服务中心建设、特色产业培育和沅江干部工作生活情况，看望了基层群众。考察期间，刘宁、陈小江等两省区同志来到康熙瓦烈士陵园举行祭扫活动，深切缅怀为保卫祖国、守卫边疆牺牲的英雄烈士。河南省领导王刚、张敏、李涛，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李刚、杨洪斌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7月5号至7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富蕴县及和田地区和田市洛浦县，深入边境口岸草原牧区企业厂矿社区和群众家中，调研维护稳定重点项目、产业发展、就业增收等。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在红山嘴口岸，埃尔肯·图尼亚兹强调，要持续推进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重要节点。他还来到红山嘴边防连看望慰问官兵，勉励他们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守好祖国边境线。在富蕴县萨伊恒布拉克边境16子服务站，埃尔肯·图尼亚兹指出，要推动党建引领与牧区治理、产业升级、民生服务深度融合，加强各类政策法规宣传，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困难诉求，教育引导牧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明白惠从何来、恩向谁报。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蒙库铁矿、富佑源新材料等企业，了解智慧矿山、新材料产业发展情况，听取阿勒泰地区重点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完善绿色矿业和新材料产业链布局，推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在洛浦县精普时尚、平洛森农等企业，埃尔肯·图尼亚兹指出，要以纺织服装产业、邻国产业为抓手，加强产品创新和品牌建设，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在富蕴县库额尔齐斯镇文化东路社区，埃尔肯·图尼亚兹叮嘱社区干部用心用情用力办好家门口的暖心实事，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在洛浦县老年养护院，强调要紧盯医疗、食品安全、消防等领域风险隐患，确保安全运营。埃尔肯·图尼亚兹还走访了便民警务站，指出要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增强应急处突本领，看望慰问牧民群众，鼓励群众多学技能，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在调研中，埃尔肯·图尼亚兹强调要落实落细各项维稳措施，统筹好矿山、交通、旅游、住建等领域安全，抓好极端天气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守好安全生产底线红线。要抓住项目施工黄金期，加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推动文旅产业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转变工作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0: 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9459列，同比增长 6.7%。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近年以来，全国多地开行中欧中亚班列数量持续增加，经新疆进出境的中欧中亚班列也随之增多。运送货物中， 国产新能源汽车占比不断提升。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阿拉山口口岸出口新能源汽车货值达20亿元，同比增长 164.5%， 占同期口岸出口汽车总值的 31.2%。其中，通过铁路运输出口的车辆占比超90%。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阿拉山口站运转车间主任陈志斌：
3: 持续压缩非作业时间，根据车流、货源等实际情况，动态优化生产组织方案，不断提升班列通行效率。
2: 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已达128条，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班列线路达91条。为保障班列高效通行，新疆铁路部门对进出境中欧中亚班列实施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将班列最大编组量数和牵引质量分别提高到55辆3000吨，同时细化完善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专项保障机制，畅通京津冀等地区直达新疆口岸的中亚班列运输新通道，持续拓展中欧中亚班列覆盖范围。新疆安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霍尔果斯业务经理张虎成：
4: 我们代理的中欧班列业务量明显增长，特别是高附加值货物和电商货物的需求旺盛，今年代理的班列数量已达900余列，同比增长15%。
1: 截至目前，新疆棉田全部实现数字化全域监管，精准区分棉花品级优劣，落实优棉优价机制，保障相关补贴足额直达种植农户。请听报道。
5: 正值棉花盛花期，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走进昌吉国家农业高新示范产业园区，开展新疆棉花质量追溯平台信息摸排核验。棉农刘晓东说，通过平台监管，可以从源头守住棉花品质，棉花一旦出现混集、杂质超标等问题，能精准锁定对应地块整改。
6: 过去光晓得怎么种的多啊，现在满脑子想的就是我们怎么把棉花种好。
5: 目前昌吉州数字化追溯平台已覆盖309.1万亩棉田，优质棉占比达67.83%，较上年再提高5.3个百分点。昌吉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副科长赵新儿介绍，棉田完整录入留存全流程追溯信息后，棉花检验达到优质标准，棉农就能申领每公斤0.35元的专项质量补贴。
7: 2025年，全州优质棉补贴发放了2.3个亿，2026年超过了3.5个亿。
5: 数字化管控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全区优质籽棉占比同比提升33.1%，棉花综合品质创7年新高。7月1号，新疆棉花质量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棉花产业质量管控、奖补发放有了明确法律依据。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纤维监管局局长雷永康：
8: 通过政策赋能、素质溯源、智慧监管3项发力，全面推进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托质量补贴政策，有效倒逼棉花品种选育改良和加工工艺优化升级，推动产业从拼产量向拼质量转变。
0: 北疆小麦陆续开镰收割，各地统筹调配机械、人力、物力，全力投入夏收生产，确保粮食颗粒归仓。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眼下塔城市150,000亩小麦相继成熟，恰夏镇切特吉野克村连片麦田金浪翻滚，联合收割机高效运转，收割、脱粒、秸秆分离等工序一气呵成，种植户们脸上满是笑容。村民纳燕飞：
10: 今年自家麦子长势不错，收成肯定也差不了，眼下收割阶段，工作人员过来提醒麦子注意防火，处处为我们着想，让我们老百姓种地心里踏实。
9: 博乐市小营盘镇麦田里，几台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往返作业，饱满麦穗入机脱粒，金黄麦粒源源不断落下，绘就一幅盛夏丰收图景。目前博乐市2.5万亩小麦已经开始收割，依托全程农业机械化保障，力促下粮颗粒归仓。哈日莫敦村种植农户冯云辉：
11: 今年气候条件都合适，麦穗长得饱满，亩产比往年还要好上一些，看着地里的麦子顺利收割完毕，一年辛苦总算有了着落， 心里特别踏实。
9: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25万亩小麦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农业农村部门精心组织统筹调配农机，畅通跨区作业渠道，全方位保障收割工作有序进行。县农业农村局农机办农机推广员春振军：
12: 察布查县农业农村局组织109台联合收割机，还有5420台其他机械投入到今年夏收当中。同时，我县送周边县市联系了30台联合收割机，确保今年小麦颗粒归仓。
1: 眼下，和硕县8000余亩钓竿杏陆续饱满成熟，提前进入集中采摘期。请听巴州台记者黎文辉、和硕台记者麦尔当黑尼的报道。
13: 在和硕县塔哈奇镇千亩钓竿杏种植基地，金黄果实缀满枝头，不少工人正忙着采摘。种植户耿伟告诉记者：
14: 我今年种的杏子有个600亩地，天气比较好，产量比较高，我每天将近有个200号人，然后不停地在这采摘，加快进度。
13: 钓竿杏凭借果肉厚实、自带蜜香、可鲜食、可风干的独特优势，成为当地优质特色邻果品类。在积极采摘的同时，销售工作也同步展开，鲜果通过空运发往全国。耿伟：
14: 每天采摘下来的立马进行空运销往全国各地，一天有个将近10吨，基本上我们的杏子销往广州、深圳、上海等地。
13: 和硕县通过标准化田间管户、统一品质筛选，持续提升钓竿杏市场竞争力。全县8000多亩钓竿杏采收工作预计持续至7月中旬。和硕县塔哈奇镇副镇长凯米尔丁·伊布拉因：
15: 采摘时间紧，较往年提前10天左右，我们针对高温天气制定了专项管户采收方案，全程跟进田间管户，同时加快采后分拣转运速度，保障鲜果品质。
0: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福建莆田3名原浆分指挥部精准帮扶马纳斯县，通过引企业、引技术、引品种给扶持，重点做强百合、食用菌两大特色产业，带动农户增收。请听报道。
16: 盛夏时节，马纳斯县马纳斯镇上二公村新河农庄连片标准化大棚内，12万株百合含苞待放，吸引众多游客赏花选购。石河子游客梁红岩：
17: 花开得特别漂亮，我觉得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而且花期也比较长。
16: 福建莆田原浆分指挥部引进多家百合繁育种植企业，联动当地农业部门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建成标准化种植、种球繁育、鲜切花示范3大基地，培育10多个优质百合品种，建成江内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百合种球繁育基地，累计繁育种球300万粒。基地负责人李立阳：
18: 通过这几年的莆田原浆连续3年的这个技术人才的引进过来指导，从育种做到上市过程我们都学会了。
16: 福建原浆3名分指挥部聚焦食用菌产业，常态化派驻农技专家下沉田间，传授种植技术，优化配方，改良菌种。马纳斯县广东地乡滨户村通过实施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大幅提升蘑菇的产量和品质。福建原浆3名分指挥部农技专家杨斌：
19: 让这个农户真正掌握新的一些的技术、新的一些的机具，来提升我们食用菌呢在马纳斯的生产的潜力。
16: 3年来，福建原浆累计投入6210万元产业资金，打造45个农业示范点，成立10家种养殖合作社，引进45个新技术、新项目及68个果蔬新品种，培育出天山雪蟹、塔河红苹果等7个特色品牌，有效夯实了马纳斯县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
1: 近日，全疆首期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初级、数字化管理师初级、国家级专业技术等级评价完成，标志着我区数字人才培育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20: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化管理师是数字化发展催生的新职业，专业技术等级评价严格执行国家统标准，由自治区备案的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训机构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和新疆工程学院完成系统化培养后，分别对接国家级评价机构组织实施。 其中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对接的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初级评价，全疆十多家企业单位49人报名，最终32人取得初级证书。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包安明：
3: 这次人工智能方向

0: 参与数字人才培养，强化评价结果应用，引导用人单位在岗位聘用、职称认定、能力提升等方面规范使用评价结果，持续优化数字人才发展环境。
1: 7月6号，阿克苏市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为辖区企业和求职群众搭建起高效便捷的供需对接梁。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孙继红、赵秀荣的报道。
2: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各个企业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求职者。求职者比拉利答乌提：
3: 参加这场招聘会的企业也很多，最后我选择了中通快递投了简历，也是顺利的面试通过。
2: 本次招聘会共有25家企业参加，提供普工、行政、财务、会计等多种岗位。新疆浙江果业有限公司人事专员龚银平：
4: 现场有15人投递简历，经过初筛，计划10人左右进行面试。通过人社部门组织的上线下招聘会，可以很快招到符合岗位要求的员工，帮助企业解决招工难问题。
2: 此次专场招聘会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50多人。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许志宏深耕特殊教育一线，用心守护族残疾儿童的成长之路，请听报道。
6: 许志宏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第一个开展聋儿语训工作的教师。20多年前，他的双胞胎孩子先后出现听力障碍，从此致力于听障儿童教育。经过多年努力，两个孩子不仅学会说话，还走进了大学校门。2012年，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成立，许志宏担任校长。建校初期，学校缺少专业教师和保育员，为保证语训质量，他每天坚持3-4个小时面对面语训，既当老师又当父母。
7: 所有我教过孩子每一个我都记忆特别特别深刻。古丽菲拉就当他第一次喊妈妈的时候，那一声妈妈喊出来，他妈妈哭的。
6: 2000年至今，许志宏帮助242名听障儿童学会说话，融入社会。其中30多名学生考入职业院校并顺利就业，实现了从家庭依赖到回报社会的根本性转变。他坚守不让一个残疾孩子因贫失学的信念，积极整合社会资源，累计为23名重度听障儿童争取到免费人工耳蜗植入项目。如今，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已成为拥有24名专业教师、115名学生的全寄宿特教师范校。许志宏：
7: 中央说的教育公平，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件为民的事，一个都不能少。哈萨克族一个老奶奶，她的孙子孙女学会说话了，然后她就过来把我抱住，她就用脸贴到我的脸，然后眼泪就出来。抱我那一刻，我觉得我太幸福，太值得了。
1: 新疆台消息，7月8号起，各地中考考生可在当地教育部门查分平台进行总分、单科成绩位次查询。其中，乌鲁木齐市中考成绩公布时间为7月8号下午6点，昌吉州中考成绩公布时间为7月8号上午10点，亳州中考成绩公布时间为7月8号下午5点，巴州中考成绩公布时间为7月8号下午6点。如考生对个人成绩存疑，可在规定时间内向报名学校提交复核申请。各地州普通高中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及招生计划也将随后公布。
8: 新疆是个好地方。
5: 眼下，我去各地乡村，鲜花盛开，瓜果飘香，带火了赏花、采摘等乡村旅游，也增加了农民收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盛夏7月，福海县44万亩大石葵进入盛花期，杰特阿日勒镇加勒帕克村连屏黄花海美不胜收，吸引众多游客打卡。乌鲁木齐游客洛焕顶：
10: 这一大片的向日葵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就像走进了梵高的向日葵世界里一样。
9: 阿瓦提县塔木托克拉克镇土克贝西村7色百日菊竞相绽放，各色百日菊迎风摇曳。四川游客严新超：
11: 这边的花海很漂亮，确实来这个花海真的像彩虹一样五颜六色的啊。
9: 莫里县半山旅游公路旁赵皮山乡双湾村的露天草莓采摘园成为游客休闲驿站。游客郎宇坤：
12: 这里草莓呢是又大又圆，然后价格也非常适中，口感鲜美甜，很好。
9: 种植户李学斌依托半山公路，在路边种了四年草莓，
13: 小雨马憨不错，把它做成这样的特色招牌，让过路的游客都能记住牟利的草莓味道。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一至六月，全疆新登记经营体19.45万户，其中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25万户。
5: 七月七号，哈密市首个雕塑类专项艺术展“诉说哈密”主题雕塑展开展。来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多家国内知名艺术机构的16位专家艺术家展出60件雕塑作品，展期为期2个月。
1: 七月十号，加施县将正式启动新梅万里行系列推广活动，为8月举行的2026中国新梅行业大会线下展销活动做好准
14: 备。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5: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14: 都有啥福利？
15: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 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14: 哇，太划算了！
15: 快去联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16: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7: 早间提示：
5: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阵雨，21到28度；
5: 阿勒泰小雨转晴，20到29度；
1: 塔城小雨，18到32度；
5: 伊宁中雨，18到33度；
1: 博乐小雨，18到30度；
5: 克拉玛依小雨，24到32度；
1: 奎屯小雨，22到33度；
5: 石河子小雨，24到33度；
1: 昌吉小雨，23到30度；
5: 哈密小雨，21到28度；
1: 吐鲁番小雨，25到31度；
5: 库尔勒小雨，19到28度。
1: 阿克苏阴转小雨，17到32度；
5: 阿图什多云，21到34度；
1: 喀什多云，22到36度；
5: 和田阴，22到34度；
1: 乌鲁木齐阵雨，21到28度。
5: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何斌、王继龙，主播许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士客户端。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

0: 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回家，有爱的美好家。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耿从。那此刻如果您有关于挡风航风方面的问题，生活当中遇到了急难愁盼的事儿，那都可以来走进节目了，来拨打热线9605111转1号键，或者呢是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在抖音平台视频号的平台当中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来关注节目的网络直播。公屏区您可以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以及您的建议。那么私信呢，您可以来投诉反映咨询政策都是可以的。但要提示各位啊，如果说您想要在新媒体平台当中发私信的形式，一定要用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对于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也能够让我们更好更快地帮助到各位。欢迎走进网络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都来打招呼啊。小心我你好主播，还有用户账号张说，主持人早上好，早上好阿健，还有这个幽默人说，这个航风热线是老百姓办实事的平台，谢谢，但是字儿打错了，你可以看看我们在这个屏幕当中的名字啊，新广航风热线是这六个字儿，您认好了。那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我们也邀请各大网络平台当中的网友朋友们可以来点点赞，也可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好，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前段时间的反馈情况。前段时间在自治区医保局专场的节目当中呢，李先生反映他是昌吉市定点医疗机构的负责人，他们的医院可以刷医保个人账户，并且开通了统筹结算线，想来咨询一下自治区兵团医保卡能否在本院使用统筹报销功能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昌吉州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雷，他是怎么介绍的。你好杨局。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能否在他们的医院使用统筹报销的功能呢？
3: 应该是不可以的。这样的，我们昌吉州呢，我们的这个定点医疗机构，像它分为有统筹结算的权限的机构，还有各账结算机构。那么李先生反映的这个呢，它是属于一个个体诊所，一个社区卫生服务站，一个个体的这个卫生服务站，它是属于个人账户结算的一个权限。那么根据新医保法2020年39号文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结算通知的这个要求呢，要求所有的异地就医实行就医地统一管理，也就是就医地经办机构呢，应当将异地就医人员纳入本地的统一管理，提供与参保人员相同的服务和管理。那我们昌吉的参保人员到了这个只有个账这个权限的这个诊所呢，他就只能划个账，不能划统筹。那么异地的人到了这个诊所也是遵循同样的规则，实行全一样跟本地参保人员一样的这个服务和管理。
2: 也就是说他提供的是个人账户的结算服务，就不能进行统筹基金结算。
3: 对，
2: 二选一，能这样理解吗？
3: 如果说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不是有资源规划吧，我们的那个诊所它是有的诊所，你比如说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是既可以划统筹又可以划个账的。那么像这样的，那你异地人员到这儿去也一样，你是统筹和个账都可以用。有的诊所它仅仅像只能是刷个账，那么

0: 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到这样的诊所，你都是只能划个账。
1: 嗯，那他如果想要去进行统筹基金结算，他还需要去办理什么相应的一些手续吗？还是说他目前办的这个资质就不能进行这种统筹基金结算？
0: 他可以申报我这个健康统筹服务，但是统筹服务它有一定的规定。第一呢，你要懂得资源规划，因为我们不是无限制的说，哎，只要你愿意就可以。
1: 嗯，
0: 它统筹是有布点的，包括我们的医院、药店都是有资源规划的。
1: 就咱们有前提、有条件，它得能符合才行。
0: 你的符合，它还有一些管理措施，要比普通的这个统筹的这个机构，它的准入规则要比普通各账准入规则要求要也好多。
1: 哦，所以咱们得达标。那这个情况已经跟投诉人沟通过了吗？
0: 沟通过了，
1: 沟通过啊。好，因为我们刚才在尝试连线投诉人李先生，电话关机了，连不通。那但是
0: 我们连接上，因为李先生那天没有给我们打电话。
1: 哦，没有说是吧？
0: 啊，对。但是我们就这个政策，
1: 嗯，
0: 我们对我们沧州所有的这个定点这个诊所啊，专门开了这个相关的政策的宣传。
1: 嗯，
0: 和相关的政策的解读，
1: 对，希望更多人能够来了解这个政策啊。好，那如果没有跟李先生提前沟通，不知道李先生现在有没有在听节目？如果后期有问题，我们的记者呢也可以再跟李先生再来沟通。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到时候再把李先生的联系方式给到您，再给他做一个讲解，你看可以吗？
0: 可以，李先生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
1: 好嘞，好，那就感谢杨局的介绍，咱们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0: 好的，
1: 好，再见。很多朋友都在留言，有朋友说叶七良说电话有吗？反映问题电话是960-511-1，是一个短号码，很好记，您记一下960-511-1。我们的老朋友也可以帮我们把电话打在公屏上啊，方便更多的朋友，尤其是新朋友能够了解到。哎，看到吹吹人间发财风已经发了，谢谢。还有79年的我说昌吉州医院真的要搬新院吗？这个刚才没有，这个咱没法问啊，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负责人，咱们没法问这个问题，那您可以打他们的电话来问一问。还有说人到中年说主播你好，你好啊，早上好，再次欢迎走进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如果说您有问题，您的身边遇到了有关于党风政风行风方面的问题，遇到了极难筹判的事儿，需要我们节目的帮助，此刻您都可以来拨通热线了，960-511-1，或者呢是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思路视听的 C 位您可以找到行风专区，在这里可以一键上传图片和文字，非常的方便，也可以来填写一下我们的邀请码284845，这是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那您填写完之后呢，我们在后台就能够精准的识别到您是我们航风热线的朋友了，也能够第一时间关注到您的诉求。当然了，通过抖音号、视频号，您也可以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在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那么同时也可以发私信，把您的问题和诉求告诉我们啊，这样能够帮助我们的记者助理更好更快地了解到您的诉求，也可以更好地来帮助到您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反馈。前段时间呢，阿勒泰市的叶德利先生反映到了一个问题啊，他是阿勒泰市萨尔胡松乡昂沙特村的居民，他说了自来水管道装了5年了，依然没有水，还是没有通到各家，村民自己打井解决喝水的问题，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也来连线到的是阿勒泰市萨尔胡松乡党委委员副乡长徐义瑞。徐乡长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来说说怎么回事，这5年了都没通水呢？
2: 这个我们这个项目是阿泰市水利局于这个2019年实施的阿泰市饮水安全昂萨特取水点的项目，然后它这个水之前是一直是通的，但是因为今年这个5月份冬季化雪以后，这个我们村两委当时也排查出来了，就是这个取水点项目的电路，当时电是存在问题，然后那个泵是烧掉了。然后我们就是同步由乡里头上报了这个市水利局，纳入了阿泰市2026年的一个常态化帮扶资金的项目库，然后这个项目2026年6月份的时候落了地，项目名称是2026年阿泰市农村供水

0: 巩固提升工程，然后这里头涉及的是阿萨特片区的施工内容是更换里头的电缆线100余米，潜水泵是2台，变频柜2台。这个当时考虑到以备一用，就是因为库尔特村那个位置在阿泰山，海拔比较高，然后它的冬季比较长，融雪以后容易造成这个设备损坏。然后我们当时是备了一台，害怕损坏了以后必须是更换。然后27号的时候，我们接到这个新马航空热线的这个反馈了以后啊，我们立即这个联系了市水利局，当天我们就到这个现场去制定了解决方案，并于这个昨天就是彻底完成了这个通电。现在在进行蓄水，然后往老百姓家里头打水。同步我们也跟村两委这个取得联系，因为现在我们那个库尔特村它属于脱贫村，它有一定的这个村集体经济。这个后期，往老百姓家里打完水以后，看看有哪些这个支管网是不通的。我们就是正常情况下啊，这个项目我们只管主管网，支管网是由这个老百姓去那个啥的，自己入户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这个，因为它是脱贫村嘛，对于这个脱贫户，我们可能村上也可以有一定的帮扶，就是确定一半一半的这种比例，或者是全额帮他们全部入户掉，确保这个项目就是能受益更多的这个村民吧。
1: 那
0: 然
1: 现
0: 后
1: 在用
0: 其实，
1: 水正常了吗？
0: 现在整体主管网的用水是正常的，有部分的这个支管网可能存在它没有接，或者是冬天它自己接的那个管道冻掉了。
1: 那投诉人叶德利先生家里用水正常吗？
0: 现在应该已经正常了。
1: 正常了，好，叶德利先生也在线了啊。你好，叶德利先生，
2: 你好。
1: 现在家里用水正常了吗？
2: 是昨天来了。昨天来了以后，说是已通电了，然后那个啥，供水温也拿过来了，就是，说实话还没来水呢。
1: 还没来水，今天都还没有是吗？
2: 是的。
1: 那徐乡长，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怎么还没来水呢？
0: 好嘞，那我这边再排查一下他们直管网上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这边再村集体经济把他们直管网全部给他们排查一遍，尽量全部。通水。
1: 对，就借着这事儿，咱们一起来查一查。如果说，比如说，对于后期的供水有隐患，咱们这次如果能解决，也一次性解决，不要再给村民再带来这种感受了。就是我家里一直都没水，用不上水。那其实之前叶德利先生给我们反映的情况，我们了解到的是这个5年都没水。那到底是之前这个管道建好之后，咱们的项目建成之后，是一直是能正常用水的，是近期才出现这个问题，还是说这5年之中都没水？水呢？
0: 是整体来说，主管网是近期才出现问题的。然后，如果它近5年都没有水的话，要么就是它的支管网就是冻了，然后没有自己去解决；要不然就是这个它就没有接这个支管网。
1: 伊德利先生，是啥情况？您能给我们说说吗？是这5年你们用水都正常吗？是近期才出问题的，还是说这几年都不行啊？
2: 不是，这个不是，我们就一家，我们家没有水，这是全村都没有水。
1: 那是这个，
2: 对，
1: 是这5年都这样吗？还是最近期才出现的？
2: 只有5年都这样子，我就说的18年那时候修好了以后，通了不到1个月，然后就再也没通过水了，全村都是，不是我们就我们一个家。
1: 全村都是这样。徐乡长，那18年通水了，大家能用上水，证明这个管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从19年开始就没水了？而且这么长时间，你们都不知道这事儿吗？没有村民找过你们吗？
0: 我们自己排查的情况是，大部分居民家里头是有水的，部分支管网确实存在这个损坏的，但是这个老百姓没有及时修。这块我们也跟村两委商议了，就是统一由村两委出这个资金去维修也是可以的。
1: 那
0: 你
1: 像
0: 们。
1: 叶德利先生这个昂萨特村，他们村你们有了解过吗？ 那如果按照他的说法是这个村里面都没水，
0: 了解过，他这个当时水利局的因为他那个地方石头比较多，石方就是他那个自来水挖深的时候是有部分区域是属于是打不下去的，
1: 嗯，
0: 但是大部分的是可以那个啥的，大部分的自来水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1: 就是你们到村民家里面去看过，有人去关注过这事儿是吗？村民的家里面有的人确实是能通水的，有的人不能。
0: 对，
1: 那既然知道有的人家里不能通，那这两年没想办法吗？
0: 我们也是联系村两委，之前做工作好多让他们自己去这个改造直管网，但是老百姓就是他们因为个人家里头好多也都打了井，
1: 嗯，
0: 然后就直接就是去井水用也比较方便，然后他们就自来水就闲置在这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项目既然主管网铺了，投入了一定的资金，
1: 是
0: 我们村两委花上一部分的钱这个去给他们做直管网这件事也是可以的。
1: 对，就不能让这笔钱打了水漂。其实这是很好的一个工程，很好的事儿，能够去改变村民们的生活的环境。但是也有可能，比如说在推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出来了，推动的时候其实是有困难的，也遇到了一些阻力。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需要咱们的村两委，包括咱们的乡长，多去想想办法，给村民们做做工作，跟村民们交流一下，沟通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咱们一起来解决，不要让这样的一个好工程成为摆设。您说呢？
0: 好的好的，主持人。
1: 好，那这样这事儿还没完，那您再来节目过后再来跟进一下这个事儿，尤其是像叶德利先生他们这个村，那如果很多人家里的水都还没通，到底是直管网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那咱们通过这次一并来排查一下，能解决就解决，能够来解决群众的济难愁盼，好不好？
0: 好的，没问题。
1: 如果有了最新的进展，也希望能够尽快跟我们节目来做一个同步。
0: 好，知道了。
1: 好，那就跟二位先交流到这儿了，再见。
0: 哎，好，再见。
1: 看到阿巴阿巴就在说了，五年多不方便。是呀，这五年如果说家里都用不上水，确实是很难想象怎么样来度过这个时间。浩然把电话打在公屏上了啊，9605111-1号键，是的，是要转一下的。不吃牛肉面说呢，希望新广航风热线过问一下我的问题。您是给我们发私信了吗？如果发了私信，我们的记者助理就会关注到大家的诉求的啊，您不要着急。那么典型性有代表性的问题，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同来关注了。如果说没在节目中关注，一定是转办给12345了，会来关注到您的诉求的。好，还有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了，走进节目，此刻来拨打9605111-1号键。那同时呢，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以及抖音号、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同时呢，也可以发私信来说说您的诉求啊。如果说你有问题，可以来发一条私信，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以及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了，能够方便我们及时跟您取得联系，也能够进一步的核实，更好的帮助到各位。好，有问题诉求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也看到有很多网友关注到了我们的网络直播，有朋友就在说了，今天是哪个单位的热线呢？今天不是某个单位，是我们的日常节目啊。日常节目呢是针对于全疆各地的朋友，您只要有问题有诉求都可以走进节目了。那么电话呢是9605111-1号键，同时呢新媒体平台也都为大家敞开了，您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反映问题。好，还有抓紧幸福说，所以并不是谁投诉就是弱势，当然我们要来看到底是什么样，我们是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的，那咱们该是谁的问题就是谁的问题，如果是需要解决的，那咱们一定努力来解决就好了。如果不是咱们能解决的能力范围之内，或者是不合理的诉求，咱们肯定也不能去按照他的说法来做，这是一定的。好，那么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如果您有问题可以赶紧来打电话了，9605111-1号键，稍后见了朋友们。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3: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3: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3: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5: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6: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1: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耿从。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生活中遇到急难愁盼的事儿，此刻您就可以来拨通热线960511转一号键了，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丝路呢是丝绸之路的丝路这两个字儿，视是电视的视，听呢是听广播的听。在公屏区呢，你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起来啊，而且在丝路视听的最下端的 C 位，您可以找到航风热线的专区，一键上传图片文字都是非常的方便，也是目前最便捷的一种方式了。也可以下载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抖音平台和视频号平台当中啊，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来跟我们互动交流，投诉反映问题，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能够帮助我们更好更快的来关注到大家的诉求。那刚才导播助理示意，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反馈。前段时间呢，库尔勒市的孙先生也反映啊，他说残疾人免费乘坐公交车需要使用爱心卡，爱心卡呢要到市民中心缴费办理，定期审核，其他县市出示残疾人证就可以免费乘车了，库尔勒市是否也可以实行残疾人证免费乘车呢？那这个问题我们也反映给了当地库尔勒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王超在线。你好，王理事长。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上午好，我是库尔勒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王超。
1: 那跟我们来说一说吧，库尔勒能不能也实行这样的方式呢？
7: 依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残疾人保障法第50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残疾人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予以便利和优惠，残疾人可以免费携带随身的必备的辅助器材，盲人持残疾有效证件免费乘坐室内公交、汽车、电车、地铁、渡船等交通工具。咱们库尔勒市根据咱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的第50条规定，咱们视力残疾一级、二级的可凭有效证件免费乘坐公交、汽车。完了，残疾保障法只明确了这个盲人的免费乘车，其他证件均不免费。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爱心卡，针对的是伤残军人、伤残警察，可持当地颁发的残疾军人证、残疾人民警察证办理爱心卡，成功办理，每个月可以免费乘坐交通公交。
1: 就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投诉人可能也没有疑问，他的疑问点在于其他的地方都是可以直接出示残疾人证我就能免费乘车，但是对于他来说，他必须要先去办一个爱心卡，因为这个爱心卡他需要去定期审核，还是不是还要去充值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可能他觉得对他来说造成了一些程序上比如说会多一些事儿。那有没有可能像其他地方一样出示残疾人证就行呢？
7: 主持人，那啥，这个残，我刚刚说到了，我们是持中华民族共和国残疾人视力残疾的一二级，可以凭证件，不需要办爱心卡，在库尔勒各大交通可以免费乘车，由司机进行核验，不需要办爱心卡。
1: 那这个孙先生

0: 先生啊，因为之前的热线不是我接的，我不太了解他具体的情况。孙先生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是视力残疾吗？还是属于什么情况？有没有了解核实？
1: 这个没有，下来可以，到时候主持人可以把电话给我一下，完了之后我和孙先生当面进行联系，了解他的这个伤残疾。确实孙先生说的是这样的，是属实的。前面那个啥工商公司规定了这个盲人视力盲疾。视力残疾一二级的盲人乘坐交通时候也要办爱心卡。后面我们根据咱们京广防空热线咱们自治区的专场会之后，我们给供销公司进行了对接，为了这个啥便于咱们盲人残疾人免费乘坐这个政策的进一步落实，他们提咱们市政府研究嘛，完了之后提出来了这个咱们视力残疾的一二级这个残疾人可以直接那啥不需要办爱心卡，可以直接免费乘坐。
0: 好，这样啊，我了解了。刚才记者助理也在给我留言，因为当时孙先生要求保密，所以确实没有转办，可能没有去具体的核实孙先生的具体情况。那这样，我们不知道孙先生现在有没有在听节目啊？刚才因为我们也连线了，孙先生电话也没有打通，我们可能不能在节目当中跟他来做一个进一步的交流。如果正在听节目，也希望能够来了解这方面的一些政策。那也就是说，孙先生必须要满足刚才您讲的这些条件，他才能够享受免费乘车的待遇，对不对？也才能够用残疾人证来享受这些待遇。
1: 对，如果他是盲人一二级，可以不用办爱心卡，直接在各大在咱们市上的工商公司可以免费。
0: 那如果不是呢？其他的残疾情况呢？
1: 不是残疾，那个不是，是不允许，是没有法律支撑的。
0: 啊，就是压根儿就可能就不能够享受免费乘车的待遇。
1: 对，他只针对的是盲人一级，就是咱们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证的一二级视力残疾人可以享受免费乘车的待遇，其他残疾人只是辅具可以免税。
0: 而这个爱心卡是针对于伤残军人、伤残警察他去办理的，对吗？其他的朋友也不能办。
1: 对，
0: 那如果他在说到这事儿，他有可能大概率他是有爱心卡的，那么这个爱心卡的审核流程和比如说他的办理啊这块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可以优化和精进的方式呢？
1: 这块我们完了之后，针对上次直播来之后，咱们爱心卡是一般是针对长期居住到生阔乐寺的这个住住在咱们这个阔乐寺的，方便这个伤残军人和伤残警察来办理的，他一年就是审一次，办理的时候需要收取工本费10元，完了年审保险，买了个保险一管一年，年审是12块钱。完了之后，确实我们存在现在只有一个地方能办爱心卡，后续我们供销公司将会根据这个啥，根据便民的服务，继续扩大爱心卡的站这个站点的布局。
0: 就让朋友们办起来更加方便，
1: 对，
0: 这也是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便利的。好，那现在这个新增的点位已经设计好了吗？已经开始经营了吗？已经开始运营了吗？
1: 完了之后，这是现在我们还后续还跟他们对接，完了了解，完了之后他们已经承诺会把新建立的点，完了之后及时向社会在咱们的零距离平台上进行公布，完了之后让更多的一个啥有需要的同事。
0: 对，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及时关注得到啊。好，那也感谢王理事长的介绍，咱们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1: 主持人再见，谢谢。
0: 好，那抓紧时间，朋友们有问题有诉求可以来打热线了，9605111-1键，也可以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当中来跟我们关注到节目啊，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以及抖音号、视频号、公屏区留言互动，我们来说一说。看到有朋友，很多朋友都在说了，说胳膊腿残疾不行呗。那如果按照刚才王理事长的介绍，按照相应的政策的要求，确实是不行的。他可能只是针对于，如果说想免费乘车，只是针对于视力残疾，而且要在一级、二级这样的一个水平才行。还有朋友在说了，明白了，只有视力坐轮椅之类的都不行。那天也在说，如果允许，那将会出现很多假的残疾证。还有天道酬勤说，全国残疾人都可以免费乘坐城市公交。老雅说，他怎么就咬住视力残疾呢？其他的残疾不行吗？所以目前按照他的介绍来说，按照政策看来是这样。那所以可能对于，因为孙先生的电话不方便转办给他嘛，可能也没有办法进行进一步的核实。 好，还有雨后的阳光说你好，欢迎啊，看来是刚刚走进节目是吗？也可以来点点关注，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还有抓紧幸福说，你知道啥叫爱心卡吗？刚才其实也在说爱心卡的这个概念啊。还有朋友在说要地址干什么，刚才我也看到了有朋友在说发地址，正义卫士说给个地址，为什么忙的忘记发地址给我呢？如果忘记了麻烦你们在百忙之中查一查是什么地址呢，我们要给您发什么地址啊。好，有问题和有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来拨通热线960511转一号键，我们来共同关注您的问题。此刻在线上的是塔城市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嗯，遇到啥事儿了？
1: 我想反映一下，我们这个去年的时候，2025年这个11月份，我们是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不是我们一个国四营运货车，
0: 嗯，
1: 就是提前报废了的是，因为国家它一个惠民政策嘛，因为我们这个国四营运车嘛，我们营运时间是15年，但我提前报废又是6年时间的是提前，
0: 嗯，
1: 我们想到这个惠民政策这个补贴款，我们想到一般呢，早点拿上这个钱嘛，我们想到换了车的事，也养，我们要养家糊口嘛。但这个补贴款，现在都将近快9个月的时间了，现在迟迟，我们也到现在都领不到。
0: 嗯，
1: 我感觉到非常的疑惑，我现在一直在家里待着，现在是，生活保证都受到了严重的。
0: 就现在车已经卖了，但是补贴款拿不上，
1: 对对对，
0: 咱们换不了新车。
1: 对。
0: 嗯，因为你们一般都是挂靠在公司吧。这个费用有没有说有没有可能是打到了公司发放到了公司，公司没发给你呢？
1: 没有，
0: 确定没有？
1: 问过公司了，公司说以后也是，问题财政局没钱，我们也向这个交通局反映过了，交通局的也回复，他说也是财政局没钱，我们现在就是关于这个资金补贴缺口这一块，他们一直在申请。
0: 嗯，
1: 申请的话你说3个月半年你说没钱吗，我们可以理解，你现在拖那个9个月了到现在还算没钱了，
0: 嗯，
1: 这有点说不过去了，这个拖时间有点太长了。
0: 就是也问了，你也问 了,、
1: 啊、问了，
0: 公司也问了，给到的答复说是没钱
1: 啊，没钱。对。
0: 嗯，那因为其实这个它应该是分批的，如果说比如说还没到你这一批，或者资金目前没到位，可能确实得等一等。那有没有跟你说你这一批大概什么时候能到位，什么时候能发放，有给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吗？
1: 没有，他们现在也没有，他也是让我们耐心等待的，所以是
0: 就是耐心等待
1: 啊，耐心等待，
0: 等了9个月了，感觉耐心快没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对啊，对对对。
0: 嗯，
1: 因为我们要生活呀，我们现在靠车养家糊口的，现在是这样。
0: 对，那近期呢，近期有跟他们再联系过吗？
1: 联系过，他们也是回复的，也是他说没办法，我们现在也是向上面申请，现在是补贴款了，现在是补贴款，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下来，还等上面批复，现在是让我说的是。
0: 哦，行，那我们来问问，记者助理已经帮我们联系到了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财政局党组书记赵小霞。赵书记你好。
2: 哦，你好。
0: 目前在线上的是塔城市的王先生啊。
2: 嗯。
0: 他呢，他的车是挂靠在咱们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的。他2025年的11月份申请了国四货车的提前报废补贴，到现在已经快9个月了，补贴款迟迟没有到位。之前也问过，给到他的反馈是说财政没钱，可能对于他来说就会有疑问了，这国补为啥没钱呢？那到底啥时候能发这笔钱？因为对于他来说，现在车卖了，要等着这个补贴款要去换新车，现在新车迟迟也没有买到手，所以在家里闲着呢，很着急，所以想来问问您，他这个情况正常吗？
2: 哦，这个情况我还不太了解，下来我跟我们相关的部门先了解一下情况吧。
0: 嗯，那就是如果说他是2025年的11月份申请的补贴款，按理说应该多久能够发放到他们手里？这个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呢？
2: 这个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吧。
0: 嗯，
2: 因为这个确实这个情况我还不太清楚啊。
0: 那按照一般的流程呢？如果提请了申请，大概多长时间能够发到申请人的手里？正常的一个时间节点。
2: 嗯，我得问一下我们相关部门的这块的它的流程。
0: 那2025年的这时候他们的这一批的补贴钱到底到没到位？这个您知道吗？
2: 这个应该没有到位。
0: 没有到位。
2: 啊，
0: 那大概啥时候能到位？咱们现在有消息吗？
2: 这个我下来了解一下情况，到时候给这位先生回复好吗？
0: 行，那这样吧，那既然节目中咱们说不了具体的内容，那您来核实一下到底是怎么
2: 好
0: 回事儿，这个钱到底是不是没到位，是到位了没有及时发放，还是说确实没有到位，那什么时候能够到位，也给咱们相应的一些部门去沟通一下，也好给咱们比如说着急的这些司机朋友们、这些师傅们给一个答复，包括王先生。王先生，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转办给赵书记吗？
1: 啊，可以是吧？
0: 那赵书记，那您核实完情况，能不能跟王先生来沟通一下，同步一下信息，
2: 好的，好
0: 也
2: 的，
0: 跟我们节目来反馈一下？
2: 好嘞，好嘞，
0: 好，王先生，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啊，没有了，不是。
0: 好，那咱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2: 好。
0: 确实可能得等钱到位，咱们才能够按照流程发放给相应的申请人。如果钱没到位，确实可能得等。但是到底要等多久，或者是目前是什么情况，能不能把这个信息同步给咱们的申请人呢？可能对于申请人来说，我现在一头雾水，不知道这到底到什么进度了，什么程度了，就只告诉我财政没钱，这个答复似乎是不能够让大家满意的，也不能够让大家心安的。大家可能对于王先生来说，像他一样的司机师傅，要靠这个养家糊口啊，要靠换新车，但新车现在迟迟换不到手，资金补贴的资金呢领不到手，那么接下来的生活到底要怎么办？确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很多朋友都在说了，说一问三不知，还有说啥都不清楚，你好说新车补贴2年了都没拿上，还有在说核实。对，那因为现在确实刚才也问了很多问题，都不能在节目当中给出一个答复，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下来既然需要核实，那我们就给出时间核实，核实完之后跟我们来同步信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共同关注这事儿。好，伊犁州特克斯县的袁先生也在线了，袁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来说您的问题。
3: 我们这边现在不是，农业农村局搞了一个高效农田嘛？从前3月份就开始搞了，按道理说是按我们浇水就把这全部要搞完，结果那个管道这些全部弄完了，但是电线通不了。我们到现在的水浇不了，好多玉米都干死了已经。
0: 啊，很多玉米都干死了。这个区域有多大呀？
3: 将近5000亩地。
0: 5000亩地。3月份这个工程就建好了，还是开始建的？
3: 3月份开始建的，他们给我们郑伯旺给我们说的是，6月头，就是5月底6月头就已经完工，结果是6月15号完工了。那个没事儿，我们就浇水的话也能跟上。
0: 对，烧完几天也没事儿，关键是现在这个
3: 但
0: 水浇不上。
3: 这个已经弄完了，但是他们电力这一块儿。他们给一个承包方报了嘛，电力这一块搞不了，现在拖着，我们拖到现在也电也接不上，我们现在浇不了水啊，那个东西，那个高效农田嘛，必须用那个电棒，他用那个电动机抽水，这么个情况嘛。
0: 那有没有找农业农村局啊？他们牵头的项目？
3: 我们找了找他们，没人管嘛，最后我们前面打那个。1234投诉了，投诉了也20天了，也没人管，就这么情况。
0: 没人管的
3: 实
0: 意
3: 在没办法
0: 思
3: 了。
0: 啊，没人管的意思是联系他们了，他们没有任何回应，没有反应，还是说
3: 他们
0: 明确告
3: 反应
0: 诉
3: 是
0: 你不
3: 有，他们就说是哎，我们现在催着呢，干呢，催着呢，干呢。按道理说实话，我们老百姓这个庄稼跟其他东西不一样，对
0: 对？
3: 对，
0: 这个不等人呀。
3: 这个东西是要。用水来灌溉的东西，你说让我们到秋天的粮食收完了，你给那个电拉上有用吗？那个东西，
0: 好，
3: 对不对？
0: 我们连线到了特克斯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王强。王局你好。
4: 哎，好的。主持人好。
0: 特克斯县的袁先生在线，刚才您听了一半儿。他刚才讲到，就是2026年的3月，咱们特克斯县农业农村局在乔拉克铁热克镇牵头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这个您知道吧？这项目？
4: 知道，这是咱们在乔拉克铁热镇蒙布拉克村，实施的是0.47万亩
0: 啊。那看来你很了解，那太好了。那到现在1个多月了，通不了电，地里浇不了水，您知道吗？
4: 跟主持人说明一下，这个呢，这个项目呢，是今年三月中旬开始开工的。
0: 嗯。
4: 然后紧接着我们的电力施工呢，

0: 跟着后面也就在实施呢，实施呢，现在已经实施完了，这个电力设施的这一块工程已经实施完了，现在正在调试准备阶段，已经实施完了，现在正在调试。那么我们呢也跟电力公司呢直接也前后联系了两次，然后也请他们过来对这个设施电力设施这个完工的情况 进行了核查，核查了以后呢，这个施工单位呢，施工单位也在这个对这个现场呢进行了核查以后呢，也有部分的，然后这个施工这个质量，然后有些不符合条件，不符合条件以后呢，现在我们昨天也跟再次的也跟电力公司的领导直接对接，对接以后呢，
1: 那现在在调试，那准备调试到什么时候呢？
0: 就这几天的时间，就这两三天的时间，调试完以后，马上就能通电啊。
1: 那这段时间，但是农业不等人呀，粮食不等人呀，对不对？
0: 明白，明白，我们也明白这个情况。
1: 那咱们在前期建设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一个周期问题吗？那相当于现在按照计划来一步一步的实施，但是到这个通电的环节，是不是没有按照你原定的计划通电？
0: 能这样理解吗？按照原定的计划，我们正在还是按照原定的这个施工日期、施工期限啊，我们在也在不断的这个加快进度。
1: 就您的意思，现在没有预期，之前就计划的这个时候就是来调试的。
0: 对，没有预期，现在目前现在已经基本上已经全部施工完成。 现在正在调试，就这个两到三天的时间，全部可以调试完成。
1: 那现根据袁先生的反应，现在将近5000亩地的玉米都快旱死了，您知道吗？这个明白，前面我们也跟他协调，进行了采取了其他的措施，我们进行了这个临时的这个一个这么一个灌溉。
0: 那这灌溉够吗？啊，都就是逐步的，它不是整个，如果是漫灌的话，它是
1: 统一可以浇灌的，现在是现在目前是滴灌嘛，滴灌现在不断就是一块一块逐步的进行浇灌。那能跟得上吗？如果这个滴灌跟得上，袁先生应该也不会火急火燎的跟我们打电话来反映这个问题了。
0: 是的，是的，我昨天我们还到现场去看了一下，专门协调这个电力公司呢，加快就这两到三天的时间，加快进行调试，啊。
1: 那您看到这些地现在？
0: 您昨天说到现场去了吗？那您可能也比较了解情况。现在来看，大概有多少亩地有这个出现干旱的情况？
2: 现在是这么情况，我们是地的现在，
0: 有一些地确实现在需要浇水啊，现在需要灌溉，需要浇水。但是目前呢，现在我们现在也就等着，就是通过这个电力公司及时的把电供上以后，我们运就是启动这个。
2: 这个咱们这个高标上面的这个泵房，
0: 袁先生，您刚才说什么？系统啊。
2: 现在这个东西我们现在肥料打不进去，我们已经肥料打不进去，我们已经百姓损失大了。我他们90万的承包的东西，现在我们上千万的东西，现在都已经黄了，咋弄啊？这个东西。
0: 王局，您听到袁先生这样的介绍，他的这种心情，您能理解吗？
2: 我们也很着急，确实，这个确实很着急。我们昨天包括这前几天都在现场协调这个事儿。以前，你王局也是说推迟的话，之前人家建管道的时候，你们电线杆拉上，基本上20天就没来一个人，早点把工作不干，等到人家管道弄完了以后。 才给我们弄电线杆子，才弄拉线，说是什么这个变压器装上2个小时就可以通电，变压器装上今天已经10天了，给我们没通电，老百姓的那个粮食一天就是一件多少损失，知道不知道？这两天天气旱，每一天都在将近30度，这样天气，玉米能受了吗？
0: 好了，那个
2: 变压器装上30，已经10天了，没给我们没通电。 前面说是变压器装2个小时以后可以通电，10天了还没通电，这是你们王局给我们老百姓给他答复吗？
1: 王局怎么说？
0: 我们 这个听到了，听到了，确实这个。

0: 主持人，这个，我们下来以后，现在我们现在马上就赶到现场，然后把电力公司的相关人员叫上过来。
1: 刚才袁先生所讲到的20天，电力公司这个电线杆架上之后就没有来人，工程就停在这儿了，您知道吗？这事儿？
0: 这个实际上，这个他们也有他们电力公司他们施工的这一方面原因。
1: 嗯。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你们监管有问题吗？
2: 你现在还
0: 有
2: 这么一块，我们之前
0: 监管上面的问题，
2: 那个电线那个管道弄完了以后，我们打电话，我说拉电，他们说什么那个变压器没有，才重新定做，从厂家才定做的呢。哎，我说老百姓这个东西你们就没负责任吗？哎，管道都弄完了，你们才给我定变压器，变压器定了以后定了15天，然后15天拉过来以后。两个小时通电没通电，又拖了10天，到今天10天还没给我们通电，你说这是负责任的事儿吗？
1: 嗯，20天加10天，1个月过去了。如果我们每一个节点都能卡在原定的计划上，可能今天袁先生不用在节目里，在这里跟我们抱怨，跟我们来发泄情绪，跟我们来说这个事儿。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王局，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个第三方的能力，他的承包能力到底怎么样，承接能力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能不能胜任这个项目，你们之前有好好考察过吗？作为农业农村局，作为我们的牵头单位，主管单位，在整个过程当中你们的监管又去了哪里呢？看着农民的这近几千亩地旱在这里，如果真的旱死了，你们不会心疼吗？
0: 是的，是的，是的，主持人，这个我们下来以后，我们及时的现在就赶到现场，现场把这个现在加快。
2: 现在我这样他赔惨了，我们贷款还不了，我们自杀了以后，这个款谁还？
1: 好，云先生，咱们这话咱们不说啊，我们现在来解决问题。那接下来到底要怎么干，要怎么样能够保证我们的合法的权益？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这个事儿。王局，这个是电力的施工项目是什么？是国家电网吗？还是哪个第三方公司啊？
0: 第三方公司，然后他施工已经完了，现在正在调试，现在就需要电力国家电网给予供电，给予通电。这一块在这个环节里面呢，我们可能他调试完了以后需要由电力公司他来到现场来核实完以后正常，我们马上就通电。
1: 所以现在卡在的点是调试不过吗？
0: 现在正就这2天都在调试。
1: 嗯，
0: 现在调试完以后
1: 还要调几天？
2: 嗯，
1: 还要调多久？
0: 2天的时间，我给你保证，就是两天以后，我们加快进度进行调试完以后，马上供电。
1: 好，那如果说这2天当中，咱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措施，能够来先解决一下浇水的问题、浇地的问题？因为咱们不能人和地就这样干等着呀。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我们现在下来以后，马上协调。
1: 好，记者助理呢也帮我们连线到了国网特克斯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的主任李思航。李主任你好。
3: 你好。
1: 啊，您了解这个情况吗？刚才我们的记者助理应该跟您沟通过啊，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3: 这个
1: 还没介绍是吗？
3: 我还不是很了解，因为我需要核实一下到底是具体是什么问题。
1: 好，他是
3: 我刚接通电话
1: 哦，还没跟您说是吧？你看是这样的，是在特克斯县，应该是在乔拉克铁热克镇，现在有一个高标准农田的项目。那现在呢是第三方正在施工，这个项目目前1个多月了都通不了电，所以导致地里没水，很多的这个玉米现在出现了干旱的情况，很着急，想来问一问这个情况。那第三方他经过调试之后，咱们就能给电是吗？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吗？
3: 他那个高标准农田，首先他就是用电的话需要来我们这儿进行报装。
1: 嗯，
3: 因为如果是高标准农田，可能用电负荷比较大。
1: 嗯，
3: 啊，需要他们架设就是自己的专用变压器啊。啊，如果那个架设完以后我们验收合格就可以送电。
1: 王局，这些都架好了吗？
3: 现场进行核实，
0: 变压器都是建好的，现在就是要验收，验收完调试完以后就可以通电。
1: 那刚才讲到的报装已经完成了吗？
0: 都已经完成的，啊，
1: 好，
0: 好的，
3: 能不能给我说一下是哪一户？然后我现在就去现场核实一下。
2: 蒙布拉克村，
1: 嗯，
3: 蒙布拉克村，
2: 对，
0: 乔拉克铁热镇蒙布。

0: 不是不合格，安装的那个电杆，
1: 电杆、卡盘那些都没有安装。
2: 嗯，
1: 那个它容易引起那个电杆导伏。
2: 王局，这是第三方的责任吧？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已经责令他们的第三方连夜就在整改啊。
1: 怎么这个基础的操作都做不好呢？这个第三方到底是合规的吗？你们是通过合理的方式合法的方式招来的吗？是的，是的，是的。
2: 那他在，他是只承包了原先生这块，还是其他人的也是他做的？是整个都有问题，还是只是原先生这边出问题了？没有，
1: 他只是在就在原先生这个他这个项目区，就这儿。
2: 对，这一块。
1: 但是人家其他的是不是没有这个问题啊？
2: 没有，
1: 没有，没有。
2: 那所以这个第三方他本身是不是有问题呢？
1: 这个上面是我们还需要再进行核实，我们前期已经验收，已经通过验收了，
2: 好，这样二位都说咱们谁也听不清，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这么来看的话，第三方是有很大的问题的，那么包括咱们农业农村局在监管上也是有漏洞的，也是有缺失的地方。那么现在第三方怎么样能够快速的把调试的这个阶段能够度过去，能够达到通电的标准和要求，这是一方面，抓紧时间来落实。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那如果说因此因为第三方的失误，第三方的疏忽，
0: 来追究谁的责任。
1: 好，那这样，最快的今天李主任应该是能够到现场去，也能够还是再去看看情况。王局也希望您今天能够到现场去看一看，能够去盯一下第三方到底这个活是怎么干的，什么时候才能够把这个水送到村民的地里面，这些玉米现在眼巴巴等着呢，村民也眼巴巴的等着呢，如果再浇不上，这个玉米真的旱死在了地里，村民该怎么办？
0: 这个我们明白，我们加快，
2: 这样子我们等不了，我们自己
0: 两天的时间内，我们
2: 自己每
0: 我们把它做好，
2: 发电机出水泵，我们自己现在地水
1: 已经买了是吗？
2: 我们交了，
1: 嗯，
2: 但是我们的肥料打不进去，我们已经减产了。按道理，我人家三次肥料已经追进去了，我们第一次肥料也打不进去，我们玉米已经减产了。
1: 嗯，
2: 说实话。
1: 好，您的心情我们确实可以理解，也很心疼。我不知道王局心不心疼，但是我听完觉得特别的心疼，所以也希望这事儿王局咱们真的能够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认认真真去来督办这个事儿，到底怎么样能够来解决袁先生现在眼下的极难愁盼，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包括赔偿的问题，我希望也能够提上日程。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第三方的责任还是咱们农业农村局的责任，划分清楚，该谁的责任谁担，谁的孩子谁抱走，该谁赔偿就谁赔偿，不能这个事儿出了就这么出了，损失就让村民担，咱们第三方什么也不管。农业农村局在这里面如果有缺失，也不去尽到我们的义务和责任，这也是说不过去的。您说呢？
0: 是的，是的，主持人。
1: 好，那具体的情况今天去现场看完，也希望您能够今天也能够给我们的记者助理给一个回话，我相信除了我还有我们在直播间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都在关注着这事儿。我们都希望袁先生的这块地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浇上水，袁先生的痛苦，袁先生的问题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解决，能够得到关注，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
1: 好，那就跟三位的交流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做了连线，也辛苦您再来帮我们关注一下这事儿，好不好？
0: 好的，
3: 好，没问题。
1: 好嘞，那就跟三位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挖金天下说了，希望能够跟进，大家都在关注，你放心，这事儿一定会来关注。我觉得刚才不光是我看到其实有很多网友都在说这个事儿啊，其实我们听了之后都特别的心疼。我们可以理解袁先生为什么能够在节目里可以说是声嘶力竭在吼着跟我们说这个事儿。你想想，农民一年到头他就指望这一茬呀，就指望这个时刻，如果这时候减产或者是这玉米就旱死在地里了，他应该怎么办呢？而且这个问题明明是能够解决的，作为农业农村你是主管部门，你牵头建设的项目，难道从一开始的这个关不是你把吗？整个过程当中不是应该你把好关吗，负好责吗？如果第三方失职，第三方不能够把这事干好，难道不应该你站出来推进整个事务，整个事情的进展吗？前后拖了有半个月的时间，相当于没有按照正常的流程和节点来完工，这30天你们在干嘛呢？第三方在干什么？农业

0: 农村局又在干什么？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答案，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疑问，需要给我们来拨开迷雾，讲清楚。当然最最关心的还是什么时候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能够让地浇上水呀。时间不等人呐，农田不等人呀，农时不等人呀。所以也希望咱们的主管部门和我们的第三方公司也真的能够，你们也着急起来，换位思考，如果这个地是你的，你站在这5000亩的地头，你会怎么想？你是不是要骂人呢？好，还有朋友，很多网友都在留言了。葛飞说为人民服务，谢谢，也感谢你们的点赞和支持。图图说肥料跟不上，减产了。是的，刚才袁先生的这个反应的话，目前已经减产了，没得说。那如果再交不上，这个地可能就得旱死了。人生说5000亩特别小的工程，特别小吗？这个工程，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说几千亩还是几十亩，那人民无小事啊。那咱们的群众有诉求，村民有诉求，而且这个事情原本是可以按照节点完成的，没有不需要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和担忧。但是最近现在拖到了这个程度，是谁的责任呢？该谁的责任还是要担的。图图说我听得心疼的不行，因为我也是农民。是的，还有走自己的路说这句话说的对。好，也感谢，非常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关注啊。那我时间已经到了59分了，要跟大家来说一声再见了，也感谢大家关注到今天的新广航风热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暑期狂欢节，好运开盲盒，预存话费享折扣，合约特惠购新机，宽带新装享100元代金券，更有联通云盘上新，9.9元享2T大容量，参与活动抽全年热门会员，超多福利已就位，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夏日好运吧。
4: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全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6: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6: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6: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6: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6: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新期待。
6: 2026，
5: 邀你共赴新城。
7: 202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5: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7: 新年新气象，
5: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7: 上午10点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5: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6: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6: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6: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6: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6: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新期待。
6: 2026，
5: 邀你共赴新城。
8: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9: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8: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9: 每天上午十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8: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9: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8: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9: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8: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 ，FM96.1 兆赫、FM89.5 兆赫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欢迎大家来下载使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我们在这儿呢会有直播的画面为大家来进行提供，大家可以关注转发。同时有任何法律咨询的问题的话，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进行留言，同时也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两部热线。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再次邀请到的做客律师是来自于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努尔律师，跟我们以案说法，同时呢解答各位朋友的法律咨询问题。努尔律师，早上好。
11: 早上好，主持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好。
10: 今天呢，我们首先说的第一个案例啊，和娱乐有关。咱们去景区玩的时候啊，有没有说跟这个景区的 NPC 来进行一个亲密互动啊，击个掌啊，然后呢握个手啊，合个影啊，是吧？有的时候会吓我们一跳。但是今天我们要说这个景区的 NPC 呢，就比较郁闷了。那怎么回事呢？他是跟这个景区当中的游玩的游客进行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互动，掰手腕，结果一不小心被这个游客把自己的左臂给直接掰骨折了。进了医院之后啊，花了10000多块钱进行前期的治疗，但是呢这个时候这个钱就没人给报了，找这个造成伤害的游客找不着，对方呢把他给拉黑了，找这个景区官方呢也不管，说你这是你自己跟游客掰手腕受伤的，我们不能承担这个费用。最后你说这个倒霉的 NPC 应该是向谁去追责呢？这个责任到底由谁来负？首先我们今天的案例分析来关注到这个非常引人关注的一个事件。
12: 今年6月16号下午，甘肃嘉峪关方特景区里 NPC 男团正在跟游客互动，程先生就是其中一员，26岁， 之前练了十来年体育，是一级运动员。你别看他穿着演出服在那跟游客逗乐，他的手劲儿和身体素质在同龄人里算是顶尖的，一般成年人掰手腕，三五个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按常理说，这种底子的人掰个手腕根本不可能出事。景区的互动形式很简单，游客跟经 PC 击个掌，合个影，玩小游戏，赢银票换纪念品，大伙儿乐乐呵呵的，谁也不会想到能出什么大问题。但那天来了个游客，不玩小游戏，非要跟 NPC 掰手腕。程先生跟他说景区没有这个项目，可对方不肯罢休，坚持要掰。景区那边呢也松了口，说可以试试，就是这句话给后面的事埋了雷。结果呢，出事了，俩人一搭上手，这名游客不是正常发力掰，而是借着桌面的力，身体突然一转一拧，他不是在掰，是在扭。程先生左臂当场就使不上劲了，疼得满头大汗，冷汗直冒，同事赶紧把他送到医院，一拍片子，诊断结果出来了，左臂肱骨螺旋形骨折。你可能不太懂这个词，我跟你解释一下，人正常的骨折大多是横着断或者斜着断，螺旋形骨折相当于骨头被拧着劲儿扭断了，像麻花一样，这种骨折比一般的骨折难愈合得多，恢复期也更长，就算好了，以后手臂的力量也可能受影响。医生说这不是一般的掰手腕能造成的伤。程先生住院到现在，自己垫付了10000多医药费，他找过景区，景区说这是个人行为，跟景区没关系。他找过那个游客，电话打不通，人找不着了。他在社交媒体上发了这事儿，说自己本来想着有运动员底子，一般的磕磕碰碰根本不怕，接 NPC 的活儿也不怕吃苦，没想到栽在一场掰手腕上。评论区里很多人替他抱不平，也有人问，你们景区连个安全规定都没有吗？还有人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比赛，这游客就是故意的。这事儿最让人挠头的地方在哪呢？掰手腕从头到尾就不是景区的固定项目，没有写在流程里，没有安全说明，没有免责协议，没有工作人员在旁边盯着，双方都是临时起意，景区说可以试试，游客说来掰一个，程先生想着也不是不行，结果就是出了事，没人认账，一方受了伤，花了10000多，后续治疗还不知道要多少钱，另一方失联了，电话打不通，人找不着。中间的景区呢，说这是个人行为，跟自己没关系，那这笔账到底该算在谁头上？
10: 好了，这个案件我们大致的是了解了一下，其中呢确实是有很多的值得说的一些法律的点。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受伤的程先生啊，他这个个人的身体素质其实应该说还是不错的，那相关资料显示他是一级运动员啊，掰个手腕应该是不至于出事儿，而且呢对自己的身体条件还是比较自信的，说掰三五个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结果就是骨折了。那游客呢在和他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从这个案件的描述来看，其实存在很多的一些疑问点，比如说他主动的去邀约这个程先生，就这个 NPC， 我给你掰个手腕，你必须得跟我掰，然后景区也推动这个事儿的发展。原来虽然说程先生没有表示明确拒绝，但是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邀约，坐起来开始进行掰手腕，然后游客同意，景区同意，自己同意，但是在掰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我们可能有过掰手腕经历的朋友说，我们掰手腕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么一个横向的互动，但是如果转弯的话，其实在掰手腕这个比赛规则当中是禁止的，因为他可能会对对方带来身体上的伤害，比如说就像现在这个造成骨折，他不是力量的这个比拼，而是偷技巧或者是故意伤害对方，所以他在比赛当中是禁止的。但是这个游客他就是这么干了，结果还真就造成了一个无法挽回的一个损失，对方造成了程先生的手腕骨折。那么这个借桌面发力啊，突然旋转的，包括之前的主动邀约呀，在法律上到底怎么定性，他这个行为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呢？
11: 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 这个游客他突然发力，突然旋转拧转动作这个事儿，他怎么定性呢？首先这个动作绝对不属于掰手腕的正常合理的发力方式。我自己也体会过一次，有次我跟别人掰手腕，他是真的我感觉他力度 力量应该没有我大，但是他是很会，
10: 他用了一些
11: 一下几下，他是用一下一下的，然后用力的时候也是突然手腕掰一下，他我本来快赢了，他一下子给我掰两下就给我掰回来了，我就输掉了然后我的手肘还疼了一个星期所以像这假如碰到这种真正的会这种掰这个拧转这个手腕的这种人，我们这种大众的心理是预见不到这种情况的，因为我们日常的掰手腕就是就依靠手臂手腕这正向的这种发力对抗，对吧？发力方式比较平缓可控，我们最多遇见的就是轻微的磕碰呀，肌肉酸痛，但是本案中他这个游客的动作他突破了常规的范畴，他不是这种正面的力量对抗，而是通过这种身体的突然旋转拧转的方式发力，结合他最后的伤情，我们就可以直接判断常规的掰手腕最多呢就是这种软组织挫伤呀，轻微拉伤，根本不可能导致肱骨螺旋形骨折，对吧？这种骨折是骨骼被暴力扭转弯折造成的，想把一个人掰骨折那都是很费劲的一个事，是不是？像你麻花一样，损伤程度重，恢复难度大，就是这个游客通过这种非常规的暴力动作直接导致的。简单来说，正常的风险是我们可以预见的合理风险，但是像这种本案中的突然有人出来借力拧转，突然爆发出这种扭转的暴力，是超出了常规的违背了普通的这种互动规则的危险动作。游客呢，他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这种危险的动作可能给这个 NPC 造成严重的受伤的后果，是不是？但他还是在实施，主观上他存在法律上叫重大过失，这也是后续追责的核心依据。
10: 对，那现在我们定性为这个重大过失，但可能有的朋友会听到这样的事儿之后觉得还有一些疑问，他有没有说故意的风险，就是我主动要寻求一种伤害你的这个潜在的恶意，比如说压根儿就是他原来是他是主动邀约，是吧？一开始他不是说设立一个游戏项目，我们来掰个手腕然后怎么也赢个银票什么的，他是主动邀约，你不大力士吗？是吧？你不劲儿大吗？我劲儿挺大的，咱们来试试。然后他在试的过程当中添加了违规的动作，有没有一些恶意存在？你觉得？
11: 我认为是有的，因为我们从法律上分析的话，民法典有相关规定的，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的，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虽然法律是这么规定的呢，但是本案完全不能适用完整的这种关于自甘风险的免责的这种原则，游客呢也不能以此来推脱责任。首先自甘风险的适用前提呢，它得是正规常态化的普通的这种文体活动，有这种活动呢它有基本的规则风险的边界，但是本次掰手腕既不是景区的官方项目，也不是这种规范的竞技活动，只是双方突然临时起意的私下互动，它是否属于法律定义的文体活动呢？它本身就存在一些争议。更关键的是什么？自甘风险原则有明确的例外条款，就是如果其他参加者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啊，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他造成了这个 NPC 他的人身损害，他依然要承担侵权责任的。刚才我们已经明确了，游客的拧转的这种暴力动作它属于一种重大过失，完全契合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总结来说就是这个陈先生自愿参与掰手腕，意味着他愿意承担正常掰手腕的轻微风险，但是绝不代表呢他愿意承受对方通过这种违规的暴力恶意的拧转带来的重度骨折的风险。所以游客不能用这个民法典规定的自甘风险的相关规定来免责，必须 为他自己的过错行为承担责任。
10: 嗯，当然这个案例呢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在目前在网络上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体育互动形式，就打篮球。
11: 嗯，
10: 经常是在这个体育场当中啊，或者是自发的公园当中啊，
11: 嗯，
10: 有这种组织对抗赛的。
11: 嗯，
10: 啊，可能是有一些是这个团队是认识的，有一些是零散的这些个体的这种运动爱好者来组个队。
11: 嗯，
10: 但是在很多的对抗当中，他就犯了一些小规。
11: 嗯，
10: 怎么说呢？跳起来垫脚。
11: 对，
10: 这个很讨厌的，是吧？
11: 很危险。
10: 你这个你下来之后，你踩不平稳，就把这个脚就给扭伤了，甚至是骨折了。
11: 嗯，
10: 你说这样的一个行动，它是不是就不能适用于运动过程当中，特别是对抗性比赛当中这个自甘风险的原则？
11: 是的，
10: 它又存在了很大的恶意。
11: 是的，你它的前提是我们得尊重规则，遵守规则。你突破了规则，突破了我们平常人的常理能预见的一些情况，那这个时候就不能适用这个自甘风险了。
10: 嗯，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以打篮球为例的话，如果对方伸脚，而且很特意的，甚至多次的，去垫脚的话，你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处理？我可不可以报警？
11: 绝对可以，我觉得他多次垫脚，你说万一把人弄骨折了，而且这都是我们正常人可以合理预见的，对吧？人家跳起来掉到地上，你突然伸个脚过去，他很有可能会骨折的。
10: 嗯，
11: 如果他多次实施故意的实施，那都可能涉嫌故意伤害了。
10: 嗯，
11: 那可能涉嫌刑事犯罪了。
10: 对，那首先我们要是去报警去处理，就在自己没有真正受伤之前，保护好自己。让这种这球黑子、球赖子就不要进球场了，是吧？拒绝跟他玩，自己玩去啊，练投篮去，是吧？太讨厌。
11: 就是。
10: 好，我们再说回这个事儿啊。刚才我们说了，NPC 和游客之间，游客有这个重大的过失，甚至是涉嫌到一些故意伤害的一些行为。那么再说 NPC 他不是游客，他本身其实他是在这个场景当中，他从事的是一个职业性的行为，他在上班呢，是吧？那既然是上班，而且在工作时间段产生伤害了，造成伤害了，那么作为他的雇佣者，也就是景区来说，有没有相关的责任？
11: 有的。首先我们分两层吧，第一层看他是不是工伤，他和景区之间首先是什么关系
10: 啊。
11: 程先生呢，此次受伤完全符合工伤认定标准，应当依法认定为工伤啊。接下来我们分析，从法律关系来看，程先生全程担任景区 NPC， 他劳动关系是什么？就是我受景区管理，服从景区的工作安排，获取景区发放的劳动报酬。这样的双方呢，就构成了合法的劳动关系，属于法定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关系，这样就可以适用这个工伤保险条例了。工伤认定的核心标准呢，就是咱们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本案中呢，就完全符合这三个要件。事发的时间呢是景区营业时间，地点呢是景区工作场地，掰手腕互动呢就是你 NPC 在履职，对吧？你在做景区也是同意了，对吧？对这个事儿，所以与游客互动的工作过程中发生的，属于履行工作职责的延伸的范畴，完全契合了工伤认定的三大核心要件。即便呢这场互动是临时起意，非官方的固定项目，但本质呢也是员工他在岗期间为配合游客互动，维持现场的这种游玩的这种氛围产生的工作关联关系，它不属于私人行为。所以这个程先生绝对可以申报工伤，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啊。OK， 工伤说完了，我们再说一下
10: 这
11: 个。这
10: 是正常的一个，是吧？还有一
11: 对对，还有一个我们可能大多数人不知道的，就是景区呢，对景区内的，景区内的这些人呢，他得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这是民法典有明确规定的。
10: 就是这个景区内的人，包括到这儿来游玩的一些游客，
11: 是的，
10: 也包括自己的这些职工、员工们，
11: 是的，
10: 所有人。
11: 对，这样就更大一层了，是不是？所以，这景区虽然随口一说的可以试试，看似是善意的默许，但实际上呢，它明显没有尽到法定安全保障义务，它存在重大的这种管理上的过失。
10: 就比如说，这个管理过失，他如果没有犯管理过失的话，您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是景区应该怎么去做， 才说是能够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了。
11: 嗯，首先他像这个游客也好，还是对这个 NPC 也好，他先做到风险的提示，对不对？第一个提示风险，第二个他要制止，对不对？他不可能、
10: 及时制止，
11: 及时制止
10: 违规动作的时候，
11: 虽然不是直接把人两个人拉开，对吧？但是你至少口头上你先制止，
10: 对，
11: 你制止之后他再去实施，那就是他私人的行为了啊，这样就可以免责了。
10: 对，那至少你得有个裁判吧？
11: 对，
10: 一般我们说体育运动的话，别管是这个激烈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柔和的，但是怎么也得有个中间人，
11: 对，
10: 中间利益方来判定你这个比赛和这竞争结果的正与负，或者有没有出格，
11: 对，
10: 有没有这个有可能造成伤害，
11: 嗯，
10: 那是吧？这打篮球还得有个裁判呢，
11: 就是
10: 掰手腕，实际上也应该有个裁判，
11: 是的，
10: 什么时候判，谁输谁赢，特别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违规动作，有没有可能造成对方受伤害的一些潜在的风险因素，要进行及时的制止，
11: 对，
10: 哪怕说两人都是用上劲儿呢，你制止不了，但是口头上必须警告，停，马上给我停下来，
11: 对，
10: 受伤了你自己负责，
11: 对，
10: 哎，这样是不是就两个人就分开了，
11: 对，这景区明显能看到风险源头已经出现了，对吧？但是他还是放任这风险发生了，那但他就是疏于管理了，
10: 对对，管理不到位，所以这块也应该进行担责的。那咱们再看看目前的程先生的目前状态是，花了10000多块钱啊，进行这个骨折的诊治，但是呢，找谁谁不理，找这个直接的事件肇事方就是。这个游客，游客失联了，把他拉黑了，找不到人。然后呢，找单位，单位也说你这个目前我们，你这是自甘风险的，我们也不能给你报。那到底应该这个钱怎么来算？谁拿大头？还说谁全部来承担？怎么去给他算算这个经济账呢？
11: 嗯，这个钱呢，主要是这个三条路线、第一个是工商。前面我们提到了，第二个是这个游客，他是直接的侵权责任人。第三呢，就是那个安全管理义务那一块，景区需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补充责任。这三条路怎么走呢？三者互不冲突，咱们可以同时主张，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第一个，这个工伤赔付怎么搞？就是一旦工伤认定成功，工伤怎么认定呢？去社保局有表格去填写去申请啊。程先生的医疗费、住院费、康复费、误工费、护理费等法定费用都可以由工伤保险基金全额报销赔付。如果景区未给员工缴纳工伤保险，那么所有工伤待遇费用全部由景区自行承担。简单来说，工伤可以覆盖绝大部分乃至全部直接经济损失，是最稳妥的维权兜底。第二呢，这个游客他因为重大过失造成这个程先生的人身损害，依法应当承担他的医疗费还有赔偿金，还有假如说骨折，咱们可以那个申请做那个鉴定，
10: 有没有可能伤残，
11: 伤残鉴定，对，伤残鉴定，伤残鉴定如果出来等级是多少，就按照他的等级给他赔付相应的伤残补助金等等，全部的这个侵权的赔偿责任。游客失联呢也不影响维权，程先生可以通过向法院起诉，如果找不到这个人，发票按这个传票传达不到，送达不到他手上，电话打不通怎么办？咱们可以公告送达，公告送达就是什么呢？我们向法院申请，向这个中国人民法院报，直接把这个传票弄到报上，连续公告一个月，假如没人还是没人联系，那就直接开庭啊，那是不影响开庭的。然后呢，通过这种方式，判决拿上之后，然后去执行他的财产，查他的行踪啊，这个终身有效。
10: 这是游客这块儿，
11: 游客这块，
10: 然后景区如果是管理缺失的话，还会相应的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11: 对，
10: 那这个可能我们算来算去，好像是，比如说医药费这块，工伤保险已经报了大部分了，那这个有可能，对方这个游客就造成伤害的这个人，给他再赔一部分，还赔医疗费吗？还是赔别的部分？还是说就是这么多的费用，所有加起来以后，他们三个是进行比例分割？还是说你赔你的，然后你继续赔另外一部分？还是怎么样？这个钱到底是怎么进行划分的？
11: 是这样的。我们从我们假如说把我自己放到这个程先生的位置上，我肯定先选择这个工伤，因为工伤赔得多啊，工伤下来再不行，那就第二个多的就是这个直接责任人，这个游客，第三多的呢就是这个 这个补充责任，因为那个安全管理义务它可、
10: 嗯、
11: 因为因跟果之间它这个它到底占了多少的因多少的果，是不是这个安全管理义务肯定是小头，大头是工商啊、跟这个直接侵权人他这个拜他手腕造成的，这是最最直接的这个诱因，对吧、
10: 嗯、
11: 所以诱因越大他赔的当然必须得越多，是不是？
10: 那如果说工伤保险已经是把大部分的或者是甚至全部的医疗费用都给他覆盖到了、
11: 嗯、
10: 都赔给他了、
11: 嗯、
10: 那直接肇事方这个游客那还需要给他钱吗？或者是赔偿给他这部分的赔偿金算是什么呢？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呢？
11: 咱们国家的关于这个赔偿这一块是怎么规定的，就是我假如说我的损失是个坑，把这个坑填满就行了、
10: 嗯，
11: 填满之后再多的部分我们是不能再要的、
10: 哦、
11: 然后他们呢，因为他们其实都是这种对咱们都有赔偿的责任，对吧？可以把他们看成是个连带的，虽然我跟他多要了一些跟他少要了一些，但是我的这个损害已经填补了，是不是、
10: 哦、
11: 那剩下他们觉得我赔多了赔少了那是他们的事儿啊、他们之间再去追偿，
10: 就是总的金额是这些、
11: 嗯、
10: 他们之间怎么去分配谁多谁少，这个作为原告来说的话他是不理的，
11: 对，咱不理，咱们就直接找他们三个就行了、嗯、
10: 对，但是当然了，如果说你有充足的证据，比如说你后续的康复啊这些要提出相应的证据
11: 继续告，
10: 有可能会获得这个填平坑以外的其他的一部分、
11: 嗯、
10: 是吧，那就看你去怎么去处理你的这个诉讼的请求，
11: 嗯
10: 啊，要把这个请求要提出来，同时呢，补充足够的能够支撑你诉讼请求的这些证据，
11: 嗯，
10: 这个很重要。
11: 是，
10: 哎呦，这个 NPC 确实听来听去就有点倒霉。那如果说啊，假如咱们的听众朋友，因为现在已经放暑假了嘛，很多家长会陪孩子呀、
11: 嗯、
10: 到祖国各地去游玩，特别是这个今年非常火的各个景区都有 NPC 的互动、
11: 嗯、
10: 到景区当中如果说在互动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游览过程当中受了伤了、
11: 嗯、
10: 那第一步我们该干什么，怎么样固定证据？
11: 第一步受伤了第一步做什么，当然是先去医院、
10: 啊、
11: 就医、啊、
10: 先救急，
11: 对、
10: 啊、
11: 先救急，赔不赔偿是后面的事，咱们先把身体先治好，是不是？就优先就医，就医呢虽然有些时候失联，对吧，对方失联我们不能直接让对方到医院来给我们付这个药费、
10: 嗯、
11: 那咱们就先垫上，是不是？垫上之后留存完整的这个凭证啊，而且这种凭证呢最好去这种正规的医院就诊，这种正规的医院大医院，保留好所有的病历诊断证明片子缴费的票据发票、啊、住院的清单，尤其是让医生明确的记录你受伤的原因、
10: 嗯、
11: 你伤情的特征，对吧？因为最后你到诉讼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你某个证据突然缺失了、
10: 哦、
11: 我受伤了，对吧？但是我怎么证明
10: 是伤了，这是结果，
11: 是，那我怎么证明结果跟他的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是不是、
10: 嗯、
11: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像本案的这个这个螺旋形骨折的这种诊断报告就是证明对方过错的核心的医学证据，千万不要随意的丢弃。第二步当场就是固定现场的证据啊，现在人人都有手机，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把手机拿出来拍摄现场环境互动的场景自身的伤情，如果警局配合就调取警局的监控记录，保留现场的视频照片，如果有聊天记录等等，所有的相关素材都保存好。第三呢，现场肯定人很多，对吧？所以有很多人证，记录好当时目击的游客，对吧？一些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一旦后续发生纠纷呢，证人证言也是可以作为非常关键的辅助性的证据的。但是证人证言一般是需要出庭的啊，要提前跟对方说好，然后要跟法官申请、嗯、
10: 就是不能说我直接给你录个视频你给我证一下，
11: 对对，这证人的话
10: 这个视频还不行，
11: 对，一般是必须得到场的，如果因为客观原因实在到不了呢、是可以的，但是大多数情况必须得到、然后第四呢，后续的咱们书面的这种或者说口头的录音的这种沟通的记录，第一时间咱们和景区的领导负责人当班的管理人员进行沟通，要求他们出具书面的情况说明、事故记录等等等等等啊，然后杜绝呢，景区最后口头就不认账了，是不是？第五步呢，必要的时候 一定是必要的时候，咱们就可以选择报警。如果伤情较重，对方态度呢特别差啊，他的人可能失联，然后呢，这种时候咱们就及时的报警备案。警方的出警记录、调解笔录，也是在司法维权过程中是一种极具法律效力的核心证据。最后简单的总结就是，本案的核心是什么？涉事游

0: 客存在重大过失，是直接侵权责任人景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存在管理过错，他需要承担补充责任。程先生呢，他也属于工伤，依法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他有多重的、三重的这种渠道三个并行，完全可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现在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现在已经夏天了，是不是？景区互动娱乐有度。啊，非常规的肢体对抗风险呢是极高的，如果遇到突发的受伤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取证，合法的维权。
1: 那今天这个案件呢，我相信大家已经是能够记得非常深刻了。能够保障大家出玩的这个合法的权益，不受到损失啊，以及及时的止损。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啊？如果大家在游玩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难题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向我们提出进行咨询啊。两部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目前正在开通当中，各位朋友可以进行拨打。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大家的热线问题。

0: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1: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0: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1: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0: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3: 好了，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下面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各位朋友的咨询的热线，看看他们的咨询问题是什么。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3: 哎，这位女士你好，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4: 好，我就是想说一下，就是我之前3月底的时候送了一件衣服去干洗店，然后他给我洗到现在，就是他洗丢了，他也承认他洗丢了。
3: 嗯。
4: 然后就是赔付这一块儿一直协商不下来。
3: 嗯，其实这个很明确是吧，这个已经承认是洗丢了，然后就是费用多少钱呢？
4: 衣服的到手价当时是5980。
3: 嗯，
5: 多少？
3: 5980，还挺贵的一件衣服。
4: 嗯。
3: 那你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买的？有没有发票呢？
4: 有，当时那是我爸爸的衣服。
3: 嗯。
4: 当时他们是去库尔勒玩的时候，然后在那边的商场买的，汇佳时代买的。
3: 嗯。
4: 然后有那个支付凭证，就是微信的支付凭证。然后我这边也从乌鲁，因为他们的系统是通的嘛，然后我就在乌鲁木齐这边的同品牌的店里面调了的当时的那个他们的销售的那个台账。
3: 嗯。
4: 也有截图。
3: 嗯，
4: 然后我送洗衣服的，就是商家给我开的那个小票也有。
5: 嗯，那上面有没有记录是哪件衣服呢？
4: 所以就是这块又牵扯到他这个登记规范不规范这个事情了。
3: 嗯，
4: 就是他上面只写了一个藏青色上衣就完了。
5: 藏青色上衣。那其他的沟通的记录呢？沟通的记录上他就死不承认是吧？
4: 他承认，他一直承认，而且这个事情，
3: 啊，
4: 我之前12345也投诉过，
5: 啊，
4: 然后工商局和那个商务局也都给我打过电话，
5: 嗯，
4: 啊，然后现在这个就是，我不能说踢皮球吧，就是说工商局说他们没有执法权，
5: 嗯，
4: 就是说关于他这个，
5: 嗯，
4: 就是登记呀，啊，这一块的规范，
5: 嗯，
4: 规范服务这块，
5: 嗯，
4: 然后就是说商务局这边他们意思是也不属于他们管，
5: 嗯嗯。那您这个虽然他们没有这个强制的执行力，你可以诉讼呀，我看你那手上证据应该挺全的。
4: 现在就是说诉讼的话，我因为有一个什么在线法院嘛，什么那个，
5: 嗯
4: 嗯，然后我第一次的时候7月1号，
5: 嗯，
4: 提了一次，但是是我没弄过，我搞的是那个调解，
5: 嗯，
4: 调解，然后然后选项的时候也可能选的不合适，然后高级人民法院给我回的电话就是说，我这个格式不太对，让我重新提，
5: 嗯，
4: 然后我又提的是立案的那个申请，
5: 嗯，
4: 立案申请就是从我4号提的，到现在也就是他这个审核可能比较慢吧，
5: 嗯，
4: 到现在也没有审核过去，
5: 嗯，
4: 而且我查了一下，就是说我提申请的话，选择合同这块儿应该选服务合同，但是他那里面又没有服务合同这一项，
5: 你这个是承揽保管合同。
4: 承揽保管合同有这个选项吗？
5: 有
3: 因为，你可以记录一下，你可以记录一下，
5: 就是你把这个衣服给他，然后店家洗你的衣服，这就是一种承揽的关系，承揽合同。
4: 我印象里好像没有这一项。
5: 有的。
3: 这是法律的专业的。
5: 对，如果你实在找不到，你就选个合同纠纷那一项就行了。
4: 我是选的买卖合同的。
5: 这不是买卖合同。
3: 这个不是买卖合同。所以说我们刚才这个一定是问清楚，因为你的在立案的时候如果填错信息或者信息不合适不适当的话，你这个就没法胜诉，是吧？你这个就行为的本身的不，它就不是一个买卖的行为。
5: 对，咱们这个案由首先得搞清楚。
3: 还有另外你提交了哪些证据呢？
4: 就是我跟他的微信的里面也有，就是说聊天记录，
5: 聊天记录小票，
4: 他以前就是说什么，对，说什么抱歉呀，承认丢失了，然后帮我找这样之类的。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这个商家他其实是啥，他没有设备洗衣服，然后他是给到第三方的，去清洗的，然后但是这个事情我们作为顾客并没有就是说听到他提过他是给第三方去洗的，就是有、
3: 这个、
4: 是不是也属于欺诈了？
3: 这个关键吗？这个因素关键吗？
5: 这个不关键，
3: 嗯，
5: 他只要把你的衣服给你洗好就行，是不是？现在他把衣服搞丢了，不管是他丢的也好，还是第三方丢的也好，反正就是他应该给你赔啊。
4: 是，他们现在是这样，经过多次协调，他这个现在一开始他们其实是承认，就是说，按那个如果找不到了，按那个折旧，对吧？给我赔偿。然后最后啊，他们可能就觉得衣服贵吧，然后就一直一开始说1000块钱，赔1000块钱，然后又就是我反复这样子申诉，商务局那边给我，弄到2400，2400，但是他还是达不到说按折旧，这个金额这样子。
5: 那就诉讼吧，就按原价诉就行。
3: 您跟他的聊天记录当中有没有发过类似的就是这件衣服的照片？
4: 当时送洗的时候有一张照片，就是能看到里面和外面，但是就是衣服半边能看到，里面外面颜色都能看到花纹。
5: 然后那店里开出来的那个记录上应该也有图片吧，能对上就行。
4: 然后像那个商品他们那个广告图，我这边也让那个销售给我提供过了，
5: 那
4: 就是对比下来那个东西，
3: 基本还是完备的，是吧？这个证据链，
4: 我现在证据算是齐全的吧？
5: 挺齐的，
3: 那如果是不是已经是提请了这个线上的进行立案？他能不能重新修改一下？
5: 可以，
3: 目前
5: 可以。
3: 那这位女士，你现在就可以马上放下电话，就拿起不管是手机客户端还是网页的这个端点，马上把您的这个立案的请求进行修改。这个绝对不是买卖合同。
5: 立到哪个法院了？
4: 什么沟区的？
5: 水区法院。那个网上立案审核通过之后，你就可以不在网上操作了，直接跟他水区立案庭联系就行。有啥需要修改的，直接跟。立案庭说，
4: 我现在在这个立案在线立案的这个常用案由里面，
5: 你就选合同纠纷，你输四个字合同纠纷。
4: 他这个只有选的，没有搜索的。
5: 那你换个系统，你在网上搜那个全国人民法院服务，你用那个网页版，它上面可以。
4: 好吧。
3: 再试一下，一定把这个案子立得要正确，要不然的话会耽误您最后的裁决结果。好嘞，那还有其他问题吗？
4: 还有就是说跟这个事儿就是有一点相关，但不是我目前要申诉的这个事情
3: 啊。那您说，
4: 就是说他们这个洗染行业这一块儿，好像就属于不太能好管的那种。
3: 您指哪方面不太好管？谁不太好管？
4: 就是 规范他们这一块儿
3: 啊，
4: 就是稍微
3: 行业规范问题，
4: 他们也有很多事情，我也不可能一下去排查。我在想，一个月不行，两个月不行，难道一年两年也排查不下来吗？
3: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位女士，您对这个商务局给您的答复可能是有一些误解，他说的只是你这个个案，实际上这是一个涉及到委托商品丢失的一个问题。那作为商务局，他应该管理的是他的商业行为，你这个丢失，那它不算是一个商业行为，是吧？它是一种意外，是他跟您之间的这个民事纠纷，而不是由于做生意或者您认为他的服务不好，或者是服务偷工减料或者怎么样，这个他可以干预，但是他把您衣服弄丢了，啊，
4: 嗯，行吧，
3: 好吧，赶紧这个给修改一下你的这个立案的这个请求，好吗？嗯，好嘞，那您的电话我们就先接到这儿，好，再见。好了，各位朋友，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同时呢，还可以继续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来进行法律的咨询。今天呢，我们的做客律师是来自于新疆星河警察律师事务所的努尔律师。那刚才我们谈到了很多的案件啊，也谈到。

0: 了一些朋友们的这个切身的一个诉求。那各位还有哪些疑问想问的话，都可以来向我们咨询。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来关注八一九六一上的朋友们的咨询问题。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是什么？
2: 我们不是给那个喀什市那个百汇园林嘛，它是个国企。
0: 嗯。
2: 2022年那个供苗木供的现在发票也开了，一直没给我们付款嘛。
0: 嗯。
2: 啊，要了好多次。他们之前呢有一个信总，那个态度也一直特别不好，就说让我们去起诉他们。
0: 嗯，发票也已经开了是吧？
2: 啊，从2022年一直开，去年开了800多万。
0: 嗯，
2: 一直没给我们付，
0: 就陆续一直在开，也一直陆续在发货。
2: 对啊，
0: 但是一分钱没有收回来。
2: 啊，
0: 目前对方什么态度？认不认这笔账呢？
2: 认开发票都开了，他肯定是认的嘛。就是现在就是昨天他们那个书记就过去了，过去了以后说是可能先付一部分，叫我们今天过去嘛。
0: 嗯，那过去要谈什么？是怎么付款，还是什么时候付？
2: 目前还不知道，我们现在还没去了嘛，他说去了以后再说嘛。
0: 嗯。这其实欠了已经很多年了啊，2022年欠了1500万，
2: 对，
0: 1500万。
2: 现在目前没挂账，还有好多。
0: 嗯，
2: 现在就是开发票的有个800多万嘛。
0: 嗯，800多万，这对于企业的运营来说也非常大的压力啊。这个800多万的资金都压到那儿了。
2: 我们当时也跟他说了，我说你不行，你就先把这个开过票的钱你给我们付了。
0: 嗯，
2: 剩下的你说等这个项目审批完以后就行。
0: 嗯，
2: 但是他们那个有一个就态度特别不好。
0: 嗯，就是没钱。
2: 就说你们不行就起诉我嘛，就是这样出去。
0: 这个您觉得有必要诉讼吗，诺尔律师？
2: 肯定没必要嘛。
3: 那你们先去谈嘛，你觉得没必要那就先谈呗。等你这觉得有必要了，就早点诉讼，早点做保全，把他那个账户给他动啊。他可能欠的不止你这一家了，谁先保全，就谁优先受偿嘛，是不是？
0: 嗯，就有没有可能带来的一些隐患？如果说是这个事件长，
2: 我就害怕他们要你起诉的话，到时候剩下的我们还没有挂账呢，他就各种理由，就说你啊，
0: 嗯，
3: 起诉的时候就看证据了嘛，看你们是一直在供货是吧？
2: 是啊。
3: 嗯，买卖合同，然后你的这个供货的记录，
2: 对
3: 方开的发票，你证据都挺全的呀，法官是看证据的。
0: 嗯，
3: 他认不认识他的事儿，举证。

0: 那不管私企也好，国企也好，什么事业单位啥的，不管是什么对方是谁，但你们这个归根结底还是民事纠纷啊，都是可以正常诉讼的啊。
1: 麻烦您了，麻烦您。
0: 没事
2: 啊，没
1: 我
2: 事。
1: 们也是没办法，都是农民嘛，你想，
2: 啊，
1: 也
2: 是
1: 是
2: 是，能够理解啊。你可以，
1: 啊，
2: 其实我觉得在这次谈的过程当中，也是不是也可以收集一些证据
0: 是啊，
2: 啊？您觉得他在谈的过程中可以收哪些证据？然后怎么样合法的收集这些证据？
0: 可以直接全程录音，然后只要不涉及个人隐私和国家秘密，这都可以
1: 明
0: 作
1: 白，
0: 为法律上的
2: 啊，
0: 证据。
2: 你可以带一个录音机啊，或者是手机，来自己。对，我放在兜里边这样录也可以是吧？
0: 可以，
2: 啊，也可以。
0: 但是要注意，不要侵犯个人隐私、国家秘密
2: 嗯，
0: 啊。
2: 那如果有涉及的这方面的问题，我截断呢，可不可
0: 可
2: 以？
0: 以，可以，可以，
2: 也可以截断
0: 可
2: 啊。
0: 以，
2: 好，
0: 正常
2: 那
0: 的部分用来使用。
2: 对，那您可以自己做个准备啊，好吗？
1: 好，好，好，
2: 嗯，好嘞，
1: 好，麻
2: 好，
1: 烦您了，麻
2: 好
1: 烦
2: 嘞，
1: 您了，
2: 没关系，没关系。
1: 好，
2: 好，
1: 好，
2: 那我们先接到这儿，再见。
1: 哎。
2: 嗯。当然，我们的合法权益要维护，但是我们在收集这个搜集过程证据的过程当中，也是要合法进行搜集，是
0: 是
2: 吧？
0: 的，是
2: 有哪些法律的一些风险点，我们事先要知道。
0: 的，
2: 不知道的话，您可以问我们，我们告诉你怎么样的合法的收集这些证据，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这些他每说的一些字儿，都是他自己做出的一些承诺呀，或者是对我们这些损失第三方的一个印证，是吧？这非常是有利的，
0: 是的，
2: 对，也利于以后的诉讼的这些支持。好，各位朋友，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看和收听，也同时呢，再次感谢努尔律师的精彩讲解和真诚的服务。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谢谢各位。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2008年，维吾尔族艾德莱斯酬之织染技艺呢，入选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依托这项古老技艺织造而成的艾德莱斯酬，承载着新疆独有的风土气韵与代代相传的匠人匠心。如今啊，这件源自古丝绸之路的传统珍宝，跳出了固有创作框架，与中华传统的国风美学深度融合，让传统老手艺焕发出了全新生机，惊艳出圈。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特别连线到了新疆巴郎赞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穆拉提·托尔孙·托赫提，一起来聊聊艾德莱斯酬牵手国风的创新之路，来共同解锁非遗破圈背后的故事。穆总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先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新疆巴朗赞有限公司的经理，也是巴朗赞 Atlas 品牌的创始人穆拉提，很高兴跟大家认识，也参与这次节目。
1: 也很高兴认识您穆总，听您的声音啊，就感觉特别的亲切。其实说到这个爱德莱斯啊，想必很多的听友朋友们都不陌生。爱德莱斯呢，不仅仅是布料，更是文化的载体。那当初我们这个大家可能很多创业者都选择往外走，而您却选择了扎根本土，创立巴朗赞，并深耕了爱德莱斯国风赛道。那当初的这份创业初心是什么呢？能不能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0: 当初的话是因为我是出生在和田市家乡，也是这个爱德莱斯的志乡吧。然后我在高中就读于内高班，然后我就在上高中大学期间，我就感觉到很多内地人对这个爱德莱斯不太了解，然后刚好我在想，哎，能不能把这么好的这个非遗文化让更多人了解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在大学期间选了这个国际贸易专业，我就上大学开始就把这个爱德莱斯作为我的一个创业项目来对待，从大一开始创业到现在。对，
1: 了解到了。那其实之前呢，我们通过沟通也了解过，您的家族其实和爱德莱斯有着深厚的渊源。那这段成长经历，具体为您比如说现在创业提供了哪些支撑和启发呢？能不能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就是因为家里人在做这个爱德莱斯这个行业吧，而且我的亲戚也在做这个行业，可能对于我做这个爱德莱斯本身这个项目来讲的话也是一个优势吧。后来我就在大学期间学了这个国际贸易以后，然后我觉得我把这个内地先进的一些方法还有一些理论知识结合到我家里人的这个实践经验，然后把这个做得更好。对，
1: 相信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从小耳濡目染的这种浸润，也才让您对于这片土地包括这门手艺爱得如此的深沉。那其实说到这个爱德莱斯绸呢，很多人都把它称作为布谷鸟翅膀的花，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把这个爱德莱斯绸和国风结合起来进行一个创新呢？
0: 我在内地待了12年吧，高中、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在北京也开了3年的门店。然后我看到国风是当下的一个趋势，年轻人特别喜欢。我就想，爱德莱斯本身这么美，为什么不跟这个潮流结合在一起呢？所以我就决定把爱德莱斯和国风结合起来做个创新，让大家看到这个爱德莱斯也能很时尚。对。
1: 其实我觉得这种跨界融合的思路确实是非常的大胆，又让人觉得特别的惊艳。尤其是在今年的3月份，由咱们公司承办的这个丝路有约潮起和田爱德莱斯国风大秀，可以说是刷爆了大家的大屏小屏，包括朋友圈也收获到了极高的关注度啊。包括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听友朋友们来说，我觉得这场视觉盛宴不仅仅是展示到了美，更展示到了实实在在的效益。那能不能也能跟我们大家伙来分享一下这场大秀为咱们巴朗赞带来了哪些流量与人气的变化呢？
0: 我觉得我就是这张活动，很多人跟我说了，哎，原来爱德莱斯也可以这么穿，就是这张活动改变了很多人对爱德莱斯的看法，因为很多人都觉得爱德莱斯，哎，就做个衣服。然后可能就是那些衣服在就是跟我一样的年轻人当中，哎，爱德莱斯可能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这种服装。但是我们在当时3月8号那个活动当中，邀请了新疆各地的23位设计师，然后他们做了创新，就是然后他们那种大胆的创新，把爱德莱斯跟其他面料结合，爱德莱斯跟其他的文化，包括是柯尔克孜族的文化、哈萨克族的文化、各种各样的文化结合，做了135套服装吧。然后很多人对这个看到这么一项活动以后啊，哇，爱德莱斯原来这么美，只是 就是他们以前没有看过而已。所以后来我们做完这个活动以后，我们的客单也多了，而且我们在新疆也开了4家门店，就是这个活动的影响下，我们的业绩也提高了。后来我们这个吉雅香本身除了我们这个品牌以外，本身的其他的同行的这个业绩也提高了不少。可能很多新疆包括在内地的很多人来讲的话，这个活动的影响也是蛮好的。后来我们这个活动也上了一些很多媒体吧。
1: 我觉得正如刚才穆总所讲到了这个背后的创作的这个历程和故事，也能够让我们深切的感受到，这其实就是一个双向赋能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也了解到，您之前呢也多次带着咱们爱德莱斯原创服饰亮相了北京的时装周，包括亚欧时装周等等国内外非常专业的舞台。那频繁走出去进行这个参展和交流，您觉得为您的这个设计思路，包括市场开拓带来了哪些？这个新的想法和收获呢？
0: 我觉得我们每次3家时装周，北京时装周也罢，亚欧时装周也罢，其他的活动也罢，我们每次3家是我们展现我们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舞台，又是看到我们同行，而且是除了这个爱德莱斯以外的很多服装行业的设计师们，我们也能够近距离看到我们这么优秀的这个同行的这个作品，开阔我们的眼界，然后也找到很多灵感。我们也能发现，爱德莱斯，这个布料我们可以跟什么样的文化结合在一起，我们能不能做出什么样的服装。我觉得就是刚才说到的一样，就是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也是一种能力展现的一个舞台吧。对，
1: 我觉得没错啊，正如刚才穆总所提到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转变。那其实说到这个爱德莱斯服饰呢，可能很多人的这个印象当中，往往是会给别人一种比较隆重的场合才可能会穿的，包括这样的传统的印象。但据我们现在了解到，您现在打造了这种比如说国风旗袍啊，马面裙呀，包括这种新中式的披肩呀，也非常深受我们年轻人的追捧。我相信这个背后离不开咱们团队的巧思和妙想。那能不能具体的来跟我们大家伙来讲一讲，比如说在这个纹样搭配或者是版型的裁剪上，咱们都做了哪些国风化的这个新潮的改造呢？
0: 就是我们平时也是根据我们一些客户的反馈，来一些研发一些新的面料，包括这个爱德莱斯面料花纹的大小，然后它的颜色，因为可能现在年轻人可能比较喜欢一些比较淡色的一些服装，然后我们也根据他们的需求来开发。然后就是我们最近也在做了一些马面裙，然后也做了一些旗袍，也做了一些中山装，这种就是我们在网上或者在北京上海看到一些比较好看的一些服装，然后我们也提取灵感，然后结合到我们这个爱德莱斯的面料上，然后让一些传统的面料就是卷出那种新的感觉，然后年轻人也非常的喜欢。
1: 我觉得就像穆总刚才所讲到的，我觉得这就是真正国潮的内核，特别是您将这个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一极具历史厚重感的纹样与爱德莱斯绸相结合后，我觉得这个创意简直是非常的绝妙。那这一系列的这个国风产品推向市场之后，反响如何呢？或者是说有没有发生什么令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能不能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分享一下？
0: 就是我觉得五星出东方立中国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国宝级别的一个文物，然后我们爱德莱斯也是我们的一个国家级非遗的一个面料吧，然后我们上次也尝试了一下，把这个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和我们这个爱德莱斯相结合的一些服装， 尤其是那种景区，还有一些舞台装，是比较受欢迎的。
1: 那其实，听得出来，我们大家对于这种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其实是非常强的。不过当然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理想很丰满，落地之后呢，往往会很苦感。那比如说像刚才穆总所提到，您提到的这些，咱们在将非遗手工制造工艺与现代国风审美融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团队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面料适配、成衣制作这方面的难题呢？咱们又是如何攻克的？
0: 就是，我们可以这么说，比如说，包括在新疆吧，新疆来讲的话，南疆的客户可能比较喜欢鲜艳一点的颜色，可能北疆的客户比较喜欢叫单色，而且内地的客户也比较喜欢单色，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单色比较高级感的那种。后来我们也是平时跟客户交流比较多，会根据他们的需求不断的挑它的颜色还有它的款式，说白了就是从需求出发，然后客户想要什么我们就要研发什么。后来我们也是做了这七八年的过程当中，有了一些经验，还有了一些忠实的一些客户，然后后来我们也是根据客户的建议来挑我们的一些产品吧。
1: 其实除了刚才我们和穆总聊到的这些国风成衣之外，我们还了解到其实巴郎赞也开发了不少的衍生产品。那目前我们品牌的一个产品矩阵是怎么样的呢？主要销往哪些城市？
0: 我们目前除了一些服装以外，我们的本身主要做的是以前是艾德莱斯面料，后来做了一些艾德莱斯服装的定制，后来我们也感觉到很多人对文创产品比较感兴趣，然后我们也研发了一些领带啊、书包啊、围巾，还有雨伞，还有一些鼠标垫这种，我们有些产品是用到的这个和田的手工艾德莱斯的布料做出来的，还有有些产品是我们提取它的纹样，提取它的纹样做了一些纹创，然后也受到很多年轻人、很多客户的喜欢。我们目前的产品除了线下门店以外，也在线上，包括抖音视频号直播，卖到了全国各地，然后至今也在北京等一些城市也在卖，有时候很多时候也是来北京的很多国外的游客也比较喜欢我们这些产品。
1: 其实刚才跟穆总聊了这么多，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和我是内心一样的心情，就是想赶紧问问穆总，我们通过线上哪些渠道和平台，我们能够了解到咱们巴郎赞这个相关的产品都有哪些，或者是说咱们线下门店，咱们在新疆的线下门店都有哪都在哪些地方，能不能也和我们听友朋友们来安利一下？
0: 我们目前的线下门店在和田、乌鲁木齐、伊犁、阿克苏、喀什都有。然后线上门店的话，就是抖音视频号门店，还有我们的巴郎赞小程序，我们都有这个货。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都在快手、小红书等一些四大平台，都有这个宣传。
1: 那咱们的比如说听友朋友们想了解的话，是不是在线上平台当中搜索巴郎赞就可以搜索到咱们相关的账号呢？
0: 对，就巴郎赞就可以。
1: 在这里呢，我们也诚挚的邀请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如果大家对于刚刚我们和穆总所聊到的这些有关艾德莱斯绸相关的 内容感兴趣想了解的，都可以在我们线上各大平台搜索巴郎赞来选取你喜欢的内容和款式。那在这里呢，也诚挚的邀请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如果有时间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线下门店巴郎赞，来近距离的感受咱们爱德莱斯绸的相关的魅力。那正如刚才我们穆总所提到的这些，咱们通过线上线下各大平台齐发力，也让我们的

0: 爱德莱斯绸被更多的人所了解。那我们也知道，公司呢是长期扎根在咱们和田的电商基地，长期也开展这个直播带货。在您看来，咱们线上销售渠道为企业发展带来了哪些全新的机遇呢？
1: 我觉得直播让这个爱德莱斯一下子走出新疆。以前只有，客户有客来到和田才能买，或者是他们的很多朋友在新疆或者是和田有朋友的话，通过他们中介来购买这些产品。然后现在有了直播以后，有了这个互联网以后，现在全国各地的人都能看到我们这个爱德莱斯，也都能卖到，大破了这个地域限制、时间限制，这对于这个非遗这个来讲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
0: 那其实我们今天和穆总聊到的这些，我们也知道，咱们巴郎赞除了有关爱德莱斯的相关产品之外，您做的远远不止于此。之前呢，我们还了解到您还拍摄丝绸主题的纪录片，包括搭建了数字纹样资源平台。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通过新媒体多元的形式来推广爱德莱斯国风的文化呢？
1: 我觉得爱德莱斯有几百种花纹吧，然后很多都没有系统过整理过，然后拍纪录片还有拍一些视频短视频，是想让更多人直观看到感受到这个爱德莱斯的美丽。然后建立数字平台也是在收集这个爱德莱斯的花纹，是为了把这个纹样的资源保存下来，方便更多设计师使用。新媒体的话传播快，覆盖面的话很广，是推广这个爱德莱斯非遗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渠道吧。
0: 确实是，文化呢不仅仅需要被看见，更需要被看懂。不过随着我们现在新媒体化不断的发展，随着国潮风的不断的兴起，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爱德莱斯设计是层出不穷的，包括同质化的现象也比较突出。那您觉得在这样竞争强烈的环境之下，咱们巴郎赞是依靠了哪些原创的独家设计，构建起了区别于同行的特色与竞争的优势呢？
1: 我觉得我们还是在坚持我们的风格吧，不管是纹样搭配还是款式设计，尤其是我们的那个爱德莱斯的演出服设计，我们都注重原创，然后每一件产品都是融入我们对爱德莱斯的这个文化的理解吧，不跟风不模仿，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而且我们对这个，我们本身出生于这个爱德莱斯世家吧，而且我在内地待了这么多年，包括学的是国际贸易专业，我们对这个爱德莱斯的文化的了解可能比我们的同行比较深一点。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优势。
0: 那听完您的介绍，我们也对巴郎赞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信心。那节目的最后也想请您来聊一聊未来的规划，比如说后续在国风新品的研发、线下门店的拓展上有没有什么样具体的安排，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1: 我们未来也会继续深耕一些国风还有一些其他非遗的一个方向，就是除了我们爱德莱斯以外，我们也可以在爱德莱斯的服装当中或者文创当中结合一些其他民族也罢，或者是我们的其他的文化，我们希望是就跟那种中华的传统纹样结合在一起，把传统的文化结合在一起，就是打破这个爱德莱斯只能做一些新疆本地还有本地的一些服装，就是我想要这个打破这个圈子，就让更多的文化跟爱德莱斯结合进来。然后在线下门店我们也会扩大我们这个新疆各地还有一些 内地比较大的一些城市的一些门店的开设，然后我希望这个爱德莱斯不仅仅停留在这个我们新疆，也停留在和田，也不仅停留在这个首秀。
0: 嗯，
1: 我希望这个爱德莱斯，而且巴朗在那些产品成为大家日常愿意穿的一些衣服，一条裙子也罢，一条外套，甚至一个包包，让这门很多年前年的这个非遗正儿八经的走进我们的生活，不是停留在那种哎我们要保护这个东西，停留在那种博物馆或者什么样，就是我让大家的生活当中多多出现这些我们的产品。嗯，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这个保护非遗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它用起来，让它火起来。
0: 嗯，了解了，非常感谢穆总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关爱德莱斯绸的故事。那今天呢，也跟着您重新认识了爱德莱斯绸，包括您刚刚提到的从这个非遗传承到国潮出圈，其实真的是让我们非常大开眼界。那在这里呢，也祝愿咱们巴郎赞的未来的路能够越走越宽，也希望这朵布谷鸟翅膀的花能够开遍大江南北。再次感谢穆总能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这么多。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连线只能先到这里啦。
1: 好嘞，谢谢老师。
0: 嗯，也
1: 谢谢大家。
0: 嗯，也期待咱们巴郎赞更多的作品能够走进我们寻常百姓家。再次感谢您。
1: 好嘞，非常感谢。好，拜拜。
0: 嗯，好，再见。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新疆巴郎赞商贸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穆拉提·图尔孙·托合提。那通过他的讲述呢，让我们了解到了爱德莱斯绸牵手国风的创新之路，带领我们共同解锁了非遗破圈背后的故事。那其实通过刚刚的这半个二十多分钟的了解，让我们不仅仅看到了巴郎赞的商业版图，更看到了一份让爱德莱斯绸火起来的匠心。那咱们不仅仅是守的是非遗的根，创的更是国潮的魂，也相信在未来这朵布谷鸟翅膀的花会在咱们巴郎赞的设计当中呢飞进更多寻常百姓家，也让世界看到更多有关中国新疆的时尚力量。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2: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安徽怀宁，一群黄梅戏演员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条路“稼先路”，这三个字连着邓稼先，也连着他们的每一天。演了几十年，现在台下观众却越来越少，他们一合计，觉得也必须要转型。于是一咬牙把戏台搬进手机屏幕。邓稼先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接过这个名字，在直播间里为黄梅戏找出路。这条路从戈壁连到直播间，从国之栋梁连到寻常人生。这群人在戏里是角，在戏外他们也是自己的主角。请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人人都是主角。
3: 晚上8点，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直播间准时开唱，演员邵顺巧一亮相，评论区瞬间刷屏，点戏喝彩，隔着山海送出小红心。3年前他甚至不懂什么是直播，如今一场直播几十万人同时在线。这群唱戏的人天天走在稼先路上，走得久了慢慢品出味来。这路名里藏着的是一种活法。
4: 第一次看到身份证上印了稼先路，心里特别激动和自豪。每天走在这条路上，这三个字早已刻进我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坚守初心，好好唱戏。
3: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与新中国同龄，扎根乡土77年。老一辈演员曾用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把戏送到百姓家门口。可时代变了，线下戏越来越难唱，学戏的坚持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困难摆在眼前，躲不开也绕不过。团长刘丽华觉得不能等也不能靠，带头拿主意。互联网时代，咱们就把戏台搬上网，全团一起做云端直播。邵顺巧是老演员，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让他对着手机直播，他第一反应是抗拒。他唱了一辈子戏，心里却总过不去这个坎儿。一个角儿怎么好意思在镜头前要掌声？
5: 第一次我很紧张，特别紧张。我们也是一个资深的老演员了，上台也无数了，大大小小的台我们也上过，大大小小的戏我们也演过，但是直播面对镜头啊，拿着话筒心里都在抖，对着观众我不知道说什么话，这就尴尬了。
3: 那段时间压力是双份的，白天排练耗尽力气，晚上他一个人留在直播间，对着空镜头一遍遍试唱练习口播，一盏灯一部手机，他反复看回放，抠表情揪动作，一个眼神僵硬，一句唱腔拖沓，都要重新来过。他说走在稼先路上久了就懂一个理儿：邓稼先那代人在戈壁守了一辈子，生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我们现在只是在镜头前唱戏，又有什么好怕的。最难的是往往不是上台，而是开台。设备一出故障，画面卡，声音断，几万人在线等，幕后的人急得满头汗。最熬人的是中控左小伟，他原本是干后勤的，对直播设备几乎一窍不通。
6: 做的时候的确是有很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架设的时候，各种故障，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就是直播间卡顿，网络上面设备上面都有问题。
3: 那些日子大家白天排戏，晚上摸设备练直播，累极了左小伟就掏出身份证看一眼，稼先路三个字就在那儿。他想邓稼先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装的只有这个国家这份事业，比起他们，我们现在这点难真不算什么。
7: 风吹杨柳飘飘兮，
3: 实打实的付出换来实打实的回报。如今剧团抖音粉丝突破139.2万，直播间累计观看超1.2亿人次，天南地北的戏迷甚至海外华人都在线上追着看怀宁黄梅戏。资深戏迷周周不周周说，
8: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些短视频以及直播间的拍摄吧，我发现他们在直播间的演出和在剧场的演出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以一种同样的心态去对待的。
7: 树上的鸟儿，
3: 一台戏带活了一群人，也带火了

0: 一座城，怀宁把戏曲文化越做越实，每年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戏、研学、逛老街，戏曲成了地方文旅的助推器。但剧团的人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来了多少游客，而是路还在、戏还在、人还在。团长刘丽华说，稼仙路他们每天走，这个名字天天看见。邓稼仙用纯粹的理想守国，他们用同样纯粹的热爱守戏。谈不上多伟大，但要对得起身份证上稼仙这两个字。
1: 我们剧团从一根扁担挑遍全县，到现在拥有了抖音直播间，有139.2万的粉丝，我们的变化非常大，但是我们为老百姓唱戏的初心没变，为传承黄梅戏艺术的决心没变。
0: 夜色下的稼仙路车流渐稀，直播间里的锣鼓声却正热闹。邓稼仙在荒漠中升起蘑菇云，这群人在直播间里唱响黄梅调。身份证上稼仙二字印的是地名，刻的是一股劲儿。邓稼仙是心怀国之大者的典范，是那个隐姓埋名的主角。而在怀宁，在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路上，一群唱戏的人用几十年光阴守住一方戏台，又用一间直播间接住时代的冲击。他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台戏，更是一种不肯退场的活法。每个人都是传承里的主角，也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夜深了，稼仙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着。直播间里，邵顺巧唱完最后一段，对着镜头微微一笑，明天见。他们关掉直播，收好戏服，走上那条每天都要走的稼仙路。路灯照着路牌上的三个字，也照着他们身份证上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连着一群人，连着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也连着这张身份证上每一个不肯退场的主角。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稼仙路以民族脊梁之名驻怀宁精神地标。稼仙路位于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是城区重要的南北向主干道，也是怀宁最具标志性的道路之一。这条路以两弹元勋邓稼仙的名字命名，自1999年新县城建设时定名，沿用至今，早已成为区域路网的核心参照与地理坐标。作为邓稼仙的故乡，怀宁以路为名，既是对这位科学巨匠的崇高致敬，也让家国精神在家乡代代相传。邓稼仙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隐姓埋名，以身许国，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国防事业，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以稼仙命名城市主干道，正是家乡人民对他最深情、最庄重的纪念。如今的稼仙路不只是一条交通动脉，更是一条精神走廊。爱国奉献，勇攀高峰，淡泊名利，以身许国的稼仙精神顺着道路绵延流淌，时刻激励着怀宁儿女奋勇争先，砥砺前行。它与相邻的镇宁路相映成辉，共同诉说着邓稼仙与杨振宁两位科学家半世纪手足情深、同心报国的动人故事，构成了怀宁独有的名人文化路网，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地标与文化名片。
2: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身边的榜样。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陆冰健是新疆墨湖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他深耕本土文化沃土，打造独具特色的系列文创产品，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古老的文明动起来，用文创产品讲好新疆故事，浸润万千心田。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 一点呢，给它压一压，如果确实使不上劲儿，用手指头给它往两边压。
1: 近日，在乌鲁木齐市红山主题邮局，40名小朋友参与了墨湖营非遗研习社组织的体验活动，亲手感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磨戳印花布技艺的独特魅力。小朋友们用选好的磨戳，蘸取印泥中的黑色染液，再布上压印花纹，再用填色磨戳或毛笔毛刷蘸各色染液妥涂，制成绚丽多彩的印花布。这一体验项目是新疆墨湖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25年全新推出的。公司创始人陆冰健告诉记者，
3: 我们做这个研习社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些非遗的这一块的内容可以转化成商业，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非遗传承的好玩之处、有趣之处，或者是为什么它是非遗传承的。
1: 作为土生土长的新疆人，陆冰健2007年从新疆大学设计专业毕业后，便深耕设计相关领域。2012年，他开启创业之路，承接各类设计订单。凭借多年积累的行业经验与专业敏锐度，2015年，陆冰健精准捕捉到新疆文创市场的巨大潜力。
3: 看到故宫呀，还有全国各地的博物馆，他们做的文创产品都很优秀。我们新疆这也是需要一些文创产品，我们旅游也很好，所以我们这一块的话就下决心一定要把新疆文创做得更好一些，也是为了宣传我们新疆的一些本土文化。
1: 陆冰健的公司命名为墨湖营，这一名称源自唐代吐鲁番高昌故城内的一处集市，自带浓厚的新疆历史文化印记。公司开发的第一批文创产品便以吐鲁番高昌故城为核心主题，涵盖笔记本、印章、手绘本等多个品类，成为深受游客青睐的新疆礼物。为了挖掘更多文化灵感，打造更高质量的文创产品，陆冰健不仅购置了大量历史文化及文物介绍类书籍潜心研读，还会在冬闲时节带领团队深入吐鲁番、和田等地的遗址采风，走进博物馆，近距离探寻文物背后的文化故事，让文化内涵与文创产品深度融合，相互成就。
3: 去介绍文创产品背后的故事和文创产品本身的一些历史文化，这个是我们每一个文创人就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五星出东方，你能看到的它只是一个刺绣或者一块布、一个护臂，但是它真正的历史文化的含义还是要在考古老师的采访呀，或者是他的一些作品中，我们才能找到好玩有趣的一些故事。我们把这些故事创造到我们的这个文创产品里面的话，就更有意思了。
1: 随着探索的不断深入，陆冰健的设计才华与新疆深厚的文化底蕴碰撞交融，结出了丰硕成果。他带领团队先后与吐鲁番博物馆、和田博物馆、新疆博物馆等多家机构达成合作，通过打造文创店铺、非遗文创街区、开发特色文创产品等多种形式，推出了高昌智慧、五星之锦、丝绸之路等多个系列的文创产品。其中2022年推出的时间盲盒堪称新疆文化特色与创意巧思完美融合的典范，在当年双十一期间销量突破万单。这款时间盲盒里既有来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细沙，沙中埋藏着虎纹金牌、草原石人、双鱼玉佩、楼兰美女雕像等复刻文物摆件，还搭配了土陶罐、棉花籽和空沙漏瓶。
3: 它里面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现在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沙漏代表的就是珍惜当下的时间啊。棉花籽的话就是未来，你要陪伴它六个月去看着棉花的生长，所以我们就起名叫时间盲盒。
1: 陆冰健始终坚信文化是文创产品的根与魂，近年来他将发展重点聚焦于非遗的商业化转化上。2024年，公司与新疆非遗面塑传承人纳鼎浩合作推出的囊书系列产品，就凭借新颖设计广受市场欢迎。
3: 我们拿到了它的授权之后呢，我们重新设计，加入了很多互动的元素，批量生产，市场化，让这个非遗老师的这个作品更加的好玩有趣。2026年的话，我们会去更多的往这个方向去靠吧。借助一些非遗的一些传统的手工的制作方式和方法，让它结合到我们的工业化的产品里面去，或者是去寻找它的一些元素纹样啊，能应用到我们的这些批量生产的文创产品中去。
1: 如今，新疆墨湖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已构建起完善的销售网络，线上布局10家店铺，覆盖淘宝、小红书、京东等平台，线下开设10家直营店，遍及大巴扎、和田二街及库木塔格沙漠、吐峪沟等知名景区，汇集各类文创产品一起。

0: 成本，公司计划构建本土生产体系。
1: 我们计划是一些简单的、容易操作的文创产品，我们自己可以在本土去生产制作。你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刺绣的一些产品，陶瓷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还有一些简单印刷的一些产品，它都可以在新疆本土完成。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5: 今天的畅游新疆，让我们共同走进昭苏县。
6: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7: 大家好，我是昭苏县天马旅游文化园景区文旅推荐官辛吉列格。牧歌昭苏，天马故乡。昭苏县天马旅游文化园是国家4A 级景区，也是独具特色的马文化主题旅游园区。这里雪山环抱，草原辽阔，深藏着千年丝路天马文化，汇聚汗血宝马、伊犁马等各类优质名马，全年都能让大家沉醉原生态草原美景，感受浓郁民族风情，欣赏精彩马术表演，是全家出游休闲度假的绝佳选择。景区游玩体验全面升级，精彩活动轮番上线，隆重热闹的开园仪式盛大启幕，伴着特色民族演绎与震撼马术展示，开启欢乐假期。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的篝火晚会火热开启，大家围着熊熊篝火，跟着欢快民族乐曲载歌载舞，尽情感受草原的热情与浪漫。想要亲近骏马，就来体验畅快的骑马漫步，驰骋在草原之上，拥抱天地辽阔。还有趣味满满的萌宠乐园，可以和可爱小动物近距离互动，温柔投喂，治愈又暖心。更有适合亲子游玩的无动力游乐设施，孩子可以尽情嬉戏玩耍，畅享无忧无虑的亲子时光。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一年四季都能走进昭苏县天马旅游文化园，赏草原胜景，玩趣味项目，品民族风情，我们始终在这里等候大家的到来。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各位听友朋友们，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解唱，
1: 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各位好，我是飞扬。我们的节目呢还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进行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锁定关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来自于自治区气象台的消息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东疆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地有暴雨。北疆、东疆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么狠，唱歌的人不是十号的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东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昌吉州东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昌吉州东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东疆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南疆盆地中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8级左右，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1号的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有40度以上。那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自治区水利厅、自治区气象局7月8号的18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未来三天，北疆西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融雪型或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发生。最后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气温是21度，西北风4到5级。

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金土地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这一段时间呢，已经进入到了暑期了，不少的家长带着孩子要到各地去游玩，在玩中学，在学中玩。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定好目的地呢？那今天的金土地节目呀，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地方哈。这个地方呢，在巴州博湖县的博斯腾湖乡库代利克村。哎，这儿有着怎样的美景呢？有哪些值得好玩的地方呢？那他们是如何盘活资源打造特色产业的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巴州博湖县博斯腾湖乡库代利克村的党支部书记巴特尔，一起来听一听他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故事。巴特尔书记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我们先给所有的朋友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村吧，村里都有哪些值得一去的地方，这个假期游客朋友们去到你们村都可以体验哪些特色风光。
1: 大家好，我是博湖县博斯腾湖乡库代利克村党支部书记，也是村委会主任，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长。库代利克村是我们村是成立是1996年，维吾尔族维吾尔语翻译过来是三林草，就是地貌，据山水林田护草沙，完了是南靠库鲁克塔格山脉，完了拥有全国最大的内陆断水湖，第一富硒湖博斯腾湖，完了就是全国最大的野生睡莲群，全国四大委区之一和国家湿地公园，全国十大沙漠公园阿克别勒库姆国家沙漠公园，拥有连海世界、白鹭洲、孔雀海滩、莲花湖、沙漠公园等知名旅游景点，还有就是胡杨林、冰瀑布、还有月牙泉、怪石滩等天然旅游景点，形成湖沙共生、沙水相连的独特旅游资源。
0: 如果游客第一次到你们村，我们建议他们如何规划行程呢？
1: 对吧，建议是第一站是连海世界景区，可以乘坐那个特色化龙舟阅览8万亩野生水莲秘境，还有观赏1万亩莲盘，还有碧波胜景，是穿行天然芦苇湿地迷宫，沉浸式感受原生态地貌。然后第二站的话，建议是羊石站景区，可以前往羊石站，可以吃博湖的野生烤鱼，还有红烧烤肉等西域特色美食。第三站的话，建议去环湖公路，穿行环湖生态景观公路，独享左边是湖，右边是沙，西缺双景。完了，左侧是博斯腾湖，碧波万顷，水光连天；右侧可以看到阿克别勒库姆国家及沙漠公园。也可以在里面打卡呀，这些都可以的。完了，第四站建议是白鹭洲。前往两大冰湖核心景区，解锁多元冰水娱乐体验，也可以漫步在西沙金沙滩，观光鸟鱼鳞片，伟大湿地画卷。第五站建议是去孔雀海滩，孔雀海滩这块是可以从白鹭洲是返程。

0: 到孔雀海滩，体验各类水上亲子游乐项目。第六站的话是沙漠公园，换乘专业越野战车深入沙漠腹地，穿越沙丘、闭合、极速，行驶这些。第七站的话是大河口核心景区，到这儿的话就可以选那个豪华游艇、帆船、水上飞伞等30多个。水上的游乐项目，第八站的话就直接就是第八站，可以去博物馆、生态博物馆，还有开拓河夜景。完了就是一天的旅程就这样子就可以结束了，就可以入住酒店。完了就可以再想休息，休息夜间的时候可以去，观赏那个城市水岸灯光夜景。完了登临那个宝浪苏木大桥，俯瞰天山融水汇入博斯通湖的山河。壮阔景观，可以去博之恋网红桥休闲漫步亲子乐园，我建议就是这样子的。
1: 您的这个建议感觉是应该，你们平时是有一个专门的，像类似于旅游手册之类的，会介绍给大家，是不是？很专业的感觉。那村里人应该是依托于这个旅游产业，是不是增收致富了？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决定带领这个村民走上村集体经济加旅游服务这样融合发展的这条路的呢？
0: 我们村是有三个方面吧。首先是那个政策支持方面，就是自治州致力于那个构建东周隆起、两翼齐飞、多建联动发展格局，完了打造一湖引领、物网连串、多元融合、全域共建、四季全食、富民共生、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发展模式。完了，我们博斯通湖是紧盯全域、全业、全民、全时发展模式，依托环湖公路打造1+8环湖旅游格局，支持挖掘垂钓、戏水、景观、逐浪、滑沙、越野、露营、购物、住宿等全要素旅游发展潜力。完了，发展条件是我们博斯通湖乡就是旅游资源丰富，旅游景点就是较多，特别是2025年环湖公路开通以后，每年，旅游突破是300万人次，加之今年乌渝高速开通以后，江内北江游客到博斯通湖，旅游人员爆发式增长。完了，群众意愿方面是库代利克村是南三沙西瓜田，我们这个南三沙西瓜甜度可以达到15%以上。还有就是雪山棉被啊、捡滩羊、沙岛鸡、沙岛蜜等特色产业，也是深受那个游客青睐的。完了，综合政治优势、发展条件和群众意愿，充分征求群众意愿，采取四一两公开的方式，决定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加旅游服务发展模式。完了，我们持续改善旅游环境，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大力发展马路经济、后备箱经济，打造固定加流动餐车服务点，支持鼓励辖区群众到旅游景区、环湖公路等一些地方，就是进行创业致富，带动群众增收，就是每个人增收是3000元以上。
1: 那刚开始提出村集体统一运营旅游的时候，您是怎么给村民朋友们上门做思想工作的？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同意吗？
0: 一开始的时候是不同意，完了我们采取了就是三方面吧，第一是摸清实情，完了打造顾虑，发展党支部和党员引领作用，依托升国旗宣讲、宣讲，还有西海说事，入户走访等载体，摸清群众创业难点，针对性的开展农民名技能培训，落实小额信贷，减免流动餐车及小屋目租赁费，完了规划专属经营区域等措施，完了就是第二方面就是案例教学，算清收入滞胀，就是组织群众观摩沿海世界景区经营摊位，对比核算收益，西瓜批发，西瓜批发这块当时给他们讲的是最高价是6元，景区分割销售可达50元，收益提升9倍，完了，本地土鸡蛋等农产品到景区售价是2倍以上，完了，最后一方面强化保障，做好做细服务，就是精准制定3年发展规划和本年度发展计划，搭建 积极产销对接平台，落实现场管护，纠纷调处、风险兜底等服务，就是建立长效培训机制，推动群众规范抱团长效发展等这些。
1: 嗯。

0: 单位呀、民宿各类资源实现统一规范管理的呢？
1: 这块是我们针对防护沿线摊位零散、经营无序、本地土特产销路单一等短板，精准地把握旅游消费黄金期，科学统筹群域布局，合力规划特色经营区域，统一规范经营点位、业态布局和服务标准，集中整治栈道经营、无序经营等乱象，全面净化。还有优化防护旅游经营环境，同时发挥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的作用，集中村民自产食、林果蔬、骆驼奶等制品，南山雪棉被等优质本地农副产品，实行统一品控、统一定价、统一运营销售的集约化管理模式。有效解决农户零散销售、品质参差、建议、溢价等能力的薄弱问题，完就是大幅度提升本村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大力开展支援服务，联合还有就是联合县乡市场监督管理局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引导服务。往来游客，全力营造规范、整洁、文明、有序、热闹、繁荣的环湖旅游经营模式。
0: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后备箱经济嘛，那村集体如何规范经营秩序，在保障村民增收的同时，守护好生态环境的，包括像这个后备箱经济，咱们村里开展的怎么样呢？
1: 后备箱经济，我们这边开展的是，还是很不错的。完了就是，完了现在针对年轻人的那个规划的露营呀、沙漠越野等项目，我们采取市场化经营模式，就是以沙漠资源入股，引进社会资本进行发展建设，签订合作协议，明确收益分配比例，来帮助班子经营手续，完善配套设施，加大那个矛盾纠纷调解呀、这些环境卫生整治，完了高效益发展经营提供坚持的保障。
0: 村里的停车场啊，包括旅游配套的厕所、山区移动信号等设备，能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村集体完善了哪些基础设施呢？
1: 停车场这块是积极与那个线上的文旅企业呀，就是跟他们协调，完了就是景区停车场，还有联合公交管、公安，还有交管开展跨点式的车流分流管控，就是有效的疏散旅游交通堵点，补齐如厕所的这些短板呀，还有羊屎站布局两座移动公厕，还有优化。游客便民服务攻坚山区通讯盲区。通讯盲区这块，我们现在是在建4座那个信号基站，现在1座是建到那个沙漠公园了，是建完了，现在是在村里面准备，还是要建三座那个基站，三座基站今天已经开始施工了。完了，还有就是，就是确保就是实现全域手机信号的全覆盖吧。
0: 村里还规划了像露营啊、沙漠越野这些项目，前期的资金包括场地、配套设施，咱们是怎么协调解决的？
1: 露营这块就是就刚我前面说的那个一样，就是帮助，就是从引进社会资本，完了进行开发建设。我们现在已经是在沙漠公园附近已经建成了一个沙漠营地，完了还有就是完善的配套设施呀，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信号基站，全部都给他们在弄。完了就是加大，如果说有矛盾纠纷呀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是加大去调解这些，就是高效的，就是开展经营。提供那个坚实的那个后勤保障吧。
0: 村民在咱们村里其实也举办了一些活动，是不是？咱们村里的举办的这些，比如说西瓜文化节呀，包括这个沙漠越野这些活动当中，村民能够挣多少钱呢？
1: 村民的话就是，就是针对举办的这个西瓜节呀，还有一些西瓜文化艺术节、美食节呀，这些就是我们就是从外面吸收摊位嘛，就是吸收摊位是总共是 去年25年吸收了196个摊位，完了单日营业额创收是。

0: 92万，完了就是单日结汇旅游接待人数达到1.9万人，完了辐射带动周边的180余户群众，完了每户增收5000余元，同时以供销合作社核心为纽带，完了就是立足乡村旅游发展实际，发挥联动带农发展机制，就是持续发展壮大田园经济啊，还有就是扩展那个马路经济、后备箱经济，完了带领辖区120余户群众，完了就是在防护沿线羊水站流动售卖点他们说是200余万元。
1: 听说村里的南山沙西瓜还有芦花鸡很好吃，这些属于村里的这个特产，是不是？
0: 因为我们这边的南山沙西瓜，因为土质的关系，就是刚刚前面介绍的时候，我们说是甜度可以达到15%以上嘛，啊，这个也是有专业的检测过的。还有芦花，沙岛鸡也确实，我们建议就是如果来我松浦乡或者李村旅游干啥的，我们建议去吃一下这2样东西。完了，明天刚好就是本周六啊，就是我们也在搞那个西瓜节，现在都是全员在筹备这个节了。
1: 那村里现在在发展旅游的同时，好像也是成立了全县第一家村级的供销合作社，这个是哪一年成立的？
0: 合作社是19年成立完了以后是从二一年的45万，就是村集体总收入到25年的村集体经济总收入是520万元。
1: 是一个什么样的产业能够让你们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从40多万，然后到50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增收呢？
0: 这个是我们供销社呢，直接就是对接那个厂家集中采棉。我们这边是主要种植棉花嘛，就是集中采棉、化肥、农药，完了去掉了中间的好多那个上差价。完了，一亩棉花光这3类农资，一年平均可以省下来170元，还免费送货，到田间地头还能省下20元的运费。完了，村里的普通的40亩农户是一年单单农资采购就能省下将近7000元，完了就是80户中等农户一年能节省1.5万元，完了30亩左右的贫困小农户一年能省下来4000多，完了就是实实在在的减轻农户的资金压力，同时统一质检保障农资质量，完了避免买到假货减产受损，完了就是经过这些。啊，就是确保我们的农户就是可以省下一部分钱啊，就是我们村子的经济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1: 像供销合作社整合了农机呀、无人机设备，为村民提供了哪些服务呢？目前来说，这些设备解决了哪些生产难题？
0: 我们村是耕地有8.57万亩，完了核心作物是棉花，同时种植南山沙西瓜、番茄、玉米、四次辣椒等特色的那个农作物。村级供销社整合130余台大型拖拉机、耕地、平地机、收割机，还有是采摩尔回收机和无人机等机械，为辖区群众春耕秋收提供耕种、防收、全村旅游服务。解决了就是农户的，就是机械分散，关洪调控市场格局，农业产业和防护旅游双向带动，就是我们就是古代里村村民的增收。
1: 听说村里还有这个棉花，把棉花加工成了南山雪棉被。那这些棉被目前都销往了哪些地区呢？有没有自主打造一些品牌？
0: 品牌是打造了，就是南山雪棉被嘛，就是我们自己打造的品牌。完了，我们这个棉花现在是有，订单有四川的、江苏的、甘肃这一些等地的。
1: 就是通过线上的渠道，然后卖到了全国各地，主要是刚您说到的这个，甘肃呀、四川这些地方，是吧？那我们自主打造这个品牌之后，咱们的优势是什么呢？实际上，整个新疆的 这个棉花都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非常的受欢迎。咱们把它加工成棉被之后，展示给消费者的优势是什么？嗯，有哪些优势？
0: 优势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是从采收到厂家加工，完了再拿回来，完了我们再进行对棉被的这些质量，是我们是全量保证的。
1: 嗯，
0: 就没有说是什么差残次品这些我们都没有，所以说是质量这块我们是保证，所以说是可以就是销到全国各地。
1: 嗯。嗯，这里还重点吸纳了一些脱贫户、中老年劳动力，那在家门口做旅游服务，像这样的人群，他一年人均能够增收多少呢？能不能给我们算一下账？
0: 嗯，我们分三类吧，三类人群算账的话，一是高龄啊、弱劳动力贫困户，还有就是做半日保洁啊、定位巡护，一年存新增的增收是8000到1万2，完了二是常年固定在岗的中年，还有中老年村民，全年观景台还有停车场的固定支收，完了一年可以多增收3.5万元左右。三是中年农户，一年旺季旅游务工，完了一边摆摊卖本村特产，还有就是这些，就是年均增收纯收入可以达到2.6万元上下。
1: 嗯，这些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您刚刚提到了，其实是从45万到500多万，那个集体收益是怎么分配的呢？
0: 收益我们这边执行的是5-3-1-1分配机制，50%用于产业再投入，完善旅游配套，完了升级农业设备，完了30%是按人口给全村村民普惠分红，完了困难家庭适当的可以倾斜，可以分红，可以分多点，完了10%是作为民生保障资金，用于助学、养老、困难群众等救助。完了10%是用于产业服务、管理人员绩效奖励，所有的支出分配全部都是在村里面村务公开，村民代表大会监督，既坚持壮大村集体经济，又让村民实实在在的享受这些发展的收益。
1: 嗯，之后呢，您刚刚也提到了这周六就要举办西瓜节了。是不是会依托像这种文旅活动来延长游客停留在咱们村的时间，继续把这个旅游的流量化为增收的密码呢？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0: 下一步我们分三步啊，就是第一，完善沿路打卡点，免费短暂的停车区，标准化集市，创造停靠条件，让游客愿意停下来。第二是打造棉田手工体验短途沙漠游玩、清水避暑等轻量化项目，配套平价农家餐饮，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增加消费。完了，第三点是上线便携带特色伴手礼，就是便民游客服务，对接旅行社引流，线上短视频宣传，建立游客社群留在就是回头客吧，同时发展采摘平价民宿把短暂过炉客流转化为就餐购物过长夜过夜长效客源依托沙湖棉花独有特色，达到属于我们村的流量密码，持续带动集体和农户增收。
1: 嗯，谢谢您的分享，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也预祝咱们这周末的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再见。
0: 哎，好，谢谢主持人。
2: 假装没落下，
1: 看着库代利克村村民靠着旅游和特色种养在家门口稳稳增收，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农文旅融合带来的乡村新活力、新气象。也希望库代利克村持续深挖山水资源，做强特色产业，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越走越稳。 那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关于乡村致富产业和新疆地道的农特产品，别忘了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更多精彩内容等着各位。另外呢，也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私信我们您想了解的问题了。也别忘了在这些平台当中啊，我们有很多有趣的短视频内容，您看一看有没有感兴趣的，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然后呢转发给你的好友，可以续个火花嘛，是吧。这里是金土地正在直播，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安徽怀宁，一群黄梅戏演员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条路“稼先路”，这三个字连着邓稼先，也连着他们的每一天。演了几十年，现在台下观众却越来越少，他们一合计，觉得也必须要转型，于是一咬牙把戏台搬进手机屏幕。邓稼先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接过这个名字，在直播间里为黄梅戏找出路。这条路从戈壁连到直播间，从国之栋梁连到寻常人生。这群人在戏里是角儿，在戏外他们也是自己的主角。请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人人都是主角》。
1: 晚上八点，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直播间准时开唱，演员邵顺巧一亮相，评论区瞬间刷屏，点戏喝彩，隔着山海送出小红心。三年前，他甚至不懂什么是直播，如今一场直播几十万人同时在线。这群唱戏的人天天走在稼先路上，走得久了，慢慢品出味儿来。这路名里藏着的是一种活法。
2: 第一次看到身份证上印了稼先路，心里特别激动和自豪。每天走在这条路上，这三个字早已刻进我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坚守初心，好好唱戏。
1: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与新中国同龄，扎根乡土77年。老一辈演员曾用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把戏送到百姓家门口。可时代变了，线下戏越来越难唱，学戏的坚持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困难摆在眼前，躲不开也绕不过。团长刘丽华觉得不能等也不能靠，带头拿主意。互联网时代，咱们就把戏台搬上网，全团一起做云端直播。邵顺巧是老演员，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让他对着手机直播，他第一反应是抗拒。他唱了一辈子戏，心里却总过不去这个坎儿。一个角儿怎么好意思在镜头前要掌声？
3: 第一次很紧张，特别紧张。我们也是一个资深的老演员了，上台也无数了，大大小小的台我们也上过，大大小小的戏我们也演过，但是直播面对镜头啊，拿着话筒心里都在抖，对着观众我不知道说什么话，这就尴尬了。
1: 那段时间压力是双份的，白天排练耗尽力气，晚上他一个人留在直播间，对着空镜头一遍遍试唱练习口播，一盏灯一部手机，他反复看回放，抠表情揪动作，一个眼神僵硬，一句唱腔拖沓，都要重新来过。他说走在稼先路上久了就懂一个理儿，邓稼先那代人在戈壁守了一辈子，生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我们现在只是在镜头前唱戏，又有什么好怕的。最难的事往往不是上台，而是开台。设备一出故障，画面卡，声音断，几万人在线等，幕后的人急得满头汗。最熬人的是中控左小伟，他原本是干后勤的，对直播设备几乎一窍不通。
4: 做的时候的确是有很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架设的时候，各种故障，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就是直播间卡顿，网络上面、设备上面都有问题。
1: 那些日子，大家白天排戏，晚上摸设备练直播，累极了，左小伟就掏出身份证看一眼，稼先路三个字就在那儿。他想，邓稼先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装的只有这个国家，这份事业，比起他们，我们现在这点难，真不算什么。
5: 风吹杨柳飘飘兮，
1: 实打实的付出，换来实打实的回报。如今剧团抖音粉丝突破139.2万，直播间累计观看超1.2亿人次，天南地北的戏迷甚至海外华人都在线上追着看怀宁黄梅戏。资深戏迷周周不周周说，
6: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些短视频以及直播间的拍摄吧，我发现他们在直播间的演出和在剧场的演出其实是 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以一种同样的心态去对待的。
5: 树上的鸟儿吹，
1: 一台戏带火了一群人，也带火了一座城。怀宁把戏曲文化越做越实，每年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戏、研学、逛老街，戏曲成了地方文旅的助推器。但剧团的人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来了多少游客，而是路还在、戏还在、人还在。团长刘丽华说，稼仙路他们每天走，这个名字天天看见。邓稼仙用纯粹的理想守国，他们用同样纯粹的热爱守戏。谈不上多伟大，但要对得起身份证上稼仙这两个字。
7: 我们剧团从一根扁担挑遍全县，到现在拥有了抖音直播间，有139.2万的粉丝，我们的变化非常大，但是我们为老百姓唱戏的初心没变，为传承黄梅戏艺术的决心没变。
1: 夜色下的稼仙路，车流渐稀，直播间里的锣鼓声却正热闹。邓稼仙在荒漠中升起蘑菇云，这群人在直播间里唱响黄梅调。身份证上稼仙二字印的是地名，刻的是一股劲儿。邓稼仙是心怀国之大者的典范，是那个隐姓埋名的主角。而在怀宁，在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路上，一群唱戏的人用几十年光阴守住一方戏台，又用一间直播间接住时代的冲击。他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台戏，更是一种不肯退场的活法。每个人都是传承里的主角，也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夜深了，稼仙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着。直播间里，邵顺巧唱完最后一段，对着镜头微微一笑，明天见。他们关掉直播，收好戏服，走上那条每天都要走的稼仙路。路灯照着路牌上的三个字，也照着他们身份证上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连着一群人，连着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也连着这张身份证上每一个不肯退场的主角。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9: 稼仙路以民族脊梁之名筑怀宁精神地标。稼仙路位于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是城区重要的南北向主干道，也是怀宁最具标志性的道路之一。这条路以两弹元勋邓稼仙的名字命名，自1999年新县城建设时定名，沿用至今，早已成为区域路网的核心参照与地理坐标。作为邓稼仙的故乡，怀宁以路为名，既是对这位科学巨匠的崇高致敬，也让家国精神在家乡代代相传。邓稼仙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隐姓埋名，以身许国，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国防事业，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以稼仙命名城市主干道，正是家乡人民对他最深情、最庄重的纪念。如今的稼仙路不只是一条交通动脉，更是一条精神走廊。爱国奉献，勇攀高峰，淡泊名利，以身许国的稼仙精神顺着道路绵延流淌，时刻激励着怀宁儿女奋勇争先，砥砺前行。他与相邻的镇宁路相映成辉，共同诉说着邓稼仙与杨振宁两位科学家半世纪手足情深、同心报国的动人故事，构成了怀宁独有的名人文化路网， 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地标与文化名片。

0: 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关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2: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1: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2: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1: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2: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2: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高考志愿填报是考生人生道路当中的关键选择，牵动着千万家庭的心。随着今年高考落下帷幕啊，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也摆在了考生和家长的面前。填报环节在存在哪些常见的误区？如何引导孩子做出最理性的选择？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志愿填报的一个话题。有考生就在问啊，市面上各种AI 志愿填报工具是层出不穷啊，有的甚至是宣称不浪费一分，该如何科学的使用 AI 工具辅助填报呢？面对这类的宣传或者是营销啊，考生和家长务必得理性去看待， AI 是辅助决策的工具，而不是说替代我们考生或家长去做决定的拍板者。所谓的不浪费一分啊，本质上是一种极具误导性的一个营销话术。从录取逻辑来看啊，志愿填报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高校录取分数线的确定与当届所有考生的成绩都有关系，具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因此呢，考生和家长首先要给 AI 定好位。 AI 的优势在于算力，能在海量的院校和专业当中快速的筛选出分数匹配的区间，代替了过去翻阅厚重指南书的这种繁琐工作。但是 AI 的劣势呢，在于缺乏人文的感知，没有办法体察考生的性格特质啊、兴趣爱好呀、或者是职业价值观念等等。那志愿填报的本质是人和职业匹配，而非分职业进行匹配。 AI 只是提供数据参考的一个参谋，不能把事关考生未来的决定权完全交给 AI。 那么科学使用 AI 从三方面做起啊，一是做减法，利用 AI 缩小这个目标圈，我们可以把这个高考的分数啊、排名啊、选科要求啊等硬性的条件喂给 AI， 让它利用大数据快速的去剔除明显不符合报考条件的院校，生成一个初选的范围，也可以减轻信息筛选的负担。二一个呢，就是做加法，要加入个人的需求进行二次筛选。在 AI 初选名单的基础上，考生和家长需要加入自身的考量，比如说考生对就读的城市有偏好、专业兴趣程度等等，将这些维度叠加在这个初选结果之上，进一步去剔除不符合个人规划的选择。三呢，就是交叉验证啊，不要偏信于某一个单一的 AI 工具，不同 AI 工具的底层算法和数据抓取范围它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建议大家同时使用多种不同的工具进行比对，对于分歧比较大的推选结果，务必通过官方渠道再进行进一步的核实和考量。此外呢，需要强调的是啊， AI 技术在应用当中存在固有的缺陷，在志愿填报这个容错率极低的事件当中啊，需要严防两大风险，一是防范 AI 幻觉编造虚假信息，现在 AI 会撒谎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种情况。面对这种情况呢，大家必须坚持官方校验的原则，凡是 AI 推荐的院校和专业，必须逐一的在教育部的阳光高考网或者是它的其他的这个权威渠道啊，就是比如说新疆教育考试院啊等等渠道进行核对。二呢，就是防范数据滞后导致滑档。 AI 呢很多就是依赖于历史数据，特别容易忽略当年的一些录取规则、招生计划等一些动态的变化。为防止滑档呢，务必要做到查阅当年各校的招生章程，了解最新的要求，坚持位次法优先于分数法，就是看位次，别紧盯着自己的分数，严格遵循冲文保电的这种梯度，在文保的区间留足安全边际，守住不滑档的底线，切忌盲目的去压线啊。这是说到 AI 工具。还有考生在留言提问说，在这个高招的这个工作通知当中明确啊，高校原则上按照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这是不是意味着先进校再转专业的空间就会收窄了？其实这项政策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反响啊。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呢？首先我们要厘清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大类招生，为什么要开展大类招生？大类招生呢，它就是高校将相同或相近的学科门类啊，通常一般就是同院系的专业进行合并，按照一个大类招生，学生入学之后呢，经过一到两年的基础培养，再根据兴趣双向选择的原则进行专业分流。大类招生呢，是相对于按专业招生而言的，是为高校实行这种厚基础、宽口径、通识教育改革的一个配套措施。那大类招生一定程度上是解决了考生对于专业认知的不深入，大学教学资源的高效利用，跨学科交叉融合人才培养等等问题的。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呢，使用大类招生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当然大类招生实施多年以来也陆续出现过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大类招生与大类培养脱钩，大类内的专业过于繁杂等等问题，教育部也实施出台过相关规定和要求，是对目前大类招生部分乱象有益的一个调控。从2026年各学校的操作来看，已经基本上相对比较规范了啊。那必须说明的是啊，严控大类招生通常不影响考生入校之后转专业，也就是说，入校之后转专业的空间并不是因为这个录取政策而收窄的。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按照专业招生，考生入校之后转专业整体的需求可能会有所下降，前提是考生对于已经录取的这个专业满意率比较高。如果考生在填报志愿时缺乏对于专业的深入了解，只是我想当然的填报了热门专业，入学之后才发现与自己的兴趣爱好存在比较大的偏差，那么对转专业的需求也许就会更多。不论如何，高校始终会为确实有转专业需求的学生提供畅通的渠道。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山东大学他就坚持转出没门槛转入有要求这样的一个校内政策，每年春季和秋季学期统一组织转专业工作，转专业成功率保持在60%以上，给学生提供了充分的自由成长的空间。那么考生和家长我们就需要提前做功课了啊，既要充分的认识自身的兴趣和爱好特长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又要充分的了解目标高校招生的形式、教学的模式和培养的特色，在参考往年录取分数和位次的基础之上，选出最为匹配的若干个学校和专业。同时呢，应该根据自身的学科基础和专业志向，在大类招生和按专业招生中进行平衡的取舍，并且充分的考虑入校之后转专业成功的空间。那最后呢，严格执行志愿填报的还是冲文保这样的一个策略，科学安排目标高校的专业类别的志愿顺序，重视专业组当中的服从调剂选项，避开体检呀、外语语种等一些专业受限的一些因素哈。这是我们从志愿填报的角度和维度来回答刚才考生提出的问题啊。也有考生在问，大类招生大幅收紧，往年大类录取分数线还有多少参考价值？该如何利用往年的录取数据进行科学的分析？今年各地的这个高招 陆续收紧的这种粗放式大礼啊，推行按专业单独招生，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啊。这次的调整

看似是招生形式的变化，本质是推动志愿填报回归纯粹，实现考生志趣与专业培养的精准匹配。首先呢，往年大类录取数据仍然有院校层次的参考价值嘛，但是不可以直接对标今年专业单独招生之后的具体分数。一所高校的录取位次由办学底蕴、学科实力、社会口碑共同决定的，这些核心要素长期稳定，不会因为招生形式调整发生剧烈的波动。即便专业招生设置有所调整，院校整体录取层次也不会出现大幅的起落。你比如说985高校、211高校，它不可能滑到二批次去招生的啊，这种概率很低啊。但这并不意味着往年的数据我们就是照搬照用，直接套用。那过去的部分高校这种粗放式的大力打包模式啊，让分数线存在一定的数据假象。哎，冷热专要我打包录取啊，冷门专业借大类热度抬高了录取位次，单独招生之后真实的位次大概有所回落，而热门专业呢，则因为考生顾虑分流不确定性啊，部分高分考生不敢贸然报考了，反而拉低了专业真实的录取水平。那正是为破除此类的这种错位啊，今年多地收紧了大力招生，核心的变化就是各专业录取位次将会加速的分化，志愿匹配确定性也就会逐步的提升，那专业录取分数将更加真实的反映学科的热度和报考的需求。比如说南开大学从2024年起全面实施两个100%政策，录取阶段考生填满专业志愿且不重复，符合体检标准，即可100%被所填志愿专业录取，无专业调剂。大类分流阶段100%依据学生意愿选择大类内任意专业，不无分数排名，无具体的名额限制，从招录入口到培养过程尊重考生专业志趣。入校之后呢，四个全面放开培养机制，进一步拓宽学生的成长空间。放开选、放开保、放开转、放开修啊，让学生们入校之后仍然有多种调整的路径。那对于考生而言啊，面对招生专业设置变化，既要读懂改革的导向，也要善用历史数据，跳出这种对分入座的固化思维，科学设置充分保的制度，志愿梯度。冲刺志愿可以瞄准这个目标专院校的这些优势专业，或者是符合培养班，稳妥志愿贴合自身的这个位次匹配，招录稳定的专业啊。保底党呢，则可以选择学科底蕴扎实的，但是当前招生周期热度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方向。我们也希望，以上的分析能够给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在选择，包括后期在窗口期征集志愿的时候，调整后续批次志愿做一个参考。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金榜题名。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为大家分析众多知名高校的2026年在新疆的招生政策。南京理工大学是工信部直属国家211工程双一流重点建设高校，国防七子之一啊，传承红色军工血脉，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军铸建的初心使命。南京理工大学坐拥全国顶尖的兵器学科，兵器科学与技术连续五轮学科评估获得 A+， 工程、材料、化学三大学科跻身 ESI 全球前千分之一，构建起兵器装备、信息控制、化工材料三大优势学科集群，覆盖人工智能、低空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国家战略紧缺的赛道，38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兼具硬核的国防科研实力和广阔的民用产业发展平台。2026年，南京理工大学在新疆的招生计划、王牌专业投放情况、实验班培养、转专业的政策等方面的报告信息，我们接下来时间一起通过新疆2026年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上主持人对话到南京理工大学新疆招生组的老师的访谈内容，我们共同来了解。
3: 那此时此刻呢，在我身边呢，又是一所211大学，也是很多咱们新疆的孩子们非常向往的南京理工大学的招生老师陈老师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4: 我们广大新疆地区的这个考生和家长，我是南京理工大学新疆地区的这个招生负责老师程程。
3: 陈老师，您就是这个南京人吗？
4: 哦，南京的，我是江苏的。
3: 这两天来新疆感觉怎么样？
4: 新疆这个不仅温度高，这个我们考生的热情也非常高。是的。
3: 来，再让陈老师感受一下我们新疆的瓜果甜啊！
4: 谢谢谢谢。
3: 来。但是全疆各地还有很多其他地州的孩子们也在关注着这场高招会，也想到现场来，但是没办法来，没关系，我们本场直播大家线上来关注，想要了解哪所大学，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会邀请招生老师来到我的身边，来跟大家近距离的聊一聊，说说分数，说说专业，说一说考试，这所学校的这个具体的情况。那接下来就和陈老师来聊一聊，首先想请陈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南京理工大学，可能很多同学还不太了解。
4: 是嗯，我们在美丽的这个江苏南京啊，这个也是六朝这个都会啊，十朝这个古都，然后我们是首批的这个211重点建设高校，也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也是我们985工程优势学科啊建设高校，同样的也是我们中国的两弹一星、载量航天的这种传奇的起点，也是中国的这个高新武器创新的这个摇篮啊，这个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基本介绍。可以说我们学校是这个顶尖211，是代表了国家在一些国防领域的一个最高水平。
3: 是的，顶尖211。今天一上午的时间，来找您咨询的家长和孩子们多吗？
4: 我们从前天到新疆之后就一直没有停歇过，这个我们新疆地区的考生对于我们这个南京理工大学的热情非常高，
3: 感受到了
4: 啊，对我们的专业啊，今年的这个专业热情也非常高，特别满意。因为我们是这样，今年我们第一年在新疆设招生组，所以我们在积极的争取下，我们学校领导也关心下，就我们在新疆投放的这专业这个资源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我们现在最热门的啊，也是我们学校最强势的一些专业。
3: 哇，所以向往南京理工大学的同学们赶紧来关注。这次在新疆今年一共会招多少孩子？
4: 我们总共招加上专项和内高等等的，招100多个，但是我们的本一批次是6个文科，34个理科。可以说是也是在新疆地区我们是加大了这个计划，然后前面其实4月份我来的时候也做过这个直播，当时收到了很多的这个反馈，就觉得我们在新疆的去年的这个专业啊，可能还是有些不太那个新疆地区的学生不太感兴趣的，所以我们今年进行了大幅的一个调整。还有我们在招生的政策上也进行了大幅的一个优化，
3: 所以这次调整也是针对咱们
4: 新疆
3: 同学的调整，
4: 针对新疆，对，
3: 把更好的专业、更热门的专业留给咱们新疆的同学们。
4: 是的，
3: 那具体是有哪些好的专业来详细
4: 说说？我们总共是几类啊，都是我们学校强势的这种工科专业啊。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实验班 啊，实验班我们是有更好的老师，有我们这在新疆地区投放的实验班都是院士领衔的啊，我们国家级人才领衔的作为导师的这个实验班，它的保研率啊比普通的班要高得多得多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更短的学制，本硕、本硕博啊，这种机会都是针对我们实验班单独开放的，这个都是面向我们中央首长的一个对我们学校的一个重要的指示情况下，我们做的一个啊专业的调整，就是做了这个创新，实现了一个专业实这个实验班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芯片热控实验班，就是针对我们现在像各种电子产品啊，比如我们手机现在这样的温度条件下特别热，那我们怎么办能让那个温度降下来，性能还要很好啊？这个是我们讲明口，像这些的学生未来就去像我们的中兴、华为这些啊做这种高端电子产品的这个企业。
3: 嗯
4: 啊，还有比如像我们的军工，像我们的雷达，那我们的中国为什么这我们的现在的武器装备啊这么先进啊？我们比如说飞机起飞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就是靠这种高功率的雷达。
3: 嗯
4: 啊，高功率雷达它一开机之后温度也非常高，那怎么让它的温度降下来，性能还能保障？这个就是我们学校这个比如这个实验班的学生毕业之后去干的工作。啊，比如说我们还有就是芯片这种AI 实验班，它做的就是说你的芯片你要制造出来，一个芯片放在那，你不是只有软件才能有芯片，你还有材料来制作这个芯片，这个我们这个实验班也是来做这个相关的一个工作。啊，这个是我们的实验班这一块的。我们还有比如说我们排名全国第一的啊兵器类专业，这个是我们在代表全国最高水平的兵器专业，全国排名兵器类专业、原来在新疆地区是不招生的啊。我刚刚在招生现场，我们有一个学生家长特别的激动，说我们的小孩就希望学这个专业，然后但是特别遗憾，就是我们原来没有这个专业
3: 哦，
4: 啊特别遗憾，然后就当时就想去其他的学校，然后就是觉得这个从小就特别喜欢兵器，然后
3: 小军事迷那种的，
4: 对对，然后我一看我今年我们有这个专业之后特别激动，他的分数也是非常高的，就不管了，我们他就第一志愿就报我们。就报我们的兵器，
3: 那达到他的线了吗？
4: 达到的，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对于我们新疆地区还有一个很好的政策，就是我们的专业不调剂，不退。

0: 对党不调剂，100%保证专业。
1: 哦，
0: 这个是对于我们新疆地区的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
1: 就基本上，如果说你过线，能够招到，
0: 对，
1: 那么你报什么专业，
0: 我们给你什么呢？对，
1: 这就很好了。
0: 对，因为我们今年对于新疆地区，我们特别的就是重视，因为我们原来没有这个招生组，所以今年特别重视之后呢，就是我们学校领导也下了很大的决心，
1: 嗯，
0: 就是一定首先保障我们新疆地区学生的这个专业的填报，
1: 让咱们新疆孩子们能够上自己想上
0: 的
1: 那个专业。
0: 是的、嗯、我们现在的大力的口径就是我们，你填一个专业我们也保证你的专业，就是只要你能进党进党，我们就保证你上，
1: 硬核支持。
0: 对、哦、是的。
1: 好，听到这儿感觉还是很激动啊。那刚才的这个同学，这感觉有点梦想照进现实。
0: 是的，
1: 就是自己从小的这种热爱，
0: 对，
1: 眼瞅着就要通过自己的高考的分数要实现了。
0: 是的，
1: 而且他的分数还都过线了，
0: 很高。
1: 那陈老师完全可以期待一下，看看是不是9月份能在校园里遇到他。
0: 我给他加了联系方式，如果到了学校就找我就行了。
1: 这是从新疆招来的小军事迷。
0: 对，因为新疆我看昨天我们在八一啊，在很多学校有很多小孩对于我们军工很感兴趣，就是原来
1: 这个专业招几个人？
0: 我们这个专业现在让我们这边招生的计划呢，现在你不用看了，我们就是保证你的专业。你比如说你们都选兵器，我们学校也都有。就是这样，就是为了保证我们的
1: 这么好的王牌专业，应该是很有限、很抢破头的呀。
0: 对，我们前面不知道新疆小孩对我们这些专业这么感兴趣。经过4月份的招生，我们的宣传之后，发现我们新疆地区对我们兵器、对我们的电子信息、对我们的实验班特别的感兴趣，包括我们的前学生学院。
1: 不行，陈老师，您要是这个话说出去之后，一下报的太多了，怎么办？
0: 没问题，我们再回去申请加计划。
1: 加计划。让咱们新疆的这些孩子们真的能够，选到自己想学的专业，
0: 是的，
1: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也可以让很多的家长更安心一些。所以，其实，在今天的这个现场啊。我觉得很多孩子，刚才我看到他们很多孩子的表情是非常灿烂的，
0: 是的，
1: 有一种高考之后的放松，
0: 对，
1: 有一种在选专业过程当中的忐忑，但更多的是向往，
0: 是的，
1: 您也感受到了吗？
0: 是的，我看我们的小孩第一个就是看到我们的专业之后啊，特别开心。我跟他们介绍，就是我们南理工就是在新疆地区的这个专业的排放，你同等的学校你选不到这样的好专业，
1: 哎呀，
0: 你同等的这个专业你选不到这样的好学校，所以说我是觉得你在全场看，这个性价比最高的最高的。
1: 好，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核心的问题了，您跟我们说说分数和位次吧。
0: 分数是这样，我们今年呢，因为根据这个我们新疆地区的这个专业的调整啊，实际上我们预估现在可能到1600名，1600名可以来就是这个报我们这个学校相对来说稳一点，但是呢，我们比如说像一些好的专业、王牌专业、一些实验班啊等等的，可能到1400名，就是我们预估的。但是就是我们刚才承诺了，
1: 大概陈老师到这个1400名是
0: 大概
1: 多少分？
0: 1600名是630分，1400名是640分，
1: 640分，
0: 对，
1: 也就是说640分以上，1400名以上的这个同学们都可以来报考了，
0: 1600名以上的都可以进行这个报考。
1: 当然越高您
0: 越高啊，你的专业的选取
1: 就更
0: 好，越更
1: 好
0: 一点，对吧？而且就是我们像比如说我们去年因为在这地区的一些专业的问题啊，有些专业小孩不太喜欢，那可能2000多名的考生你也可以报，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承诺就是你的档案进了我们这儿啊，我们不退档，保证你专业，对吧？也不影响你去报考其他的学校。所以对于我们新疆考生来讲，低分段的考生来讲的话，你对你一个专业有保障啊，我不调剂不退档，对你有保障。对于我们高分段来讲的话，你就按照你自己的兴趣选，你想学什么专业你就学什么专业，对吧？包括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像本硕本博的一些政策，还有我们像钱学森学院这种院士班、国家级人才的这种实验班，就可以定点的输送给我们这些高分段的考生。所以我们针对不同的考生，我们有不一样的一个政策。
1: 好的。刚才看到有网友在问到专业调剂的这个事儿，刚才其实已经说到就不调剂了。
0: 对，专业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报考的第一志愿报考我们，前一个志愿我们保证你录取，对吧？我们按一志愿录取。就是不调剂。
1: 好嘞，就按一志愿来录取。那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说一说，其实相对于今年，相对于往年，刚才说到了，其实是有这个相应的调整和优化的。
0: 对，
1: 一方面是专业上的这个优化，
0: 对，
1: 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今年咱们在新疆的这个录取的计划也比去年要多一些？
0: 对，稍微增加了一些，
1: 要增加了一些，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
0: 主要是我们的专业调整。就往年的像我们在新疆的像自动化专业、电子信息专业这些专业的排名其实都挺高的，像去年的电子信息到1400多名， 啊，今年我们又增加了这个电子信息类的门类，我们增加了三个门类，去年只有一个，啊，包括自动化、计算机，我们都在新疆地区投放了，啊，所以说专业是特别的好。
1: 好，那么学校的这个就业和升学情况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就业和升学这一块一直是我们南理工的一个特色，啊，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的升学率吧，我们就基本上在60%。啊，就2/3的同学到我们那去，基本上都是读研究生的，
1: 都会读研
0: 啊啊啊！因为我们去了之后，因为现在的像我们接触的这种学校接触的这种行业，我们基本上都接触的这种研究所啊，大型的央企、国企，包括这个500强企业啊，它很多招的还是以研究生为主体啊，所以我们小孩到那之后发现本科是不行的，我一定要读研究生，所以这种氛围下，我们将近60%的学生都在读研究生。然后保研的话，我们今年平均的全校的保研率达到30%，将近30%。然后像一些实验班啊、实验生学院啊，实验生学院是应保尽保，就是你只要符合我们实验生学院的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应保尽保，所有的学生都能保研啊。包括我们的实验班啊，大部分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在学校的学习正常的一个学习范围序列内啊，都能保研。我们的指标都优先供给给这些专业和这些特殊的一种啊实验班。
1: 嗯
0: 啊，普通的班像这些好专业，那肯定超过30%。一般的专业可能低于30%，平均就是30%这个水平，就在全国的21水平里面，应该都是顶尖的一个水平。
1: 嗯，
0: 啊，就业的方向呢，我们想我们的就业就是就业率，我们肯定不用讲了，肯定是我们在头部的21就业率肯定是没问题。我们就业的行业呢，就是75%的都是在我们的工信领域。那工信领域怎么理解呢？就是像我们的大型的这种工业的这种央企、国企啊，都是我们的工信领域，包括我们的研究所、我们的军工单位啊、航空航天的、兵器的、船舶的、电子的、信息的，它都是我们这个重要的这个就业的单位啊，将近75%都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去一种一般的民企的，那75%包括央企在里面，我们有75%的学生是在世界500强。所以说就业在我们南理工从来就不是问题。上一次我们那个有考生就跟我们联系说我们的就业，我们说我们有数据，你可以到我们的学校网站上去看啊，都是有数据公布的，都经得起推敲啊。
1: 所以实际上常老师是非常自信也非常骄傲的，我们的孩子都是被各个企业抢着要的，
0: 对
1: 抢着要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孩子们。
0: 对
1: 刚才也看到有家长在问到学费的这个情况，能介绍一下吗？
0: 学费我们正常的就是不同的专业不太一样啊，有4000多的，有5000多的，有6000多的，基本上就是按照教育部的这个工科专业的这个规定，来收的，这个没有太多的问题。如果在这个叫经济方面有困难的这个考生，我们学校其实100%有暖心保障。其实我们大家可能通过新闻也了解，我们学校有暖心饭卡，就是你比如说一个月，我们一个星期你在这个食堂吃饭，可能平均低于几块钱，那我们默默的就往你的卡上打500、1000的往卡上打。
1: 哎，你们会在后台
0: 通过大数据去抓取这个数据，去了解这个小孩他在食堂吃饭，他有的小孩他不在食堂吃饭，他订外卖对吧？他在食堂吃饭，但是每次吃饭呢都吃得很便宜。
1: 嗯，
0: 我们就去分析，通过侧面去了解，
1: 可能会关注到这个孩子是不是有什么
0: 困
1: 难，
0: 经济
1: 困
0: 难。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也不会跟他讲，直接就默默地把钱打到他的卡上。
1: 好温暖啊！
0: 这个在央视在那个很多地方都报道过，我们学校这个工作就暖心饭卡。这确实是，我觉得我们学校这个是特别
1: 人性化，
0: 是的，
1: 很温暖。
0: 还有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讲座体系，只要到我们学校去，我们可以保证，不可能哪一个小孩因为经济的问题说你辍学了，或者我这个地方每天吃的不好了，我这个地方我这个学习的不踏实了，不会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奖学金、助学金啊，包括我们研究生也是一样的，本科生就更有各种各样的企业的奖学金啊，更针对不同的专业啊都没有问题这一块。
1: 我觉得无论是这种温暖的人文关怀，还是各类强势的优秀的专业，都让南京理工大学成为很多我们新疆学子心中的梦想大学。尤其是刚才说到有很多男孩子，
0: 是的
1: 特别喜欢这个理工科或者是军工的，哎呀，那都想要来进一步的去求学。
0: 是的
1: 那大家可以来进一步的来了解一下。朋友们，比如说今天可能没有来到现场的更多的考生和家长，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跟您取得联系吗？
0: 我们的联系方式都公布在我们学校的这个招办的网站上，大家可以通过招办的网站、微信公众号呀、视频号呀去联系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官网去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就是你搜南京理工大学招生本科招生办公室，里面都有我们的每天哪个老师在哪个地方他的联系方式都有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在每个新疆地区只要有这个 这个学校组织这个宣讲的，我们都会在，都有老师在，大家也可以到地方去找我们。
1: 好嘞，非常感谢陈老师带来来自南工理工大学的这么多全面的介绍。那最后也想请您通过我们的直播向大家发出一份邀请。
0: 好，这个非常欢迎啊，还诚挚的邀请我们广大考生，然后报考啊，我们南京理工大学，我们在美丽的南京，在我们这个册子上写的这个是我们叫。

0: 红色学府理工名校国防尖兵啊，这个就是我们学校的定位啊，这个也是我们培养学生的一个品质。所以我在来到新疆之后特别的感受有几个感受，一个就是新疆真的很美啊，我也跟我们南京理工大学的校园一样啊，一样美，我们是全国这个最美校园之一啊，美有美丽的二月兰啊，这个每年都是那个南京的名片啊。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小孩特别踏实，我就感觉就是和新疆的小孩一样的，我们通过这两天跟新疆的小孩接触啊，发现新疆的小孩特别踏实，特别朴素，这个就跟我们南京理工大学这种搞军工的这种学校品质是一样的，就是严谨踏实啊。所以我觉得这两点我觉得特别契合我们新疆地区的这个考生，欢迎大家报考，欢迎我在南京理工大学等大家。
1: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2: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1: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2: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1: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2: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2: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3: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走进一所高校——东北大学。东北大学始建于1923年，是教育部直属国家首批985/211工程双一流建设高校，秉承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的校训，传承百年爱国实干底色，被誉为中国冶金与自动化人才的摇篮。学校拥有控制科学与工程、冶金工程两大双一流建设学科，控制学科实力稳居全国前列，计算机、材料、软件工程获评 A 类学科，工程、计算机、材料、化学四大学科跻身ESI 全球千分之一，39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覆盖人工智能、工业自动化、智能制造、新能源材料、数字经济、资源环境等国家战略紧缺赛道，工科底蕴深厚，产学研融合优势突出。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通过新疆2026年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上主持人对话东北大学新疆招生组的老师，来了解最新的政策。
4: 在我的身边又有一所关注度非常高的大学的招生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这就是东北大学。有没有喜欢东北，有没有喜欢沈阳的同学啊？是，那欢迎大家呢来关注到我们接下来的直播内容。那请老师来跟我们的所有的网友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5: 好，直播间的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这个我是东北大学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党委书记爱国生，今天呢来给大家这个宣传一下东北大学，也欢迎大家呢报考东北大学。东北大学呢是这个985/211和双一流建设高校，今年是建校103年。
4: 嗯，
5: 在东北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习总书记的来信，习总书记对东北大学的评价是以育人兴邦为使命，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积极贡献，评价之高，我们的这个全校师生备受鼓舞，备受感动。
4: 嗯，
5: 所以说这个总书记对我们的未来的发展也提出了殷切的这个希望，要求我们这个在东北振兴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到这个关键性作用，是这个欢迎大家报考东北大学。
4: 那刚才其实说到了啊，东北大学211、985啊，在双一流在沈阳，
5: 对，沈阳市啊，
4: 在沈阳。那么今年在咱们新疆大概会招多少孩子？然后整个的这个分数位次是什么样的？也给大家做个介绍。
5: 今年呢，我们在新疆这个计划基本上是跟这个去年的差不多。去年我们的最低分位次呢是3800多分位次。
4: 嗯，
5: 我们希望呢今年呢这个4000左右这个分位次的学生都可以冲一冲东北大学的相关专业。在东北大学呢，我们录这个今年是推了11个门类的专业，有是这个计算机，有自动化，然后呢还有这个传统的工科的新工科，我们的冶金、材料、机械、矿业，还有我们的理学院和工商管理学院， 等等这些学科，希望大家这个多多关注。
4: 嗯，这是一所这个专业非常多的综合类大学，但是这次在咱们新疆招的这些一百二十五人，里头还是以理工科为主。
5: 对，
4: 以理工科专业为主。那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
5: 我们的这个全是以理工科，只是在民族生里招五个哈。
4: 数量好像也比较少，
5: 十个，
4: 只有十个人，所以重点还是在理工科这边啊。
5: 对，对，
4: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刚才说到是4000位次的同学们都可以冲一冲，试一试啊。刚才那个艾书记也说了，这个都试试呗，冲不上拉倒呗，没关系，同学们大胆报考。
5: 冲不上了就好，冲不上了咱们这个再选择下一家，是吧？
4: 其实好多的这个考生和家长在填报的时候还是都非常的谨慎的，都希望每一个专业都稳稳当当的。
5: 对，
4: 那其实在您看来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一些勇气的。
5: 是，这个东北大学呢是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985高校。
4: 嗯，
5: 这个在4000位左右次的这个或者是4000以内2000多的是吧，包括东北大学是一个最佳选择的一个学校。
4: 这其中有哪些优势学科或者是专业，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5: 东北大学呢在我们新疆这个一共是11个门类。
4: 嗯，
5: 我们的优势学科呢就是自动化，计算机，自动化是属于这个 A 加的学科，计算机、矿业和冶金都是 A 类学科。我们的这个机械，还有这个材料是属于 A 减学科，但是我们软件也是 A 减，但是在这个咱们新疆不招生啊，软件啊，是这么情况。然后呢各个专业也都是做了很多的这个改革，就是说进行了多元化的这个培养。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工业工程可以加自动化，会计学可以加人工智能，然后这个软件工程还可以加机器人，采矿可以加巨神智能，这些这个双学位双专业的这个利好都是有利于学生复合性培养。
4: 那这种双学位它在整个的后续的这个教育体系当中，它是要把两边全部的课程都要学完，
5: 他将来毕业以后会得到两个学位证，或者是两个毕业证，双学位或者双学历。
4: 他就等于说要把这两个专业的课程全部修完。
5: 不是单独设立的培养计划，不是全部的啊。全部的话那就是属于这个
4: 上不过来
5: 了
4: 呀，
5: 上不来了，
4: 上不过来了。
5: 对，
4: 所以大家那怎么样能申请这样的呢？能够双学
5: 位的呢？这个我们这些这个特色型班都是这个大一以后你去选，是自愿的。
4: 先把大一的第一学期整个上完。
5: 第一学期整个上完之后，进行这个大类分流，然后再进行这个转专业。在这过程中你就可以选相应的这个特色班型。
4: 这种特色班大家注意了，在毕业的时候是可以直接拿到双学位的。
5: 对，两个学位证或者两个毕业证。
4: 也是学校结合当下咱们随着时代的发展所需要的复合性人才来进行专业上的一个整合。
5: 对，
4: 那这样的同学们在毕业之后是不是在就业上就会更
5: 有优势？他的就业范围就广了，是吧？除了他这个当时高考报这个专业以外，另一个专业也可以去就业。是这种情况。
4: 这就很好了，这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5: 对，
4: 这两年咱们新疆的这个孩子们在东北大学的这个学习情况怎么样啊？
5: 学习还是都是不错的。因为这个除了这个民族考生我们有一些政策以外，其他的考生跟大家是一样的，学习也都是这个非常好的，这个也有考研的，也有读博士的，都不错。包括我们的院长就是咱们新疆人。
4: 哦，是吧？
5: 对。
4: 那感觉会、
5: 我们的朱院长学采矿的就是咱们这个乌鲁木齐市的。
4: 其实这个矿产类矿业类的这个包括地质类的专业这两年还是越来越热了。
5: 对，也需求越来越多。
4: 尤其是在咱们新疆的这个矿业也在
5: 大发展，
4: 进入到一个发展，也是我们的这个几大重点产业之一。
5: 对，
4: 所以在这方面的这个人才需求也会越来越多，也成为不少家长和考生的这个选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就可以来关注到的是咱们东北大学的相关的一些专业了。
5: 对，
4: 地质类的，矿产类的，
5: 对，
4: 都可以来看一看。
5: 冶金材料机械都是好专业啊。
4: 都是好专业。
5: 对，
4: 好，那刚才说到了这个4000位啊，那大家有哪些感兴趣的地方也会来关注一下啊。看到这个也有朋友在问到，就是之前我看到有朋友在说到这个住宿的环境啊，或者是这个学费的这个情况啊，那就是关注到
5: 这
4: 个生活方面了。
5: 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东北大学现在是这个所有宿舍是空调全覆盖，然后呢是宿舍楼内全有淋浴间。然后这个刚才你说
4: 每间都有单独的吗？
5: 不是，就是公共的，里面有洗衣房，有这个各种这个健身房等等的，是吧？而且学校也正在这个加紧的盖这个学生宿舍，我们在这个3年以内还要盖这个上万学生的宿舍，就是让大家这个住得好， 这个安心。
4: 住得更宽敞一些，生活也更好一些啊。另外呢，这个刚才也听到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老师都在说，我们学校的饭特别好吃。你们学校的饭好吃吗？
5: 我们的学校的饭呢，也是融合了这个全国各地的饭，以东北饭为主。但是呢，你有什么需求，可以跟这个食堂的这个炊事员们联系，说我今天想吃点，或者今天我要是这个做一些这个清淡的口味的都可以啊，没问题啊。
4: 好的，这个咱们这个东北大学的各种的这个专业，其实在新疆招的还是很多的。那大家是不是除了在线除了今天在现场跟老师们进行交流以外，是不是线上也可以通过一些渠道进一步的来了解？
5: 我们线上有这个新疆的这个交流的 QQ 群，在我们那边发呢，在我手现在没有啊。
4: 有 QQ 群，
5: 对。
4: 具体的这个跟招生老师的这个联系方式有没有网站可以看到呢？
5: 东北大学有这个招生的小程序，官方网站，通过东北大学招生网都可以。
4: 也有小程序，
5: 对，
4: 所以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搜一下，
5: 对对，
4: 搜一下东北大学的这个
5: 招生
4: 小程序，
5: 对，
4: 然后呢，看看就可以找到在咱们负责新疆的这个招生老师的联系方式，电话等等，进一步的都可以来进行交流。其实那个也特别想问一问，有人能看见吗？奋斗这位朋友说能看到啊，能看到您的留言，能看到您的留言，在线就能看到，所以您想问什么都可以直接说。还有润熙这位朋友说的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是的，我们在这儿真的是祝福，今年咱们新疆的这些考生啊，能够金榜题名，能够考取自己心中的这个梦中情校啊，梦中情校。今天在这一大半天的这个现场咨询的过程当中，您被咱们各位考生和家长问到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5: 问到最多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大类内你是不是自由选？东北大学的大类是自由选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条件限制。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利好。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转专业政策比较宽松。转出不限制，转入有要求。所有的转专业政策都由对方学院来提。我们这个转出是不限制的。以前我们是限制的。所以说从去年开始我们继续实行这种转专业政策。
4: 就是你要转出我不拦着你。
5: 对。
4: 但是你要去的。
5: 要不要你是另外一个事儿，就这个意思。
4: 那如果说要转入的话有什么条件吗？
5: 就是转入呢，就是热门的专业肯定限制你的绩点。
4: 难度会高一些。
5: 难度会高，就是前5%或前10%。但是普通类不热门的可能是30%或者40%的人都有机会。
4: 那这个就是要把第一学年学完之后。
5: 对，就是。
4: 在第二。
5: 大类内自由选是4月份不看绩点。转专业是8月份看你的一年的绩点。对，就是有要求。
4: 需要是。所以大家一定是要在大一的时候就要认真学，
5: 对，
4: 一定要摒弃那种从高三终于解放了，我要上大学了那种想法。
5: 继续努力学习，对，然后才能有更多的选专业的自由度。
4: 其实招生老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选服从调剂。
5: 对，就是我们是这个填完志愿以后，东北大学是选6个志愿以后必须服从调剂，否则你就会滑档了啊。对。
4: 把服从调剂选中之后呢，然后在这个学校里，你如果服从调剂到一个确实不是很喜欢的这么一个专业，那么咱们大一就要努力了。
5: 对，你要努力争取能不能转专业啊？对。
4: 大一努力学习，名列前茅，绩点拿得高高的。
5: 对。
4: 大二呢，选择权依然在你的手中。
5: 对。
4: 这个是大家要加油的。好，那么这个选学校、选专业，最终是为了就业，
5: 对，
4: 或者是升学。
5: 对。
4: 那咱们东北大学的这个就业和升学的情况怎么样呢？
5: 东北大学的就业和升学呢？现在就是整个全校来统计，我们的升学率在50%以上，剩下的50%左右的是有60%到这个国家这个世界500强或者国内500强等等，在大型央企去这个工作。
4: 统计了都是500强啊。
5: 对，对，你看我们这边
4: 就业的真好，
5: 是有宣传说法的这边是吧？
4: 宣传说，
5: 但是我们这个主要集中在这个广东、辽宁、北京、江苏、山东等省份。回新疆也没有问题哈。新疆有色也是这个我们很好的就业单位啊。
4: 大北方的世界500强，都有东北大学的校友。
5: 对，
4: 是，
5: 甚至还有些高管哈，这个高级管理人才在东北大学毕业。
4: 好，毕业之后大家自己打拼啊，自己努力。
5: 对。
4: 好，那么其实说到东北大学，有很多同学说我特别喜欢东北人。这个东北人的这个性格很爽朗，说话很幽默，
5: 对，
4: 是不是在东北，在这东北大学也能够感受到这种？
5: 对，就是说你南方人或者北方人，可能最好于你离开校园以后说的是东北话，
4: 洗脑的东北话。
5: 对，
4: 好，如果说是 那个请艾书记您要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一定选择东北大学的两个理由，您会怎么说呢？
5: 好，
4: 就推荐了这么多。
5: 第一个就是东北大学是这个百年名校，
4: 嗯，
5: 底蕴深厚，
4: 底蕴深厚，
5: 在这个为国家发展做出了这个很大的贡献，
4: 嗯、
5: 是吧、
4: 嗯？
5: 总书记都说了，为国家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呢你们报考东北大学以后继续为国家做贡献，是吧？
4: 这是必须选择的第一个理由。
5: 对，
4: 嗯。
5: 第二个理由呢，东北大学的这个各种的这个政策非常宽松，而且学习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班也非常复合型，适合你打造复合型人才，所以你的将来的就业能够更广阔的就业市场。
4: 嗯嗯，两个理由啊、欢迎这个4000位次以

0: 谢谢艾书记的介绍，谢谢您啊。
1: 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为您详解大学的专业无限可能。今天为大家解读到的大学专业是机器人工程专业。
2: 很多人爱看科幻片，在众多科幻影片中，机器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在惶惑中挣扎的桑尼，在孤独中坚守的瓦力，还有异常受欢迎的大白，科幻影迷对他们耳熟能详并津津乐道。虽然这些高端机器人离我们还过于遥远，但今天看似荒诞的幻想，也许就是明天智能社会的现实。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人工智能时代正在悄然到来，而机器人工程也随之成为高校本科专业的新宠。作为本科一个新进专业，机器人工程到底是什么？本科开设哪些课程？就业前景怎样？今天为大家详解机器人工程专业。机器人工程是一门在真实世界环境下将感知、决策、计算和执行驱动组合在一起的应用交叉学科和技术。机器人工程专业是以控制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和认知科学等学科中涉及的机器人科学技术问题为研究对象，综合应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机器人的智能感知、优化控制与系统设计、人机交互模式等学术问题的一个多领域交叉的前沿学科。由于机器人工程专业是个交叉学科，每个学校的行业背景、研究基础和优势学科各不相同，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也不尽相同，这从机器人工程专业在各校的所属院系可见一斑。例如，东南大学的机器人工程专业开设在自动化学院，东北大学则开设在机器人科学与工程学院，中国矿业大学是开设在机电工程学院，所以各校本科阶段具体的课程设置还是有差异的。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查看具体的高校专业和课程设置情况。由于人工智能的火爆，越来越多的考生和家长开始关注与机器人相关的专业。目前已有260余所高校在本科阶段开设了该专业。机器人工程是个交叉性强的学科，很难说完全归属于哪个独立的学科。国内各高校开设的机器人工程专业培养方向各具特色，这主要是依托于不同的院校特色和行业背景。主要方向有机械工程专业、自动化专业、电气工程专业等。例如，东南大学该专业的优势在于依托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并联合仪器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及电子信息合作建设。东北大学的该专业优势侧重智能机器人方向，以智能机器人为主要研究对象。该专业隶属于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控制科学与工程，拥有机器人科学与工程、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两个二级学科。中国矿业大学的优势在于长期致力于矿用特种机器人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并开展了大量的煤矿采掘工作面、无人化技术与智能装备等方面的研发。考生报考时要注意，目前获批开设的本科院校并非在所有省都有招生计划，还有的高校是按大类招生。这里想要提醒考生家长注意的是，即使是按大类招生，各院校开设的专业数量和专业方向也是不同的。因此，考生在选择时需根据各校招生专业，弄清所报院校的大类中是否包含该专业，对准专业再选择院校。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

0: 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

0: 江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您锁定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小林。现在呢正是农忙的黄金期啊，各类的这个工地的现场施工的这个场景热火朝天，与此同时啊，也是一些手外伤的高发期，比如说啊，这个锐器的割伤、机器的损伤，还有一些这个电锯伤等等，我们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那如果说不小心受到了这些外伤啊，比如说断肢了，这个时候怎么应急做处理？多长时间之内能接活？医生又是如何接活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坐在我身旁的来自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手足显微外科的主任李红兵。李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3: 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我是李红兵。
1: 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周世义医生。周医生您好。
4: 各位网友观众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的周世义。
1: 各位朋友，我们此刻呢网络平台和我们的热线电话都已经为大家全线畅通了，如果说大家有这个手足显微外科相关的这个问题啊，都可以在线和二位医生进行交流。参与互动的方式，热线您可以拨通2581961或者2501961，也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视频号端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或者关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思路视听，来在线同步收看我们正在进行的网络直播。李主任，最近这一段时间您也是特别忙啊。
3: 是的。
1: 现在在门诊上哪类手外伤的患者会比较多一些？
3: 现在在门诊各种手外伤都比较多，但是特殊类型的就是断指再指，就是手指离断的这一类的外伤相对来说比较重，而且很受关注，这一类的病人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
1: 大多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3: 离断伤呢很多种原因，包括机器的切割伤、挤压伤，还有碾挫，还有这种钢丝绳的勒伤，还有我们新疆农牧地区的这种各种农机造成的各种损伤，都有。
1: 周医生，当大家遇到这类损伤的时候，第一时间会特别的慌张，这好好的手指断掉了，而且现场也会流很多的血，这个时候您提示大家，如果说不小心遇到了这类的情况，我们要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4: 首先要来了，就是说碰到这种的断指再指啊外伤，一定要首先要止血啊，止血以后就是正确处理好以后，关注生命的体征，这就是说打120，就是求救电话，到正规的医院，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1: 那李主任，这个第一时间保护好我们的这个断指 是不是也很重要？
3: 是的。
1: 怎么样保护保存呢？
3: 如果不慎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建议呢第一时间呢对离断的肢体呢要进行一个妥善的处理啊，有些患者就直接废弃了，认为没有希望了。这个提醒大家，其实现在的技术完全可以对这一类的离断肢体进行再植，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对近侧的伤口进行包扎止血，避免长时间的出血导致患者出现其他的问题。第三呢就是把离断的肢体进行妥善的处理，就是比如说用这个相对干净的清水进行冲洗以后包裹进行冷藏，然后及时的转运到有显微外科或者是断指再植技术的相对成熟的这个医疗机构进行救治，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措施。
1: 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有朋友在发送互动的信息了。张先生说，感觉到了夏季，因为这个误工断指这类的情况还挺高发的。哎呀，大家在这个忙的时候啊，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谢谢您的提示。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在陆续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此刻呢，大家关注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专家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手足显微外科的主任李红兵和主治医师周世义二位。那大家有想要交流的，欢迎参与互动。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0: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在今年的三月份，一则消息呢牵动了很多人的心。阿克苏一个13岁的男孩在劈柴的时候砍断了3根手指，当地的医院简单处理之后，家人带着孩子和断指坐飞机赶到乌鲁木齐。李主任呢，他们的团队是连夜手术，6个小时之后，这3根手指被全部保住了。李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况，一定家长都担心坏了啊！孩子到你们医院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3: 因为这个孩子呢是个学生，他受伤的时候是因为在家里帮助父母去做农活的时候受伤的，所以他受伤的情形呢，我们特别的同情。一看这个就是一个好孩子，受伤以后呢，家里人这个和我们进行了联系，因为当地经过询问，可能对这个多指离断的断指在肢不太有把握，所以正好他们也赶上了最后的一班飞机。和我们对接以后呢，我们这边做好了接机的准备，然后开通了绿色通道，我们的全体的就是能够为这台手术进行服务的医护人员都做好了准备，第一时间派出这个救护车到机场去接机。做了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就很顺利的把病人接到了医院，第一时间进行了术前检查之后，最快的速度进行了断指在肢。我们的断指在肢团队相对来说规模比较大一些，而且技术人员比较成熟。我们的周世义医生呢用了6个小时带着我们的其他医生完成了这台手术，而且效果特别好。这个学生呢为了家里的农活，为了帮助父母受伤了，我们帮他又重新找回了3个断指，避免了这个病人截肢以后造成的这种残疾。
1: 如果说没有接活的话，断了3根手指，这对于这个孩子后续的学习啊、生活啊，都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3: 是的。
1: 那周医生，3根断指，做了6个小时的手术，指头彻底断了之后，大家很多人会第一反应，这怎么接上呀？这挺难的吧？这手术是怎么做的？
4: 因为断指在肢啊，它就是说是我们弦外科常规的手术。第一步呢，就是说，首先到我们医院以后，基底麻醉，麻醉也很关键。后就手术中呢，主要是清创要彻底。后面呢，就是说骨头的固定和肌腱的吻合和血管神经的吻合。关键手指的成活，主要是在于血管的吻合。血管吻合的质量高，相对来说对这个手指成活是最关键的步骤。
1: 那做这个血管吻合难吗？
4: 这个怎么去谈论呢？对弦外科的医生来说，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常规的手术，就要求技术比较高，显微镜啊、显微器械啊，还有人员的配合这一块，还有根据就是说血管的质量都有要求的。
1: 也就是说，如果说做的成熟了，没那么难，但是
3: 是的，
1: 但其实还是挺难的，因为你看我们的手指本身就不粗，
3: 是的，
1: 这断了，这里面的这个血管得多细呀？
3: 我来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手指离断呢，大家都觉得很简单，可能觉得不是那么难。其实接好一个断指呢，一般来说需要2到4个小时啊，甚至需要6个小时才能把一个手指离断的手指完整的接回去。为什么要这么难呢？因为它要对里面的所有的结构，包括血管、神经、肌腱、骨头、皮肤，都要重新进行对接。尤其是我们刚才周老师讲的这个血管吻合是关键。我们的那个血管的直径大概一般都在0.5毫米左右。
1: 0.5毫米什么概念？
3: 大约比那个 火柴棍就是牙签的尖那么细一点点。
1: 哦，
3: 如果到了指尖离段的话，那大概也就是那个血管的直径也就是0.2毫米。
1: 头发丝
3: 那比那个还也就差不多。
1: 哦，
3: 是这样的，因为很细很细。
1: 嗯，
3: 我们的这个做这个手术的医生都是要经过专门的培训，而且经过几十年的历练，他才能做到这个炉火纯青的地步。
1: 嗯，
3: 做这个手术呢，一般来说技术是一方面，我们的大夫要有这个爱心，要有这种耐力，还有这种体力才能完成。一个段植栽植一般来说这个需要4小时左右，但是如果是多指离段一般的新手呢可能需要10个小时左右。当然我们周世义老师技术比较好，而且经验丰富，他用了6个小时左右完成了这个3指离段，属于比较快的，也是比较精湛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好医生。
1: 嗯，您刚才说了不仅仅是血管，还有骨头，
3: 对，
1: 还有皮肤，这里头这骨头又是怎么把它接在一起的呢？
3: 因为骨头离断以后呢，我们要想把它接上，必须要首先就是按周老师说的，先进行清创，就是把一个相对可能污染的上面有土的有杂质的不太好的一个污染的创面，经过医生的1个多小时的清创，然后让它变成一个相对干净的，就跟那个手术切口一样的这么一个创面。
1: 嗯，
3: 之后呢我们再进行冲洗之后，对这个骨头进行对位，然后用交叉的科氏针，就相当于钢针，我们老百姓叫的钢针，进行一个固定，固定完了以后就能维持住这个手指的外形。
1: 嗯，
3: 我们再对这个肌腱血管神经进行一一对接，而且都需要在显微镜下完成。这个肌腱不需要，但是神经血管都需要在显微镜下完成，尤其是血管的吻合是断植栽植存活的关键中的关键。
1: 嗯，就是说这个植头不仅仅要接上，它还要存活。
3: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血管的这个通路能否再次打通就很关键了。
3: 是的是的，您说的非常正确。嗯，因为断植栽植的成功的关键就是把这个血管要接上接通，而且术后一直要保持通畅。
1: 嗯，
3: 植体呢能够一直有进去的血还有回流的血，只有这样它才能存活下来。所以这个手术做完以后，我们的主刀医生还不能懈怠，还需要继续的关心，还需要继续的观察，因为只有这种状态维持7到10天以后，我们才能宣布大告成功。所以我们的医生相对来说比较费心费力费时。
1: 嗯，那我们再跟大家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小拇指，如果说小拇指离断了，这个里头需要接通的这个血管呀神经呀大概有多少？
3: 一般来说每个手指呢这个血管大约要吻合3到6根，
1: 三到六根
3: 、包括动脉和静脉。一般来说神经呢需要2到4根，肌腱呢一般需要2到3根，才能把这些每个手指大约都是这么一个情况，除非是指尖离断，就是靠近指甲或者是指头尖的这种离断，它的相对来说这个要吻合的组织就少一点，主要是骨头、血管、神经。
1: 嗯，那周医生，两根血管断了，我们直观的感受是它就是断了，怎么把它再接上，并且还能够让它恢复功能？
4: 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在高倍的显微镜下啊，有精细的显微器械，就是说端端吻合，一针一线的缝。一般的我们常规的话，动脉呢就是说根据管径的，就是说粗细，缝一般4到6针或者4到8针，静脉呢也是基本上情况差不多，就是高倍显微镜还有精细的操作，只要血管通畅率高，在我血管接的就相对来说，能看到的血管基本上都吻合好，血管栽植的存活率就会大大的提升。
1: 嗯，也就是说一个血管大概就要缝4到6针。
3: 是的。
1: 哦，那缝这一根血管的通常情况下需要多长时间？
4: 嗯，也是根据我们专业，就是说这个弦外科的医生的
3: 技术程度
4: 有关系。
1: 哦，那您呢？您需要做多久？
4: 一般情况下就是说3到5分钟吧。
1: 3到5分钟，李主任您呢？
3: 差不多
1: 啊，你们俩的这个技术都已经非常的这个成熟了啊。
3: 对，
1: 即便在你们技术非常成熟的情况下，这个孩子的这个手术还是做了将近6个小时。
3: 是的，
1: 可见这个过程需要多么多么的精细啊。大家在观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手足显微外科相关

0: 关的这个科室的问题的咨询，都可以来参与互动。热线呢可以拨通25819961或者25019961来进行咨询和留言。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李先生在发送互动的信息，说刚才我听周医生说光清创这个环节就需要一个多小时，这个具体是怎么清的？比如说你像我们在家也会有遇到一些外伤的情况，那就是拿水冲一冲嘛，那这个医生清一个多小时是清哪些部位，怎么清理的？李主任来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咨询。
1: 好的，这个是这样的，因为如果家里对这种，一般来说对这种外伤，如果是切割伤，比如说刀片或者是我们的刀具损伤的这种玻璃划伤的比较干净的，我们建议简单处理，不在门诊或者是仅进行包扎就可以。但是一般来说，比如说碾压的或者是挫伤的这种伤口不规则，而且里面有污染的这种创面或者是离断伤，我们都建议到医院来处理这种手外伤。因为我们的断指很多它都是这种情况，就是被机器压伤的或者是被这个电锯锯伤的，它的断端很毛糙，而且污染很重。刚才说的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我们的清创不仅仅是简单的冲洗，我们要在显微镜下把这个污染的断面整个表层的所有的组织都要清除 一层，它的厚度大约是1毫米。清除完了以后形成的创面呢，大概像我们的手术的切口那么干净的之后才进行之后的修复。所以清创是很花费时间的，不光是冲洗，而且要对里边的所有的组织在显微镜下放大10到20倍的情况下，用特殊的显微器械进行这个修解，进行清理之后才能进行后续的工作。
0: 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上已经有将近10000的网友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有想要互动交流的或者是想咨询二位主任的，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接活的这个过程特别重要，清创也很重要。这一步的关键点在于，如果说这个部位没有清理干净或者是有这个细菌，是不是意味着后续可能会引发感染？
1: 是的，您说的非常正确。因为对于各种手外伤包括断指在之来说，清创是一个基础的工作，不是每个大夫都能够做得很好。所以您刚才说了，这个早期可能大家都觉得是一样的，伤口都缝起来了，但是后期就可以看到这个好与不好的结果。如果没有清创不够彻底或者是留有瑕疵的话，可能在早期是存活的，再到5到7天以后，可能你看到这个就会出问题，比如说肿胀，比如说手指坏死，比如说我们这个断指再植失败这种情况。所以清创是关键中的关键，血管吻合也非常重要。
0: 那它感染，它除了说对于这个局部的影响，它会不会对于我们全身也造成影响？因为细菌感觉是可以无孔不入的。
1: 是的，全身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因为医生在第一时间发现以后都会进行处理。
0: 破伤风吗？是要打？
1: 不光是破伤风，破伤风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的一个预防。因为破伤风感染以后，对我们人体，对我们患者造成的伤害特别大，所以我们几乎每一个外伤的病人都要打破伤风进行预防。最主要打的是抗生素啊，因为抗生素呢是一种辅助。刚才说的手术中的清创才是预防感染的关键。
0: 看到微信后台上这位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说，那如果说遇到外伤的时候，这个距离的这个位置离医院没有那么近，那这个时候就不做任何的这个清理吗？比如说我们自己能不能够在水下冲一下，这样如果说不及时做这个清理，是不是也会让这个细菌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周医生您来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咨询。
2: 这个朋友说的很对，其实应该是在水里面，就是清水里面清洗一下，清洗干净，就是清洗创面的污染的，污染的那个污物啊，或者脏东西啊，清完以后用干净的就是纱布啊，或者他的毛巾包扎好，加压包扎好，可以再及时就医，这样是最好。
0: 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在刚才二位主任的分享当中，说这个清创很关键，然后再植也很关键，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这个词就是时间。我们对于这个再植的这个时间，大家会这个认知水平不一样，会有不一样的理解，有的时候4到 6小时，有的是4到8个小时，这个时间到底多久之内它在职的这个成活率会高一些？
1: 好的，这个断职在职呢，是在我们大家的这个认知中呢，有些人还是有一些误解，因为是手指离断，它的组织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就是缺血的耐受程度要强一点，所以呢4到6个小时呢是一个黄金时间，就是说在这个时间进行断指在职呢，它的成功率会更高一些。
0: 嗯，
1: 但是呢常规的情况下，就是说如果在常温的情况下，那这个离断的肢体24小时之内都有可能进行断指在职，都有可能存活。如果进行一个科学的方法进行处理，那我们可能会最长的我们已经超过了24小时以后的断指都进行了断指在职，都取得了成功。
0: 这个科学的方法指什么？
1: 科学的方法是指对离断的肢体进行大致的冲洗以后，用相对干净的纱布进行包扎，然后把这个纱布和断指一块放在一个塑料袋里进行袋口进行密封，然后把它放在一个保温桶里，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常用的家里的这个保温饭盒。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塑料袋外面外围放一些冰块或者是雪糕，盖上这个保温饭盒的盖啊，就在内部形成一个相对低温的冷藏的这么一个环境啊，这是一个最容易取得也是最容易办到的一个过程。那这种进行这样冷藏的一个断指呢，它可以耐受缺血的时间会更长，超过24小时的也可以进行断指在职，都有可能会存活的，所以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放弃。
0: 嗯，那李主任还有一种情况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是肢体彻底离断了，
1: 对，
0: 那还有一种是血管和骨头断了，但是皮肤是连接着的，那这种情况又应该怎么办呢？
1: 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就没有办法进行冷藏了，我们的建议就是进行有条件的话就进行相对干净的冲洗，加压包扎，尽快转运至有这个技术特长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0: 嗯，这个尽快呢是时间是6到8小时之内，但是也不仅限于6到8小时。
1: 是的，是的，这个很关键，因为很多患者认为超过六到八小时这个断指在职就不可能存活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超过这个时限也是有存活，断指在职之后也是有存活的概率的，只不过它的存活的这个概率相对来说会下降一些。但是对大肢体离断，比如说这个大腿的离断、小腿的离断，或者是上臂的离断、前臂的离断，那如果常温下超过6到8个小时，我们原则上就不建议病人进行断肢在职了，因为这样的话会对病人造成更多的负面影响。
0: 嗯，为什么会特别跟大家强调这个呢？因为在我们新疆地域辽阔，
1: 是的，
0: 一个地区离一个地区的这个距离，我们在路途上就要花很多的时间。那如果说这个断肢的这个地点发生在了比较偏远的地方，大家一算，哎，我这个坐长途汽车、坐火车或者是坐飞机，
1: 时间来不及，
0: 加上这个等的这个时间来不及，那就算了吧，
1: 可能就放弃了，就是很可惜的。其实这种都可以进行尝试在职，可以和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或者是专业人士进行对接，可以进行咨询，我们24小时可以欢迎大家进行询问。
0: 嗯，那你们做过的这个时间最久的断肢在职成功的这个患者大概是多长时间？
1: 我们做过的是一个三指离断的一个实现超过24小时的一个病人，因为病人呢来自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受伤以后呢全程是需要通过这个逐级的转运，而且是就是自己开车从那个地方转运到乌鲁木齐，而且当时呢因为他们信息相对来说比较闭塞，他们不知道哪个医疗机构能够完成这个手术，所以到了乌鲁木齐又转诊了几家医院，又耽误了一些时间，所以到我们接诊的时候这个缺血时间已经超过24小时，所幸我们还是通过手术为他保住了离断的肢体。 断指载具成功了。
0: 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有这样的好奇，那为什么非要来乌鲁木齐呢？我们在家门口的医院做不就可以了吗？这个时限也够呀。这个有一个这个背景啊，就是不是说所有的医院都具备可以做这个断指载具手术的这个条件啊。
1: 是的，因为做断指载具呢，需要有专门的团队啊，需要有专业的技术啊。一般的骨科大夫他们是做不了这个手术的。虽然医院很大，但是并不是每个医院都有手外科、显微外科。而且这个支队伍呢，需要经过专业的培训，而且团队的人员技术要精湛。第二，要有专门的设备。第三呢，要有一个比较通畅的一个服务流程，因为离断手指大多数都是急诊。因为他需要尽快的进行手术，如果非专业的这么一个医疗机构呢，他可能很难做到这些。所以作为我们这个团队常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也为积累了一些经验，也愿意为患者去做一些更加切合实际的一些服务和提供一些有利的条件。
0: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手足显微外科和普通的外科不一样的区别所在啊。您在分享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直播间好多朋友在留言说，李主任是新疆手足外科的领军人，在给您点赞呢啊。
1: 谢谢
0: 大家的关注。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一起交流。那周医生，李主任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多次提到，您是做这个手术非常优秀的专家，您做过在您看来啊职业生涯当中难度最高的手术，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当时什么情况？
2: 我曾经做过一个患者啊，他是，就是说叫脱套伤，我们就是说他在他手上环指上戴了一个就是说戒指，当时在工作中不小心就是说牵拉以后，把那个环指啊从那个指根那个地方脱套型的，就像手套脱掉一那种情况一样脱掉下来。因为他这个脱套伤呢，他损伤的平面它不一样。因为脱套神经跟血管跟骨头损伤的平面都不在同一个平面内，一般主要是呢有些人很大意，就是我脱掉了，我是不是不需要特殊处理？因为他脱掉以后，他的血管都有损伤，那个神经呢也有损伤，这种断指啊，它就主要是血管损伤的平面，就是说也不是以同一个平面，它像呢这种难度要比正常的要切割伤呀那种电锯伤呢难度要高一些。然后大一些，因为它整体来说血管有损伤。这种病人患者来了以后呢，我们也是经过清创呀，骨质内固定呀，肌腱血管修复呀，主要是血管的修复。有时候甚至这个血管呀损伤以后，血管有可能需要做血管移植。相对来说，这种载值啊，在我们弦外科里面属于特殊类的载值，就是难度就比较高。这一般的常规的这种手术啊，我们就是说肠梗阔的血管全程探查以后，找到正常的主血管给它吻合。血管不够，我们就血管移植，能看到的动脉静脉全切，基本上就能保证手术的成活率更高一些。
0: 那李主任呢？您呢？您做过印象当中难度比较高的，当时您都是做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也是费了好大劲儿的这个手术的案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以前做过的，因为在早期我工作的时候，做过一例双手七指离断的一个患者，
0: 七个指头，
1: 七指离断，而且因为他是压伤，这个条件很不好，做了左手做右手，所以那个手术我记得当时花费了12个小时之上，才把这个手给他接活了。虽然说这个外观不是很好看，但是病人很满意，因为他的手指保住了，双手七指，双手
0: 至少功能恢复了。
1: 是的，刚才我们周老师说的这个撕脱伤是一种。另外呢，我就想跟大家讲的这个小孩的断指载具小孩的断指载具，
0: 现在到了暑假了，
1: 对，小孩受伤的很多，而且这个断指载具的难度也很高，而且这是一种类型。第二种、第三种类型就是末节的断指载具，就是靠近指尖的这种离断很多人觉得这个手指可能到了这个程度血管都找不见了就放弃了，其实这些到我们医院，到找到我们周时义老师都有可能把他接活。我们完成了大量的这样的病例。这个多指离，这个小孩的断指载具呢，我想强调一点，小孩的断指载具在乌鲁木齐常就是大量开展这样的医疗机构并不是很多，好多病人呢是辗转了很多家医院， 我再次给大家做个提醒，就是说还是要向相关的这个专家或者是去咨询，尽量的

0: 不要因为信息不通耽误这个术前的这个时间，尽量的能够找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救治，这样的话可能会提高这些孩子的手术的成功率。
1: 嗯，那孩子的这个手术它和成人不一样的在于是不是难点在于它的血管会更细还是？
0: 您说的非常正确，因为小孩的组织特别脆弱，无论是他的软组织还是血管神经相对来说更细更脆弱，就是说你前夹进行吻合的时候难度要求更高，而且小孩的血管一般来说那个血管的直径都是0.2个毫米、
1: 嗯、
0: 0.2个毫米在我们这个专业里叫超级显微外科，就是超级显微具有超级显微外科技术的医生才有可能会完成这个手术，所以也不是一般的手外科医生能够做得了的手术。
1: 嗯，哎呦，这想想难度都会觉得很高啊。那还有一类情况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老年人，因为老年人他可能像高血压、糖尿病这种慢病的叠加，是不是难度也会要高一些？
0: 是的。刚才您说的很正确，慢这个老年人呢属于我们断指载肢中的也叫特殊类型的断指载肢，我们要根据患者的全身情况，是否能够耐受手术，或者是病人是否能够耐受术后的卧床的这种治疗方案来进行决断，是否进行断指载肢，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成这个事。一般来说70岁以上的老人非主要的手指就是重要的手指我们都可能选择就是简单处理啊，如果说病人身体比较好又愿意尝试，而且术后能够耐受这个手术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断指载肢，我们最高的接过70多岁的老人进行断指载肢都获得了成功，也非常的不错，效果还可以。
1: 过去大家可能比如说指头断了，大家的要求是 你给我接活就行了。
0: 是的。
1: 现在大家还会在成活的基础上对于美观也有一定的要求。
0: 是的。
1: 哦、
0: 不光是美观要有要求，而且功能也要要求，就是说尽量的能够恢复到以前的那个程度。当然断指载肢术后现在全世界的水平中国是领先的。但是呢即使是这样，这种断指载肢术后还有个别的病人出现一定的后遗症，比如说功能不是很好，身躯活动不是很好，当然这些都可以通过后续的进一步的治疗和功能锻炼啊，让它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效果。
1: 嗯，那周医生您下面给我们介绍介绍您是怎么样帮患者接活，与此同时又尽可能帮助他实现这个外观上的这个美观的，这是怎么做到的？
2: 其实我们小外科医生啊，对这个，就是说外观这块也很注重。我们用的就是说，相对来说啊，用那个缝合的线呀、这些材料啊，要更精细一些。因为像有时候病人缝完以后精细，我们用5个0的呀、缝皮，甚至有6个0的缝皮。
1: 6个0、5个0、6个0，这个具体指什么？
2: 就是我们缝合线。就是相对的话，就跟我们就是说美容整形这一类的，我们缝完以后这个伤口呀，它
0: 的
2: 疤痕比较小。
0: 我来说，周世义老师，周老师刚才给我们大家介绍的这个6个0、5个0的线呢，是我们的医学术语，在里面呢，就是说这种线呢，它比我们的普通线要细很多倍，甚至要带着放大镜你才能进行操作，这么，所以它因为缝线细，所以它操作就很困难。但是呢，它缝合以后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1: 嗯，那这个线和被人体可吸收的这个程度怎么样？
0: 因为线越细，它吸收的越快，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嗯。看到我们的这个后台上这位朋友在香，这位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说，我们家的老人前面也是不小心手指这个出现了离断的情况，真的当时吓坏了，流了好多血，现在手术已经做完了，十指连心呀，很疼很疼，而且恢复期还会觉得里面痒痒的，这在恢复的阶段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相对来说恢复期呢，就是关键呢是要进行一个康复训练，第二呢要进行各种的适应，因为他受伤以后刚才说到他的神经也是断的，而且在整个恢复过程中呢，虽然手指存活了，但是他的神经的感觉功能恢复他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所以他的手呢早期是从一个没有感

0: 感觉的一个状态，变到逐渐有点感觉，然后到甚至到了感觉过敏的这么一个情况，再到一个最后这个感觉恢复大致正常的这么一个过程。整个过程呢，时间比较长，也需要患者要有耐心，再一个要进行一个正规的皮肤感觉的康复训练之后呢，才能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效果。这个过程中可能病人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那都是因为神经在恢复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表现。
1: 所以手术成功是关键一步，但不是说只有手术做成功就彻底成功了，
0: 是的，
1: 后续的这个康复也很重要啊。
0: 对，包括皮肤感觉的康复训练和这个手指的伸屈功能的康复训练都很关键。
1: 除了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个用的缝合的这个线之外，有一些患者的这个情况是需要植入我们大家说的这个钢钉的，
0: 对。
1: 那会有顾虑，哎，这毕竟是一个和我们人体组织不一样的一个钢钉植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现在这类的这个钢钉的选用和过去相比，有哪些可喜的变化？
0: 现在选用的钢针呢，有一种叫钛的材质的一种钢针，这种钢针呢和组织的相容性会更好，就是出现排异反应感染的这个概率也会更低一些。而且钢针呢，一般来说我们做这个断指再植的手术呢，它的钢针的一端是露在外面的，就是说在治疗期间，一般6周到8周之内，它是一直留在，有一端是留在皮外的，大概到骨折愈合以后，拍片复查证明骨折愈合以后，通过一个门诊的一个操作，把这个钢针拔掉就可以了，对患者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1: 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持续在我们的后台发送互动的信息，也可以拨通25819612501961961。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2大领域，
2: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3: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3: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

0: 会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1: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向林。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手足显微外科的主任李红兵，以及手足显微外科的医生周世义，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聊断指再植具体是怎么做的，以及生活当中如何避免一些手外伤，出现了这类的情况又应该怎么做应急的处理。那刚才呢，二位跟大家分享了哪些情况我们是不要放弃需要争取的，那什么样的这个断指是你们建议啊不要再植了要做放弃的，李主任？
3: 一般来说，如果这个手指毁损的非常严重，比如说已经不成形了，那这种情况下是没有条件进行断指再植的。第二种呢，就是这个神经血管从这个离断的肢体里被抽出了，那这种情况也是没有办法完成的。第三种呢，就是说患者的全身情况，比如说他有严重的心脏病，不能卧床，或者是他有这个高血压控制不好，那这种情况就有这个心脑疾病的风险。那这种病人呢，我们可能会建议病人，再一个就是老年病人，超过70岁以后，相对来说他都有各种基础病，他的这个术后的风险就会比较大，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就建议病人可以不用考虑断指再植，其他的情况我们都建议病人进行再植。
2: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还有我们的网络平台有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啊，已经有好几万的网友此刻在关注我们的直播，把目光聚焦在新疆名医堂的直播间了，聚焦在二位医生的分享上，谢谢大家的关注。有想咨询的欢迎您参与到互动当中，热线呢可以拨通2581961或者250196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来进行实时的在线的交流。周医生，断指其实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比较相对可能严重的这种情况了啊。那生活当中我们还会遇到一些其他的这个手外伤，比如说这个机器的绞伤啊，或者是这个玻璃的割伤，又或者是您之前遇到的这个戒指的这个脱伤等等，这类的这个情况，我们还有哪些场景特别容易导致发生手外伤？因为你们每天在这个门诊都会接触各种各样这类的患者。
4: 对，特别是暑假期间啊，孩子放假在外面玩耍的时候碰到这种健身器材呀，或者骑自行车呀，这种情况都可以会损伤手指。所以说孩子呢，就是说一定要关注孩子这种就是户外的活动的自身的安全，还有我们平常有时候门夹伤呀，扯门，就是平常在家玩耍的时候门夹伤扯门夹伤都有这种可能，很多很多这种情况出现。
2: 最近有没有这样的孩子让您觉得特别揪心的？
4: 有这样的孩子，你看有我们就是我昨天捉了一个小孩，家人带到就是那个自己的就是说工作环境中被机器绞伤了，所以说这种有时候我们也感觉到很那个，说实话很心痛，感觉到这种孩子受伤以后啊，就是说不要带到孩子带到危险的地方，还一定要去关注这一块，在安全的地方去玩耍是最好的。
2: 当大家出现一些手外伤的情况，紧急之下啊，会想到各种各样的办法，除了去医院，我在去医院之前或去医院的路上，我拿水冲一冲，这个是正确的吗？还有人会涂抹一些这个牙膏啊，或者是再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有哪些误区是李主任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想提示各位朋友的？
3: 好，这个也很关键，因为这个手指离断以后，很多人可能自己觉得很聪明，然后就想着用各种消毒的方法，比如说泡在酒精里，泡在盐水里，或者是泡在碘伏里，这些方法都不合适啊。一般来说，我们就进行冲洗以后，用相对干净的敷料对

0: 人用一些特殊的一些肥皂水啊等等
1: 嗯。
0: 啊，这些都没有必要，而且可能会造成加重这个梨断肢体的伤害，造成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断肢再植，所以这是要规避的。另外呢，就是肢体梨断了以后，一定不能把它和那个冰块直接放在一块儿啊。有些人想到哦，这个要低温冷藏，我直接就拿一块一大块冰把它包在里边，其实这样是不行的，必须要对这个梨断的肢体进行纱布包扎以后，在纱布的外围，放入塑料袋以后，在塑料袋的外围放这个冰块，因为冰块直接接触梨断肢体以后，会对梨断的肢体造成二次的伤害，这种就相当于冻伤了。
1: 冻伤
0: 哎，来的时候
1: 哦，
0: 好多手指，我们看到的时候冻得跟那个冰块一样。那这种断指呢，它的再植以后成功率就会下降，所以这个也
1: 哦，
0: 需要大家注
1: 哎呦，
0: 意一
1: 这个
0: 下。
1: 细节很重要啊！还有就是，有的人的这个冰块可能直接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嘛，家里
0: 对，
1: 的这个冰箱里头
0: 对，
1: 放的肉呀，
0: 对，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本身是不是冰块上可能也会有一些细菌？
0: 是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冰块一定是放在塑料袋的外围，防止它直接和我们的梨断肢体接触。它的渗液也不要和我们的这个梨断的肢体进行接触，就是它属于一个相对隔离的状态，既让那个梨断的肢体处于一个低温保存的环境，又不能相互进行干扰。
1: 嗯，微信后台上露露这位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说：“李主任您好，我老公也是前段时间手指梨断了，已经激活了，现在在康复期，饮食上有没有需要注意的？老人都说不能吃发物，比如说什么香菜呀、葱花呀、海鲜这类都不能吃，不利于恢复，真的是这样吗？康复期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0: 我们是西医，在这方面，其实病人的术后康复最主要讲究的是营养，营养就是营养一定要充足，这一点我们并没有明显的忌讳，比如说鱼肉啊，这个各种香菜呀等等各种食物有什么忌口的，没有特殊的要求。
1: 那哪些营养素利于
0: 比如说，
1: 恢复？
0: 这个瘦肉，比如说鸡蛋啊，比如说蔬菜啊，水果。这些都有利于病人的，营养成分的补充，都有利于病人的恢复。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呢，一个是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一个是保持一个，营养状况要好。第三呢，就是要接受专业的康复训练。这样的话，这个断肢再植术后的效果，才能显出更好的效果来。
1: 现在是夏季，这两天天气还相对比较凉快了，后续可能还会面临到一些高温的情况。那么在高温天气下出现了这种断肢，然后在恢复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周医生？
2: 这个高温情况下的这种断肢再植啊，常规我们要就是说，注意，那个相对来说，这个还要我们主任请回答一下。
0: 一般来说，高温下这个断肢再植呢，因为这个室外的温度比较高，所以它的在转运的过程中，我们强调就是快速转运。低温冷藏这两个很关键，因为你这常温下温度越高，它这个肢体，在这个高温下可耐受缺血的时间就会越短，进行以上处理以后，它可能再植的成功率就会高。到了医疗机构以后，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最快的速度安排病人的手术。术后呢，医生也会进行一个专业的指导，比如说卧床休息，比如说静养，比如说加强营养，比如说这个，适度的康复锻炼啊，这些都是，到了医疗机构之后，医生会在术后给出一个更加详细、更加明了的一个治疗方案的，这些没有什么特殊的。
1: 通过二位的分享，我们再次感受到手足显微外科它的这个专业性特别强，那对于医生的这个操作呀，医疗技术水平要求也很高。那下面请李主任在我们今天交流的尾声，来跟我们的各位朋友分享一下，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手足显微外科是一支什么样的团队，能够为有这个手足相关疾病的患者提供哪些方面的诊疗服务？
0: 好的，自治区手足显微外科成立于2002年啊，这时间比较长。这个队伍呢，现在应该是全疆比较大的一个救治手足外伤的一个队伍啊。我们有一。

0: 生16名可以同时开展六台的断肢载具啊，六台的断肢载具，就是相对来说，处置和解决患者手术的这个力量比较强一些。第二呢，就是我们医院是一个手足显外科，我们是国家的重点专科，而且医院呢是医院的特色专科，医院为了能够更快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广大患者，对手外伤的病人设置了绿色通道，就是说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只要是条件准许，我们会让病人能够在第一时间最快的这个等待的时间阶段内能够接受到治疗。第三呢，就是我们这个病区呢，它是一个专科的病区，一般的医院可能都在进行禁烟的这种要求，但是严格做到的很少，但是在我们病区这是必须要做到的，因为烟味儿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断指的存活，所以呢，我们特殊的病区就要求我们的病区的患者、我们的医护人员、我们的陪护，绝对禁止吸烟，禁止闻烟味，禁止抽烟。只有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断指的存活率才能提高。否则，烟味即使医生做得再好，我们的这个烟味的刺激都可能导致我们手术的失败。
1: 大
0: 所以，
1: 家似乎很难把烟味儿和断指这两个的关联连接在一起。这个烟味儿是怎么会导致断指成活的？
0: 简单的说，因为烟味呢可以刺激我们接好的那个细微的血管发生痉挛，痉挛以后就是它会缩得很细，那个血流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血管给离断的肢体供血，这样的话我们的离断的肢体就会表现为苍白、无血、无张力，那这种情况就很危险，需要在我们医生看来就属于血管危象，要马上进行救治，否则这个手指就有可能坏死。
1: 哎呦，这个还真是大家，至少是我都没有想象到的啊。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这个交流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二位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让我们对于手足显微外科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也知道了在遇到相关的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做应对。也期待后续李主任和周医生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多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陪伴。二位来跟我们的听众网友说声再见吧，拜
0: 各位
1: 拜，
0: 听友、各位网友，再见。
1: 拜拜。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2: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2: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低空经济、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这些听起来好像仿佛离我们很遥远的前沿科技，如今在乌鲁木齐安宁区文旅小镇正变成孩子们触手可及的实践课堂。就在今年的4月份，全疆首家以低空经济为主题的综合性研学平台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正式开业。在7月7号，也就是前几天啊，基地的未来科技馆也正式对外开放，两大场馆双核驱动，不仅为新疆青少年搭建起一站式前沿科技实践学习平台，更在探索一条科技加教育加文旅加镇域发展的融合发展新路径。从无人机实操到意念控悟，从赛事竞技到人才孵化，这家由国企倾力打造的研学基地正在成为新疆低空经济产业人才的前置孵化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对话到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研学部经理蒋彤蒋经理，来一起聊一聊两大场馆到底该怎么玩、怎么逛、能学到那些什么。那暑期又开设到了哪些硬核的夏令营呢？蒋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久等了，欢迎做客到节目当中。刚才其实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也想让您来最初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地方这个研学基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研学基地。

0: 基地，它跟别的研学基地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呢，是我们乌鲁木齐高新投资发展集团重点打造的高新区新日区重点扶持的全疆首家低空经济和科技的主题综合性的研学标杆项目。
0: 嗯，
1: 它在今年的4月23号开业了我们第一个低空飞行馆，前两天呢刚开放了我们的未来科技馆，面积呢约6000平，那我们的接待量可以达到10万人次，紧扣素质教育的需求。那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融合科技、文旅、研学、低空经济四大业态，致力于打造面向全疆中小学生的国家级综合性的研学基地。
0: 嗯，就是去到这儿我们能够接触到啊这个前沿的低空经济，然后包括科技等领域，甚至还有包括我们这个教育文旅这些板块，对不对？
1: 是的。
0: 嗯，那我们的具体位置是在哪里呢？
1: 我们的具体位置呢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安宁渠文旅小镇。
0: 大家可以一键导航啊。如果说在我们接下来听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您感兴趣，然后想带自己家的孩子去看一看，乃至包括后面等会儿我们要跟大家聊到我们这个暑期又有很多硬核的夏令营啊，你们要感兴趣的话，宝爸宝妈们啊都可以带孩子去这个研学啊，然后去参加夏令营。那刚才其实我们也在说到了，那目前呢我们现在是两大场馆嘛，低空飞行馆和未来科技馆，这两个场馆它的侧重点又聚焦到哪些地方呢？
1: 好的，我们目前的基地是低空飞行馆和未来科技馆的双管联动，双核驱动的一个格局。他们两者呢互为补充，协同支撑，共同落地的是一个科技加 N 的核心发展理念。那么他们分别聚焦什么呢？低空飞行馆呢，它垂直聚焦的是低空经济赛道，核心的围绕呢是无人机、航空模型、模拟飞行三大方向。那主要是构建科普到实操到竞技的一个完整体系，主要对接呢就是全国青少年的无人机大赛，飞向北京、飞向太空的模型竞赛、航空类航天这个竞技的官方赛事，那以这个学联赛运为闭环。而7月7日开放的未来科技馆呢，它的覆盖领域就更广，聚焦了航天科技、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脑科学、数字艺术等前沿的这个科研方向。那配置的是全套沉浸式的互动设备，包括机甲大师的挑战赛、机器人对决、青少年机器人大赛的综合类科创性赛事的实操，打造了一个专业化的这个体验和实训的平台。那总而言之呢，就是一个深耕低空经济赛道，一个呢拓展前沿科创领域，两者呢共同为学生提供一站式的全覆盖的前沿科技的实践平台，满足不同兴趣、不同基础的学生学习需求。
0: 没错。其实对于我们场馆的设置啊，我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也紧跟我们时代的潮流。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低空经济的这个赛道，那对于近两年国家比较热的就是发展低空经济，那对于我们新疆而言又有得天独厚的一个资源禀赋的一个优势，对不对？所以对于这些孩子们啊，能够接触到我们刚才说到的，不管是前沿的科技啊，科技 N 加 N 嘛，然后还有包括我们低空飞行馆，包括这里头的内容，就是其实我们最想要的是通过这两个场馆双管联动、核心驱动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推动孩子们成长成才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通过这个核心驱动推动孩子成才，其实我们没有想到那么深远。我们希望的是让孩子在这里通过他的实操能够有得到一些体验和获得。我们是希望孩子来到这里呢，通过认知到动手再到实操完成一个闭环就可以了，让学生呢能够在这里看到就是包括内陆地区的一线的科研展陈，通过他的实践这些整套路径的这个操作，让学生呢也能够跟这个一线科研展陈接轨，那学生自然而然的就开阔的视野，自然而然的也就激发了对于科研的兴趣。
0: 明白。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不管是低空飞行馆还是未来科技馆，其实我们这个两个馆当中其实内容都非常的多。那如果说是要研学的话，一天这两个馆是不是可能还 不太能够完全逛完。
1: 其实一天的话时间也是充足的。
0: 嗯，
1: 我们把所有的课程内容呢都分别呢进行了以亲体验的方式来进行了。
0: 嗯，
1: 那学生来到这里呢，其实他可以去在自己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0: 嗯，
1: 然后呢可以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更深度一些。那同时呢一天到半天乃至半天的这个时间，孩子其实也有充足的时间可以把两个场馆的项目简单的体验一下。
0: 嗯，
1: 当然我觉得如果说要让孩子把所有内容都是能够实操一下感受一下的话，最少需要一天的时间。
0: 嗯，没错啊。那我们就来分开把这两个场馆啊，既然我们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啊，看看我们场馆都有些什么，也让宝爸宝妈们啊乃至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啊都能够了解到，那我们就来展开说一说。那其实在4月23号的时候，我们的低空飞行馆正式开业的时候，哇，当时感觉是引起了不少的这个打引号的沸腾啊，哈，就是一下就是说到了说，哇，原来我们新疆，原来乌鲁木齐也能有这样的一个研学基地啊，也宝爸宝妈们也不再也不担心孩子们比如说放假或者说去研学没有地方可去啊。然后其实在我们这个低空飞行馆，我知道我们是构建了看造开这三位一体的沉浸式研学闭环嘛。其实刚才您也简单的介绍到了，它这个看造再到开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能体验到的一些亮点都有什么？
1: 好，
0: 嗯，
1: 那我们一看呢是科普认知的一个基本层，
0: 嗯，
1: 就是系统化的低空飞行的宣讲，
0: 嗯，
1: 啊，无人机的发展史、产业的展陈，
0: 嗯，
1: 讲解低空经济的发展现状，
0: 嗯，
1: 它的具体的行业应用、航空基础原理知识。帮学生呢零基础的快速构建认知，激发他的兴趣。
0: 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看，因为刚才其实您说到的这些很多内容，可能对于成年人来说，哎呀，他都有可能都会有一些难理解的地方。那在我们的这个给孩子们去研学科普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去这个润物静无声，或者说选择了一些比较好理解的方式？
1: 是的，我们选择的方式都是比较基础的好理解的方式。
0: 嗯，
1: 那我们比如说孩子走进了我们无人机发展史的长廊，通过滑轨屏呢，我们把无人机的发展的阶段做成了一个个的小视频。
0: 哦，
1: 那学生呢开始的时候可能就用1到5分钟这个时间，
0: 嗯，
1: 简短的就了解了无人机的发展。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会给孩子进行一个小型的这个利用无人机的实操的体验。
0: 嗯，
1: 孩子通过无人机的掌上起落，哎，他就对一个这个基础发展史呢这个感到了一些兴趣，
0: 嗯，
1: 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建立他的认知。
0: 嗯，了解到了。那到我们的第二个部分，造。
1: 造呢是我们的比较特殊的几个课程，我们在这里呢引进了2条无人机的流水线。
0: 哇，
1: 那么学生呢对可以亲自去进行无人机的组装调试，从拆解的结构啊、组装零件啊、动力调试啊，那逐步完成自己的飞行器。那他就把抽象化的理论转化成了他这个基础的动手实践的能力。
0: 没错啊，那到最后的我们的这个开就是其实是更加的实践了，是不是？
1: 是，其实这个呢这个课程呢它属于一个我们说就无人机考试的基础前置。
0: 哦，
1: 那我们一般在无人机考试前呢它会有一个这个模拟器的试飞。
0: 嗯嗯，
1: 我们配备了一个模拟飞行舱的教室。
0: 嗯，
1: 那学生呢就可以在这个教室里面呢通过电脑实操，然后进行沉浸式的这个无人机的飞行掌控。那它这个里面主要教授的就是基础的起降、巡航、指令飞行。那有一些基础的学生呢他可以参加更加科创类的、更加竞技类的课程。那整套路径下来呢就会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学段和不同的基础呢找到适合孩子自己适合的内容，
0: 全都覆盖到了。而且其实通过我们带了不少孩子出去，比如说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呀，在干什么，我发现很多孩子对无人机其实特别感兴趣。而且不管是参观这个无人机的表演啊，然后能够上手去来去体验去操作，哇，那兴趣非常浓厚，也觉得对于未来的这样的一些不管是低空经济未来的科技来说，他们都是非常感冒的。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个基地当中，我们就会为不同年龄段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孩子们去能够提供到全流程的这样要素的一些体验的环节，是不是？
1: 是的
0: 啊。那再来说到我们的这个刚刚开放的未来科技馆吧，我觉得这里头亮点非常多。刚才您介绍到的说是其实是科技加 N 嘛，由于前两天我确实是因为我有采访，我没有去到我们现场，我们同事去到，我看他发回来的视频，哇，让我都会觉得有点惊掉下巴。比如说意念控物啊，然后意念控制赛车啊什么，我感觉哇，什么是未来科技？科技已经到来到我们的身边了，是不是？所以说也想让您来跟大家介绍介绍，那在我们的这个未来科技馆当中，它有哪些频频的亮点？
1: 好的。那我们未来科技馆呢，其实我把它总结为呢亮点有三。
0: 嗯，
1: 第一个呢是领域前沿，其实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感觉到未来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我就把它叫做未来已来。
0: 嗯，
1: 那学生呢就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个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热点的方向。
0: 嗯，
1: 航空科技，这个模拟的航天舱，然后1:1的学生可以走进去的。
0: 嗯，
1: 人工智能 AI 的应用，机器人的编程，还有我们大量的机器人，包括运输科技的，包括智源的机器人可以跟学生进行互动，让学生看到机器人现在的应用。脑科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意念控物，
0: 嗯，
1: 我们通过佩戴脑机设备，可以对机器人呀、这个小潜艇呀，还有我们的小飞机、小喷泉、花朵进行控制。学生的注意力越集中，他的这些脑机设备的速度会越快，
0: 嗯，
1: 然后进行这种方向的控制。数字艺术、意念控物呢、具身智能这些互动项目呢，它都是这个在日常的学生的课程当中和生活当中呢比较难以接触到的前沿科技内容。
0: 嗯，
1: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感受到未来已经走到他们的生活当中了。那第二个呢亮点就是它的沉浸式的强互动。
0: 嗯，
1: 有别于呢我们这种看展式的科技馆，我们在课程最开始设计的时候是希望这些展项学生是多操作，
0: 嗯，
1: 多互动。所以我们配备了包括机甲大师的群这个实训平台，我们把脑波互动设备安排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擂台，
0: 嗯，
1: 让学生在那里进行脑机设备的竞技，还有 AI 的创意系统的沉浸式的设备。那学生通过操作实操这种参与在实践中，用这种 TBL 式的项目式的研学活动当中去掌握知识。那第三个呢就是赛事级的专业设备，像我们的机甲大师的是使用的包括我们的白名单赛事的专用设备，
0: 嗯嗯，
1: 青少年机器人大赛呢是我们现在主流的一个赛事项目，
0: 嗯，
1: 那设备课程体系呢都是按照赛事级的标准去搭配的，那学生可以通过这种入门的内容，他有兴趣有天赋，那慢慢的他就可以去更深入的去寻找自己未来的成长路径，
0: 嗯，走向专业赛道，嗯，
1: 对。此外我们现在呢其实还采用了一个引导模式，就是以前我们是人去讲解，
0: 嗯，
1: 那我们在慢慢的对机器人的这个编程进行更新，一步一步呢由我们的老师去讲解，转化为智能机器人的陪同，
0: 哦，
1: 这样学生的科技感就会更强，
0: 嗯，对，更加沉浸式。就是我本来就是来看到我们这些未来科技，结果发现哦，原来给我们传授知识的变成这些未来科技的机器人啊，通过我们的编程设计来跟我们达到沉浸式的交互体验，是不是？
1: 哎，是的是的，
0: 嗯，所以其实刚才我们对于两个场馆来说啊，其实内容我真的觉得还挺多的，而且也非常的丰富。所以作为孩子家长来说，我觉得他们会有一个关心的点，就是如何能够让他们的孩子不是走马观花式的，哎，来说我来到这儿了，我看到有哪些有哪些有哪些，但是他们能从中当中学到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样从逛到学这个过程当中，我想知道我们做哪些工作。嗯，
1: 好的。研学呢它是属于教育的一部分，
0: 嗯，
1: 那它属于校外教育的理论体系。学校的课堂呢是体系化的理论知识的传授，是夯实它基础的核心环节。
0: 嗯，
1: 那么我们呢作为它的校外教育的衍生，是把前沿科技的内容和深度的实操在它这个校内相对的接触有限的情况下呢，我们把它做这种校外延伸的补充。
0: 嗯，
1: 那它的核心理念呢都是做中学赛中学。
0: 哦
1: 啊，那首先第一个呢肯定是要把课本的知识具象化，比如说我们一楼的科技展陈，那它其实对应的就是学生学到了基础的物理力学，然后电学，那包括激光的雷达呀、隔空的音乐啊，其实都是这个咱们说的电声磁、磁声电这方面的基础的，
0: 嗯嗯，
1: 它的知识内容。但是当这些知识内容呢变成了可实操的路径之后，他就可以直观的感受到 升力的原理、电路的逻辑，把抽象化的知识呢转化为它的实践的内容，加深它的理解。
0: 没
1: 错。第二个呢，就是让孩子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让他更有效？我们比如说，就让他接触到前沿的产业内容，他的课程、学校所学到的课程，跟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个项目的进度和实践，紧扣到了这个低空经济啊、人工智能这种新产业的方向发展和设计。它更新速度这么快的过程当中呢，学生越早去接触，他就可以越快的去跳出课本，然后愿意去了解现在咱们国家产业发展的现状，然后能达到他的开阔视野呀、明确他未来方向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嗯嗯，
1: 它呢就是提供一个完整的成长路径。那我们希望学生在这里是激发他的兴趣，然后让他有动手实践的能力。再慢慢的，学生他以后可能会选择赛事进阶，他可能会选择自己的职业方向。
0: 嗯，
1: 那学生可以同步这个逐步的提升，在过程中呢，锻炼他自己的创新思维、动手能力、团队协作、抗挫能力，这也是咱们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补充内容。
0: 嗯，
1: 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一直在说的具备职业启蒙的价值。
0: 嗯，
1: 他通过操作无人机，他编程机器人，他可以直观了解到这些相关领域的工作内容，他可以及早明确到现在国家还需要非常多的这些职业的方向是可以供他选择的。
0: 嗯，
1: 我们有非常多的领域正期待着这些学生成为未来专业的人才，那对于他个人的规划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
0: 嗯，没错。哇，就是通过这些设置的这些项目啊，我们设置的这些板块和内容，让大家首先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实践当中去学习到点知识，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的比如说埋下了种子呀，然后再培养兴趣呀，再进阶到职业的赛道啊，就是一步一步啊，其实我们辐射的这个范围、培养的路径都是长期主义，是不是？
1: 嗯，是的，是的。
0: 就像您刚刚也其实也提到了这个白名单赛事哈，我知道咱们六月中旬是刚办了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新疆赛区的总决赛嘛，其实大赛也是很好的一个，比如说我们都在说以赛促练、以赛促学嘛，那对于赛事这一块我们具体是怎么规划的，是要通过怎么样去引进这些相关的一些大赛来去培养我们的这些小选手们他们的学习呀，或者说他们实践的能力呢？
1: 嗯，赛事是我们基地的核心业务之一。那基地从规划之初呢，我们就把定位为一个赛事级的实训基地。
0: 嗯，
1: 我们去与各类的白名单赛事呢深度的接轨和绑定，也是交由他们来为我们进行场地和设计。那我们主要的方向呢，一个是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常态化的承接顶级的官方赛事，
0: 嗯，
1: 像低空类的持续对接青少年的全国青少年白名单大赛，
0: 嗯，
1: 那科创类呢，我们对接机甲大师的挑战赛、青少年机器人的大赛或者编程类的项目，那争取呢让更多国家级的赛事能够在咱们新疆赛区落地，那打造一个青少年的核心的科创的这个承办平台。
0: 嗯，
1: 那另一个呢，我们是希望可以做到以赛代训，那做赛事的配套服务，然后针对不同的赛制和要求为学生做专业化的指导，然后就可以提升学生的竞技水平，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那最后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能够打造自有的这个咱们新疆本地的赛事品牌，
0: 嗯，
1: 推出咱们全国的青少年包括低空呀、科创类的这样的挑战赛，降低了参与门槛，扩大它的科普度和覆盖面，让更多的学生可以站到我们这个竞技舞台上，发掘呢更有潜力的这种科创后备人才。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赛事去搭建出一套训练、比赛、选拔、培养的这么一个闭环，那它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持续为咱们新疆的科创领域呢输送后备人才。
0: 哇，真好。就是其实我们从设计建立之初就已经是谋篇布局了我们的这个赛事进阶的这些方向，是不是
1: 啊？
0: 所以说对于我们本地的青少年来说其实是一个福音啊，我们不用去很远的地方，我们能在新疆、在乌鲁木齐、在我们的这个基地就能够对接到啊，或者说比赛到这种全国这个赛有名的这种赛事，对不对？
1: 嗯，是的。
0: 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跟大家介绍到了啊，预告到了，因为现在暑期到了嘛，咱们基地都开设了哪些夏令营呢？都有哪些特色？比如说有哪些类别？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啊，暑期是咱们学生开拓视野、培养兴趣的一个黄金期。
0: 嗯，
1: 那我们准备的其实是主要几类的一个产品。 一个是我们低空飞行的主题影院，我们围绕的咱们之前说的看造开的这个体系设计，
0: 嗯，
1: 那涵盖了这个无人机科普、无人机组装调试、模拟飞行、实操飞行训练的这种竞技任务挑战。那这样的一个主题营呢，我们共开六期，大概是五天四夜。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单日的体验营，适合想要先体验的家庭。
0: 嗯嗯。
1: 一个呢是我们的未来科创的探索营，那它的内容主要覆盖的其实就是机器人编程、机甲大师的实训为主要主题的。那它的科创艺术营呢，覆盖的这个内容大概是开四期，每期五天。
0: 嗯。
1: 适合其实是在8到16岁的学生。第三个呢是这种就是我们的未来的非遗营，
0: 嗯，
1: 这种非遗体验营呢是结合我们现有的科技馆的内容和一些这个科技加非遗的未来的一个这么一个主要方向为主的。
0: 嗯，
1: 那各营呢它其实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那我们是想要就像刚才咱们说的，我是希望能够持续的为我们输送科创领域的人才做后备计划的提升，所以呢这些营呢它往往都是一些类似于白名单赛事的前置训练，
0: 嗯，
1: 或者类似于机器人编程的入门训练，那通过4到5天的课程，学生呢就可以掌握有基础的无人机的知识，编程机器人的知识。那我们的这个优秀的学员呢，也可以去，我们往更高的方向去进阶。
0: 嗯，
1: 那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这个夏令营的具体内容，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少年立方高新游学基地的官方公众号，了解我们营期的情况。
0: 嗯，
1: 也可以去拨打我们公众号上的咨询电话。那更有甚者，离得近的朋友呢，可以来到我们安宁区文林小镇现场报名。
0: 嗯，把这个咨询电话也跟大家公布一下吧。
1: 嗯，好的。
0: 嗯，
1: 稍等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131-5033-7256。
0: 嗯，
1: 再跟各位听众朋友们重复一遍，是131-5033-7256。
0: 嗯，首先可以，大家如果刚才我们其实也跟大家介绍了，如果大家没有这个详细的这个记住的话啊，我们其实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官方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啊，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对不对？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去搜索，然后去看一看特色的，比如说也有体验的呀，然后一日体验营，然后也有像这种专门的这种夏令营，大家可以去按需去选择。然后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直接打这个电话，对不对？
1: 嗯
0: 嗯，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大概总共是有几期？比如说一般什么
1: 现在都是我们开的营的数量大概在7个左右，然后目前呢都是4到5期。
0: 嗯，
1: 那我们的单日营呢是不分期的，就是收满就开始，收满就开始
0: 啊。
1: 对，
0: 那对于这些夏令营的师资呢？
1: 嗯，我们夏令营的师资都是，会把那个师资的具体的这个信息，到时候会公示给各位家长。
0: 嗯，
1: 那包括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有 CAC 的执照，
0: 嗯，
1: 或者是编程的老师都是多年的白名单赛事的代教经验，
0: 嗯，
1: 并且是具有专业资质的老师。为大家进行全程授课的
0: 这一点啊，各位宝爸宝妈们就可以大可放心啊，我们的是专业的，并且我们也有细致耐心的这样的一个师资团队啊。那我们基地未来还有哪些规划，能不能跟大家提前剧透一下？
1: 好的，提前跟大家剧透一下，我们其实未来的规划有几个方向。
0: 嗯，
1: 那内容的持续迭代和紧跟科技前沿，这是必须的，因为科技类的更新速度是非常快的。
0: 是的。
1: 那后来呢，我们还会引进我们低空飞行，包括低空物流啊、应急救援啊这些贴近产业应用场景的实景模拟内容。
0: 嗯。
1: 那不断的做课程的更新，而在未来的科技馆呢，我们会与这个咱们的提前预告一下，就是我们与杭州六小龙的这样的前沿的两家的科技公司，
0: 嗯，
1: 已经进行了绑定和合作。我们在具身智能上的，就是机器人方面的课程的内容呢，还有更多的体验项目，我们还在不停的引进更多的机器人，我们还在开拓新的场地，因为我们场馆刚才说的有6000平，但是我们实际有20000平，我们还有很多场馆并没有对外开放，目前正在建设，我们希望这里可以成为一个具身智能的前沿阵地，我们目前已经也是通过我们的签约和通过我们跟这个一线的科研企业的合作，正在往这个方向靠拢。
0: 嗯，
1: 那么未来呢，看具身智能来少年立方，它将不再是一个口号， 他会看到更多的机器人啊、无人机的大型的这种表演。
0: 嗯，
1: 那同时呢，我们也会保证内容的这种领先性。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深化人才的培养链路。我们一方面呢，是培养更多的优秀的青少年的科普人才，把优秀的这种学员纳入到我们的跟踪培养。另一方面呢，我们是持续培养我们自己的这个优秀的师资人才，
0: 嗯，
1: 不停的去给他们做师资方面的，做一线科研企业的这种带教指导方面的更新迭代培训。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生化文理的融合。因为我们本身是在安宁区文旅小镇的业态，
0: 嗯，
1: 那我们就可以推出出研学家文旅的这个组合产品，包括我们小镇的农业采摘，我们的特色民宿都是我们体验的一部分。那由于我们本身有18栋单体建筑在这个小镇的镇内，
0: 嗯，
1: 我们包含了学生需要的，除了他自己的这个研学，这里还可以就餐，我们还有这个住宿的场所，它的周边还有大量的农业采摘。我们未来还会推出更多的科技加农业、科技加非遗的这种一日、两日、多日的研学游路线，以研学作为引领，带动我们整个小镇的这个研学体验。那此外呢，我们还计划开展这个科创进校园的这样的活动，把优质的科创课程输送到全江各地的学校。
0: 嗯，哇，听下来真的是一整个期待住了啊。所以心动不如行动哈，就是刚才其实蒋经理跟大家介绍到了很多，不管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的啊，这个低空飞行馆，还有未来科技馆，还有以后我们还有的各个领域，不管是跟文旅、跟农业、跟非遗，其实都能跟我们这个科技挂上钩啊。那在我们实践的过程当中，能够真真切切的让孩子们知道、体验到，哇，我原来做到的这些科技的这些领域，能辐射到并且服务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吧？
1: 是的
0: 啊。那最后，我也想请蒋经理来跟大家做个邀约，然后也做一个小小的温馨提示吧，就是如果家长带孩子来体验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嗯。
1: 好的，在最后呢，我诚挚的邀请全江的家长和青少年的暑期莅临咱们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我们希望孩子可以来这里亲手操控无人机，体验前沿科技，感受科技魅力。那不管是培养科技兴趣，还是提升科创能力，希望孩子们都能有所收获。那我的温馨提示呢，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咱们的出行方面，
0: 嗯，
1: 我们基地呢位于安宁区文旅小镇。在我们的乌鲁木齐城北呢，自驾的话约40分钟就可以抵达。
0: 嗯，
1: 那暑期呢人流量大，建议提前规划路线。错峰体验呢体验更佳。第二个呢是体验的准备，那肯定是建议大家穿舒适的运动装或者运动鞋。
0: 嗯，
1: 便于参与呢实操互动项目。那孩子呢可以佩戴笔记本，既可以去体验项目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记录自己体验中获得的知识或者创意的想法。
0: 嗯，
1: 第三个呢是预约方面，包括我们的单日营、夏令营还有门票，我们今天呢官方公众号的这个门票系统已经上线了。
0: 嗯，
1: 那这些热门项目呢都可以提前的在线上购票，那有效的减少排队的时间。那目前呢我们属于刚开业的状态，其实基本上排队的这个问题呢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
0: 嗯，
1: 那咱们就是最好是带好个人物品就行了。最后呢就是我们首先到访的这些学生，从基础的体验呢先入手，然后先看学生的兴趣，
0: 嗯，
1: 然后慢慢的我们去深度的一点点的去往更高内容去进阶。所以呢建议预留半天乃至一天的时间去沉浸式的体验。我们小镇内是包含餐饮的，一定是可以满足大家基本的需求的。那期待在少年立方与大家相见，共同充实而又有意义的这么一个暑假。谢谢大家。
0: 嗯，非常感谢蒋经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啊。就是最后还是那句话，我们刚才其实介绍到了很多，那我们最后归结到一点，这个暑假不妨我们的宝爸宝妈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们啊，能够去到我们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啊，去体验，去沉浸式的去感受，不管是低空经济还是我们的未来科技啊。那最重要的，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就还是啊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夏令营，说不定啊科技前沿的种子就埋在了您家孩子的心里。非常感谢蒋经理，那我们的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1: 好，谢谢大家。
0: 嗯，好，再见。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部、哈密市和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东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东部山区、昌吉州东部、喀什地区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山区局地是有暴雨或者大暴雨的天气。上述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级左右，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天山北坡、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阿勒泰晴转多云，30度到18度，塔城多云，31度到17度，伊宁小雨转多云，30度到18度，伯勒多云，33度到18度，克拉玛依多云，34度到24度，奎屯多云，35度到23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34度到22度，昌吉多云，34度到23度，哈密小雨，34度到23度，吐鲁番阴转多云，40度到28度，库尔勒小雨转多云，31度到19度，阿克苏小雨，31度到19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5度到21度，喀什多云，36度到23度，和田阴，35度到22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江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

0: 民生应用。
1: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0: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1: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0: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继续关注到资讯消息。今年以来，吐鲁番市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部署，紧扣本地5232体系架构和9358N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将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的突出位置，通过摸清底数、深挖岗位、优化服务等系列举措，全力推动2026届高校毕业生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详细介绍了。
6: 吐鲁番市人社部门主动与教育部门高校对接，提前掌握2026届毕业生学历、专业等信息，依托中国新疆人才网完善毕业生简历，生成求职画像2947人，建立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服务台账，借助自治区就业创业综合服务平台、求职登记服务平台及思路就业管家精准帮扶模块，累计为2793名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服务。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同时将档案服务融入就业全链条，简化转递流程，年内转递档案1121份，保持零失误、零投诉，实现帮扶精准联动。围绕重点产业链和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开展房企拓岗行动，动态收集1511家企业归集高校毕业生岗位6296个，涵盖电气、化工、文旅、电商等领域，加强与卫健、教育、农业农村等部门协同，归集基层岗位，累计开发3支1扶等医疗卫生、农业科技岗位101个，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就业，依托中国新疆人才网，推动岗位信息一张网归集，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等专场活动均通过平台发布岗位，提升供需匹配效率。规范建设院校就业服务站点4个，采取人社部门与院校共同运营模式，提供多元化服务，整合高校、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共青团等多方力量，开展职业指导、政策宣介、简历诊断等活动，累计举办就业指导讲座及一对一服务49场次，创新线上加线下加服务招聘模式。今年以来，组织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体的招聘会25场，460余家企业提供岗位5951个，吸引5800余人参加，提供就业指导352人，发放政策宣传册8330份，1331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发挥直在新疆品牌效应，开展直播带岗13场，121家企业参与，吸引1.23万人次观看。依托援疆资源，积极对接湖南省对口支援部门和优质诚训院校，计划于9月组织200名本地未就业毕业生赴湖南开展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同时实施100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发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城乡社区开发优质见习岗位，年内募集岗位319个，新增见习人员196人，

0: 累计发放见习补贴 393.6 万元，并鼓励见习单位留用，对见习期未满签订劳动合同的给予剩余期限补贴。下一步，吐鲁番市人社部门将持续锚定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深耕公共就业服务，细化指导帮扶，落实各项扶植政策，不断拓宽青年就业创业渠道，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人才力量。
1: 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到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起来听到今天的内容。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安徽怀宁，一群黄梅戏演员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条路“稼先路”，这三个字连着邓稼先，也连着他们的每一天。演了几十年，现在台下观众却越来越少，他们一合计，觉得也必须要转型，于是一咬牙把戏台搬进手机屏幕。邓稼先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接过这个名字，在直播间里为黄梅戏找出路。这条路从戈壁连到直播间，从国之栋梁连到寻常人生。这群人在戏里是角，在戏外他们也是自己的主角。请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人人都是主角》。
5: 晚上八点，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直播间准时开唱，演员邵顺巧一亮相，评论区瞬间刷屏，点戏喝彩，隔着山海送出小红心。三年前，他甚至不懂什么是直播，如今一场直播几十万人同时在线。这群唱戏的人天天走在稼先路上，走得久了，慢慢品出味儿来。这路名里藏着的是一种活法。
6: 第一次看到身份证上印了稼先路，心里特别激动和自豪。每天走在这条路上，这三个字早已刻进我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坚守初心，好好唱戏。
5: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与新中国同龄，扎根乡土77年，老一辈演员曾用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把戏送到百姓家门口。可时代变了，线下戏越来越难唱，学戏的坚持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困难摆在眼前，躲不开也绕不过。团长刘丽华觉得不能等也不能靠，带头拿主意，互联网时代，咱们就把戏台搬上网，全团一起做云端直播。邵顺巧是老演员，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让他对着手机直播，他第一反应是抗拒。他唱了一辈子戏，心里却总过不去这个坎儿。一个角儿怎么好意思在镜头前要掌声？
7: 第一次我很紧张，特别紧张。我们也是一个资深的老演员了，上台也无数了，大大小小的台我们也上过，大大小小的戏我们也演过。但是直播面对镜头啊，拿着话筒，心里在那抖，对着观众，我不知道说什么话，这就尴尬了。
5: 那段时间压力是双份的。白天排练耗尽力气，晚上他一个人留在直播间，对着空镜头一遍遍试唱练习口播。一盏灯，一部手机，他反复看回放，抠表情，揪动作，一个眼神僵硬，一句唱腔拖沓，都要重新来过。他说，走在稼先路上久了，就懂一个理儿。邓稼先那代人在戈壁守了一辈子，生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我们现在只是在镜头前唱戏，又有什么好怕的？最难的是，往往不是上台，而是开台。设备一出故障，画面卡，声音断，几万人在线等，幕后的人急得满头汗。最熬人的是中控左小伟，他原本是干后勤的，对直播设备几乎一窍不通。
8: 做的时候的确是有很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架设的时候，各种故障，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就是直播间卡顿，网络上面设备上面都有问题。
5: 那些日子，大家白天排戏，晚上摸设备练直播，累极了，左小伟就掏出身份证看一眼，驾仙路三个字就在那儿。他想，邓稼先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装的只有这个国家，这份事业。比起他们，我们现在这点难真不算什么。
9: 风吹杨柳飘飘
5: 雪，实打实的付出换来实打实的回报。如今剧团抖音粉丝突破139.2万，直播间累计观看超1.2亿人次，天南地北的戏迷甚至海外华人都在线上追着看怀宁黄梅戏。资深戏迷周周不周周说，
10: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些短视频以及直播间的拍摄吧。我发现他们在直播间的演出和在剧场的演出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以一种同样的心态去对待的。
9: 树上的鸟儿吹，
5: 一台戏带活了一群人，也带火了一座城。怀宁把戏曲文化越做越实，每年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戏、研学、逛老街，戏曲成了地方文旅的助推器。但剧团的人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来了多少游客，而是路还在，戏还在，人还在。团长刘丽华说，稼先路他们每天走，这个名字天天看见。邓稼先用纯粹的理想守国，他们用同样纯粹的热爱守戏。谈不上多伟大，但要对得起身份证上稼先这两个字。
11: 我们剧团从一根扁担挑遍全县，到现在拥有了抖音直播间有139.2万的粉丝，我们的变化非常大，但是我们为老百姓唱戏的初心没变，为传承黄梅戏艺术的决心没变。
9: 我问天上弯弯月，
5: 夜色下的稼先路车流渐稀，直播间里的锣鼓声却正热闹。邓稼先在荒漠中升起蘑菇云，这群人在直播间里唱响黄梅调。身份证上稼先二字印的是地名，刻的是一股劲儿。邓稼先是心怀国之大者的典范，是那个隐姓埋名的主角。而在怀宁，在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路上，一群唱戏的人用几十年光阴守住一方戏台，又用一间直播间接住时代的冲击。他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台戏，更是一种不肯退场的活法。每个人都是传承里的主角，也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夜深了，稼先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着。直播间里，邵顺巧唱完最后一段，对着镜头微微一笑，明天见。他们关掉直播，收好戏服，走上那条每天都要走的稼先路。路灯照着路牌上的三个字，也照着他们身份证上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连着一群人，连着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也连着这张身份证上每一个不肯退场的主角。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3: 稼先路以民族脊梁之名筑怀宁精神地标。稼先路位于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是城区重要的南北乡主干道，也是怀宁最具标志性的道路之一。这条路以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命名，自1999年新县城建设时定名，沿用至今，早已成为区域路网的核心参照与地理坐标。作为邓稼先的故乡，怀宁以路为名，既是对这位科学巨匠的崇高致敬，也让家国精神在家乡代代相传。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隐姓埋名，以身许国，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国防事业， 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以稼先命名城市主干

0: 道，正是家乡人民对他最深情、最庄重的纪念。如今的稼仙路不只是一条交通动脉，更是一条精神走廊。爱国奉献，勇攀高峰，淡泊名利，以身许国的稼仙精神顺着道路绵延流淌，时刻激励着怀宁儿女奋勇争先，砥砺前行。它与相邻的镇宁路相映成辉，共同诉说着邓稼先与杨振宁两位科学家半世纪手足情深、同心报国的动人故事，构成了怀宁独有的名人文化路网，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地标与文化名片。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

0: 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2: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4: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当当、勇为尽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5: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6: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3: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7: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8: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技术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9: 总书记指出，两院是党和人民的骄傲，

0: 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3: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 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 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0%，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5: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3: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 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4: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3: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6: 解放军来了！
7: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3: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8: 就是一样，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穿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
3: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9: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舵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3: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 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十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2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8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8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

0: 美好。
1: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2: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斩走我的行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1: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0: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2: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4: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5: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6: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 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6: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7: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8: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9: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8: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敬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10: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11: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8: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12: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8: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13: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6: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16: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17: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6: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8: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9: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20: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6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到6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23: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2: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 20%， 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0: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6%， 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个百分点。
1: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3%。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5: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4: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5: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服平台。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7: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9: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11: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 居民医保的

0: 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2: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川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5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4: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4: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
6: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哈密市、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东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级左右，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新疆防汛减灾救灾等工作。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在乌鲁木齐开幕，深挖煤炭资源优势，助力新疆能源产业升级。
1: 通关提速，货量攀升，霍尔果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超5000列。
2: 乡音话幸福，实干会振兴，我把幸福讲给你听，第二届新疆农牧民讲故事大赛圆满落幕。
1: 两度奔赴南疆，宁波援疆教师扎根新疆，打造带不走的教师队伍。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担当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扩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紧盯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山洪沟口、旅游景区、城市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和重点部位，进一步强化拉网式排查整治，确保险情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化解。要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及时精准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和风险提示，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得到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要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完善工作预案，强化抢险力量预制，做好交通、通信、电力等应急保障，切实提高应急处置和现场救援能力。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尽责，靠前指挥。自治区防总和有关部门要协调联动，各司其职，推动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基层一线，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部署要求，强调要坚持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着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打牢坚实稳固的基层基础，凝聚充满活力的社会力量。要持续拓展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引导新兴领域各类组织和群体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整体效能，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更好回应群众关切，维护群众利益。会研究加强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强调要压实边境地区各级党委党组党建工作责任，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持续深化强边固防行动，坚决维护边境安全稳定， 扎实推进新边富民，改善边境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弘扬爱国守边精神，引领边境地区各族群众团结奋斗，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边境地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只争朝夕的奋进、务实笃行的担当，稳步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奋力谱写科技强国建设的崭新篇章。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巴州科技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郭斌倍感振奋。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位高远，内涵深刻，系统部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各项任务，为基层科技工作者划定清晰路线，提供根本遵循。我将带领全局干部职工，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效，扛牢科技创新使命，以科技创新实效助力巴州新质生产力发展。
3: 沙湾市教育和体育局科技创新发展中心主任韦凯强：
5: 立足市域特色产业，培育创新研发载体，搭建产学研协同合作平台，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新疆鼎飞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矿山智能化装备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组织学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后，技术总监张亚东表示：
6: 我们将继续以培养新质生产力为核心抓手，全方位夯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攻坚技术，奋力争当行业创新先锋。
3: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的关键一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2025年自治区财政科技支出 87.6 亿元，较2020年增长 112.4%， 高新技术企业3229家，是2020年的4倍。技术合同成交额135.8亿元，是2020年的14.4倍。新疆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上升至全国第25位。自治区科技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朱大刚：
7: 谋划布局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集中力量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生态保护、地缘安全等具有特色和优势的领域推进基础研究突破，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优化基础研究学科设置，建强自治区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和若干专业领域科学数据中心，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技术研发的重点环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人工智能加创新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新疆台消息，7月8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带队赴新疆医科大学、自治区中医医院、自治区药物研究院、部分医药企业，就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深入调研。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先后来到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研发创新、市场销售情况等，实地查看产品展示。

市区、生产车间、研发实验室等场所，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创新探索，强化特色品牌建设，不断拓宽发展空间，提升核心竞争力。在自治区药物研究院调研后，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要依托资源禀赋，更好开展

0: 成果，进一步拓宽中药民族药新药研发思路，努力多出成果。在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维吾尔医学院，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详细了解实践教学、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情况，肯定了学院长期以来取得的成绩。他指出，要突出优势，强化特色，继续抓好学科建设、专业建设，深化医教研协同创新，拓宽国际视野，着力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中医药人才。在自治区中医医院，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走进诊疗区域，查看中医特色诊疗服务开展情况，了解特色科室建设、特色产品研发应用等。他鼓励医院做好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中西医结合，深耕特色产品研发，优化诊疗服务供给，让中医药在维护群众健康中发挥更大作用。在调研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新疆实际抓好落实，要加强中药资源保护利用，加快新药创制，经典名方开发，深化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攻关，持续提升诊疗服务能力，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各级政协组织要围绕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重点、难点和关键点献良策、聚共识，努力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许贤怡一同调研。
1: 今天上午，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自国内主要产煤省区市煤炭产业链企业及交易市场的各方嘉宾共聚一堂，就强化煤炭兜底保障、提升安全保供水平深入洽谈交流，助力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建设。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本次交易会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煤炭运销协会主办，会议期间将举办煤炭资源开发与运输体系优化、电煤保供及煤炭产运需、煤炭市场专题分析、江煤外运等多个专题会和专场活动，同步设置企业推介和特色产品展销专区，以此发挥新疆煤炭资源优势，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能源产业升级。江苏国信能源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远表示，
3: 希望能进一步的加强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不光是煤炭供应，集团在煤制气啊，包括江电外送啊方面，都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深化合作，把这个能源基地跟我们这个用能大省的合作啊，建立的更加的稳固。
2: 新疆能源集团销售公司智盈能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范冰告诉记者，近年来，公司持续提升江煤外运发运能力，和宁夏、甘肃、重庆等区域煤电企业进行深度合作。通过此次会议，公司将进一步加大与全国煤炭、煤化工企业的深度合作。
4: 往年的煤炭销量主要聚焦和注重在煤电企业，今年有一部分的煤炭呢，主要送到了我们全国各地的煤化工企业，实现了这个高端产业的深化。我们也想借助这个平台呢，加强跟全国各大煤炭企业的交流合作，为保障国家能源的安全呢，做出新疆的企业的积极贡献。
2: 据了解，新疆煤炭预测储量达 2.19 万亿吨，占全国储量 40%。2025年，全江原煤产量 5.56 亿吨，江煤外调量稳定在 1.4 亿吨，稳定保障全国20个省区市能源供给。中国煤炭运销协会副理事长赵建国表示，此次会议为煤炭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搭建起高效交流平台，为我国煤炭行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5: 中东、土哈、伊犁、库拜四大整装煤田资源储量大，开采条件优，是全国产能储备、跨区域应急调用煤制油气核心布局区域。所以我们全面强化煤炭的兜底保障作用，通过加强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实施产能储备制度，提升电煤中长协履约率，构建平时供得稳、用时调得出、及时用得上的能源安全保障，以煤炭供给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0: 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口岸中欧中亚班列保持高位运行态势。截至7月8号，近年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5063列，

0: 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力。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李辉慧的报道。
1: 7月8号16点，一列满载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空调等家电产品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缓缓驶出，开往格鲁吉亚。霍尔果斯某物流公司业务经理马美莲介绍，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选择从新疆铁路口岸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2: 我们代理的班列业务量明显增长，特别是商品车和汽车配件的需求旺盛。今年我们公司代理的班列数量已超800余列，同比增长24%。
1: 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通过全面推行作业环节前置，深化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并与哈萨克斯坦铁路部门强化协同，实现了班列换装、查验、放关的无缝衔接。班列日均数量保持在27列以上，平均每2个小时就要完成一列入境返程中欧班列的换装。乌鲁木齐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霍尔果斯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副主任蔡光旭：
3: 最近中欧班列每天运输的空交数量保持在2000台以上，我们优化运输组织，提前信息沟通，与海关部门密切协作，运好中国铁路数字口岸95306系统，将口岸的通关时间最短压缩到30分钟以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5: 7月8号晚上，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我把幸福讲给你听》第二届新疆农牧民讲故事大赛在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圆满落幕。请听克州台记者高萌、王鹏飞的报道。
6: 总决赛在阿克陶县真诚古城举办，晋级总决赛的12组选手展开激烈比拼，最终来自昌吉州的杨慧燕等3位选手斩获1等奖。杨慧燕：
7: 我的家乡治愈了我，成就了我，接纳了我，同样也是家乡的百姓和山水给予了我新的人生。回乡振兴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在每个平凡的岗位都在努力，幸福在遍地，幸福也在每个人的身上。
6: 今年年初，大赛在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启幕，各族农牧民纷纷登上舞台，用最质朴的乡音讲述扎根家乡、奋斗逐梦的故事，朴实真挚的表达直抵人心。观众美男托尔逊别克：
8: 哎，真正做到了让群众讲，讲群众事，请群众听，实实在在的把展示的舞台交给了基层老百姓。
6: 观众阿南哈马介：
9: 这些故事句句走心，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农牧民们守着家乡用心过日子，不仅把小家经营得和和美美，也默默为家乡发展出力，这份朴素的担当就是幸福最好的模样。
6: 大赛同步开启线上线下两大展示渠道，2000多场活动在全疆遍地开花，直接参与讲故事的农牧民达2万多人次，线上线下覆盖人次突破7000万。大赛以小故事映照大变迁，绘就新时代新疆乡村的幸福图景，展现出各族农牧民自信昂扬、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夏国强：
10: 因为他真正的把人民作为创作主体放到了镜头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也可以看到和我们一样的人。
6: 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统一战线教研部副教授买买提艾利·阿布都拉：
11: 新疆的每一处乡村蜕变，每一个百姓幸福，每一个奋进故事，都是新时代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生向好的鲜活见证，更是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真实心声。
0: 近日，中央宣传部公布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及服务标兵名单。昌吉市阿什里乡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达尔汉文艺宣讲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荣获全国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称号。30年来，他坚守草原牧区，将党的惠民政策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让牧民在欢声笑语中读懂国家大政方针，让时代好声音浸润牧区千家万户。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昌吉市台记者刘华、梁洪涛的报道。
12: 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居住分散、信息闭塞，了解政策渠道较少。2001年任阿什里乡文化站站长后， 他针对牧区群众喜爱说唱的特点，创新以艺传策、以歌讲政的宣讲模式，宣传党的惠民政策，普及法律知识。阿什里乡天鹅小镇居民麦迪亚尔·哈斯卡尔非常喜欢这种宣讲模式。
13: 印象最深刻的是把哈萨克族传统说唱铁耳麦和民法典的内容结合起来表演，歌词通俗易懂，在学唱的同时就了解了相关知识。
12: 2003年，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牵头组建了以阿肯弹唱为特色的达尔汉文艺宣讲队，把宣讲台搬到毡房前草场上，用东布拉弹唱、阿肯阿伊特斯等艺术形式传递党的创新理论，把大道理变成家常话。多年来累计开展活动超2000场，创作作品50多部，汇集群众50多万人次。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
14: 理论宣讲是一辈子的事，要让群众坐得住、听得懂、记得牢。我是牧区长大的孩子，最清楚牧民的需求，只要能把党的好政策送到牧民的心坎里，再辛苦都值得。
12: 多年来，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编写的汇集了60多首民间艺术作品的《伊莲山之声》成为记录牧区文化变迁的珍贵档案。他带领团队参加中国民歌展、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受邀参加2025年福建省春晚，一曲《爱拼才会赢》唱出了闽江情深，也让东布拉艺术走向全国。在他的带动下，阿什里乡培育出12支业余文艺宣讲队，形成处处有宣讲、人人能参与的生动局面。该乡获评自治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乡文化站获评自治区一级文化站。他个人也先后获得自治区金牌宣讲员、昌吉州民族团结先进个人、2025年中国好人等荣誉。他发起的志愿服务项目获得了自治区最佳志愿服务项目。面对沉甸甸的荣誉，他说：
14: 荣誉属于过去，我只是党的好政策的普通传播者，只要牧民需要，我就会一直唱下去、讲下去，坚守基层岗位，默默奉献终身。
5: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从东海之滨到天山南路，援疆教师、宁波大学教授李和生始终坚守在新疆理工学院，从零开办专业，培养本地教师，为当地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5: 走进新疆理工学院的食品专业实验室，师生们正在用先进的实验设备开展学习研究。2018年，宁波大学教授、新疆理工学院引领教师李和生来到这里筹建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当时全院仅有3名教师，无实验场地，办学基础薄弱。
16: 我一直告诉自己，援疆不是来短期帮忙的，越是基础差，越需要有人留下来深耕实干。真正能帮到新疆的是把队伍建起来。
15: 2021年8月，结束3年半的援疆任务，李和生回到宁波大学办理了退休手续。但鉴于新疆理工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刚刚建院，缺少专家教授，新疆理工学院希望李和生能返聘到学校，继续支持学校的工作。本可安享天伦之乐的李和生再度出征，又一次回到新疆理工学院，直到现在。李和生立足当地产业需求，量身制定专业建设方案，成功申报新增3个食品类本科专业，补齐南疆高校专业短板。他还打造了3门校级优质课程，同时聚焦本土师资培育，制定青年教师培养方案。如今，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已建成12个标准化实验室，现有教师56人，在校生1200多人。新疆理工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青年教师张小燕：
17: 李教授一直手把手带着我们，每学期都会停课评课，帮我们打磨课堂、修改课题，还带着我们参加各类教学比赛。我们很多年轻老师都拿了自治区奖项。
15: 李和生初到阿克苏时，便被这里的淳朴民风和学生们求知若渴的眼神深深打动。他坚持每学期上课，几年来承担超过5门课的主讲任务，每年承担6到8名学生的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在他的教育培养下，很多毕业生都留在新疆建设新疆。
16: 我一次次的援疆支教，不是硬性要求，是我真心喜欢在这里工作，舍不得这片美好的土地，就是想趁着自己还能干，为新疆教育多做一点实事。
4: 新疆是个好地方。
0: 暑期到来，伊犁州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以伊宁市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特克斯县黎街等为代表的特色街区，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请听伊犁台记者李燕、赵小芳的报道。
1: 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每天游客络绎不绝，一条以非遗工匠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街区成为亮点。这里汇聚了28个店铺、16个非遗品牌，涵盖多民族活态记忆传承与本土特色品牌。在蒲匠非遗体验馆，游客可以体验传统制皮技艺，选购羊皮烙画、皮质冰箱贴等文创产品。辽宁游客陈轩一：
18: 没有接触过这些非遗的技艺以及传承，就在我们的身边。
1: 今年以来，伊犁州大力推进文旅融合，推出民俗非遗体验项目，将特色街区打造成为展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窗口。特克斯县黎街民俗风情步行街区完整保留了当地原生态的街巷肌理与民俗风貌，成为游客畅游特克斯县的核心打卡地。甘肃游客驼小燕在江峪陶艺馆体验制作陶瓷时告诉记者：
19: 亲手做陶瓷特别有意思，既能放松解压，也能把自己做完的这些小饰品带回家。黎街的氛围也特别好，也能体验到很多的那种好玩的项目，也能沉浸式的感受这边的民俗风情。
1: 为丰富旅游业态，提升游客体验感，特克斯县持续推进黎街品质提升改造，丰富文旅产品和业态，让传统民俗街区焕发新生。特克斯县特克斯镇党委委员米克尔阿伊·别克图尔汗：
20: 今年呢，我们重点补齐了沉浸式文旅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的陶艺、手工、研学等等一些特色体验业态。那么下一步我们持续深挖这种非遗民俗体验，进一步优化街区的环境，完善服务的这种配套设施，推动街区文旅产业体制升级。
5: 7月8号起，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联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乌鲁木齐始发的所有南航国内航班上推出一客登机服务，助力广大旅客实现更美好、更便捷的暑期出行体验。请听新疆台记者王莹、尼木格尔的报道。
21: 一客登机服务是中国南方航空在行业内首创的创新服务，该服务基于旅客需求，通过智能化技术升级及业务变革，打破国内民航业普遍提前30到40分钟关闭值机柜台的惯例，减少传统值机结载时间与旅客改签的限制，进一步把时间留给旅客。旅客黄丽蓉：
22: 让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以前的话要30到40分钟，现在的话15分钟都能赶得上，这样子让我们来到乌鲁木齐登机转机都很方便了，对我们出行很友好。
21: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新疆分公司地面服务保障部值机室分队长胡耀英介绍，一客登机服务覆盖的航线对于有行李托运的旅客，托运行李截止办理时间仍为航班起飞前30分钟，针对没有行李托运的旅客，该服务取消了值机柜台停止办理手续、值机结载的时间要求，旅客只需在登机口关闭前，即航班计划起飞时刻之前15分钟完成值机、安检及登机即可。
23: 对于轮椅旅客、行动不便的旅客、首次乘机的旅客来说，以及无偿陪伴儿童、孕妇等所有特殊服务需求的群体，建议预留足够的乘机时间。
0: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
0: 阿勒泰晴转多云，18到30度。
5: 塔城多云，17到31度。
0: 伊宁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
5: 伯乐多云，18到33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4到34度。
5: 奎屯多云，23到35度。
0: 石河子多云，22到34度。
5: 昌吉多云，23到34度。
0: 哈密小雨，23到34度。
5: 吐鲁番多云，28到40度。
0: 库尔勒小雨转多云，19到31度。
5: 阿克苏小雨，19到31度。
0: 阿图什晴转多云，21到35度。
5: 喀什多云，23到36度。
0: 和田阴，22到35度。
5: 乌鲁木齐

0: 和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新的笑脸，把纸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都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

0: 各位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96.1 兆赫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兆赫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同时呢，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走进爸妈课堂，有请复旦大学沈一斐教授和爸爸妈妈们分享育儿的经验。更精彩。
1: Hello，
2: 老师好，我要想咨询我们家9岁的男宝宝。我们一家就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是医院的医务工作者。
1: 哇，
2: 我们家庭从小朋友出生到现在嘛，对他的吃穿住行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所以我们有点属于高控家庭的。然后现在让我们比较痛苦的一点就是孩子发现他有抽动症。
1: 我问一下，孩子的抽动症是从几岁开始有的？
2: 其实一开始我们不知道那是抽动症，细细回想起来应该是幼儿园大班就开始出现了，晚上睡觉前吸鼻子、眨眼啊、翻白眼啊，这些我们当时都觉得是眼结膜的问题，也带他到我们医院看，一直按照过敏在治疗。真正大爆发是在去年的5月份出现了耸肩仰头，然后我们就开始重视和吓到了。然后发现抽动以后呢，其实我们也在想办法回顾自己对他学习啊各方面，尤其是因为我的工作很忙，我之前在医院做一些行政的岗位，然后孩子的养育，他从小也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一段时间，然后等他开始接触到学习以后，主要交给了奶奶。孩子他对父母其实他是比较怕的，所以跟父母之间他可能没有很好的一个亲子链接。最近呢，孩子就出现了不愿意去学校，在上周五的时候，班主任还给他打了20分钟的电话让他去上学，但是他就说各种原因，例如数学老师很严厉啊，道法老师很凶啊，最后说了我就是不想去学校，所以他上周2、3、4没去学校，今天他也去学校了，但是就去半天。然后在这个中间呢，他对游戏很迷恋，他玩那个五某剑，玩了已经差

0: 差不多一年了吧，然后很痴迷，我也尝试过管控，但是也没有成功。所以其实我现在比较困惑的就是游戏到底要不要管控这个情况。如果管控了以后，我有点担心会不会加重和诱发他的抽动，还有就是他去学校的问题应该怎样，因为他作业呀，他想做我是尊重他的，他不想做我也尊重他。主要现在其实已经退步到希望他能到学校有一个集体生活了。我自我诊断一下，我觉得孩子依赖游戏不想去学校抽动，其实都是一个底层逻辑，他可能就是缺乏安全感，然后内心恐惧，我是这么想的，但是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请教一下老师。
1: 我首先问一下，你写给我的里面有一句话，但是你刚刚没有说的，老师说孩子在学校的抽动症不是很明显。
0: 对，他们班主任跟我说他在学校没有观察到，但是在家里还蛮明显的。
1: 也就是说你自己也判断，其实你家孩子的抽动最主要的是因为高压，对不对？因为孩子在压力大的时候，为什么我会特别在乎你孩子的年龄？一般来讲，如果孩子有天生的抽动的能力，他如果没有别的压力，一个理想的状况，我们讲一个真空状态，那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自己能控制会变，慢慢变好的。但如果小的时候没有那么严重，越长大越厉害。那几种可能性，一种是真的在病变，对不对？有些病就是会随着年龄增长，但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的的确确是因为孩子压力越来越大了，尤其如果他在学校不明显，到了家里很有问题，那就说明家是他有压力的地方，而不是学校。
0: 是的，我也想过，我其实还在想这个压力是哪里来的。以前奶奶对于她的吃穿住行会一直催，控制的还蛮严格的，例如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要吃，那个要吃。后来出现这件事情以后呢，也就是最近一两个月吧，我们奶奶她完全不说了，就相当于把这个权利完全交给我们。然后最近一年，因为我怀孕生宝宝产假在家，跟孩子接触很多，我们明显感觉到他非常的敏感，他很在乎我的情绪。因为有的时候如果说他游戏控制不住了，我就开始不说话了，他就会很害怕的立马就把游戏放掉了。所以是不是我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源？
1: 那当然了，甚至你的作用可能比奶奶要大多了。
0: 对的，
1: 比如说你现在生老二，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你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如果他出现问题，你不会去骂他，但你会冷的处理，是不是？
0: 我不太吼，但是例如就刚刚我姐姐来我家玩了，小朋友就拿姨妈的手机一直玩一直玩，
1: 嗯，
0: 但其实他今天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嘛，
1: 嗯，
0: 然后他就会看我的脸色，我当下其实是有点不开心了，我觉得他又开始没有遵守我们的规则，所以我不说话了，他立马就问妈妈，你的眼神是什么意思？
1: 对啊。说明你经常是给他脸色看嘛？
0: 应该是的，我其实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1: 那么你意识到以后，为什么你没有改呢？
0: 有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加上最近生完孩子，可能激素水平也不太稳定，告诉自己要改要改，但是好像确实做不到。这一方面我今后会改的，我应该去控制我的面部表情，我甚至可以照着镜子去看看我不开心的时候我的表情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们单位同事也会反馈说，因为我也姓沈嘛，他会说沈老师你不说话的时候还是蛮严肃的。所以其实我想到我有的时候可能不说话了，我的面部表情确实能改到孩子的压力。
1: 你看你们家整个是医生的家庭，那按照统计数据啊，这个不是我做的啊，大家可以去查，最容易孩子出问题的第一类家庭，首当其冲的是教师家庭，第二类是谁？
0: 医生。
1: 对，为什么这两个职业特别容易家庭出问题？第一个呢，这两个职业都不会用暴力的方式去对待孩子，大家都有文化，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你想想看，你在日常生活中，你正常的面对病人的脸是一张什么样的脸？
0: 嗯。
1: 它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比如说我在学校里面一直在做情感工作啊，对孩子们都特别的微笑，然后回到家里就精疲力尽，我就不想再去表演这个角色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就没有能量。第二种是你已经习惯了对着所有的人你都是板脸，是你的正常，你的工作环境不会觉得这个有问题，我们习惯了护士和医生都是踩都不踩我们，我们也中国人都习惯嘛，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有可能你回到家里，你们的整个状态都像在一个高压的医院下，那孩子生活在这里面，他其实是极其压抑的。
0: 嗯，
1: 如果你不能有意识地调整你的整个状态和表情，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真正让你孩子感觉到你爱他的。
0: 好的，老师，这一点我后面我会注意的。
1: 不是注意的问题，而是你回到课程里面，你记不记得我们课程里有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个是学习和游戏之间能不能放在一起去解决啊？
0: 不能。
1: 那么你在问问题的时候，怎么克服去学校上学的恐惧，怎么解决对于游戏的依赖，你是把这两个问题同时问我的。
0: 是的，老师，其实我现在不太确定应该先解决哪一个。
1: 那为什么要先解决这些问题呢？背后是什么呢？
0: 背后是孩子的压力。
1: 那么如果你不解决压力，你去解决他学习又有什么用呢？
0: 还是要调整我们家庭的内环境，例如我本身的这个情况。
1: 真正的调整它不是面部表情的调整，而是你回到课程里，第一点，你是不是要看到孩子的特点啊？你的孩子玩的是我的世界，对不对？游戏审美相当好啊，为什么你就不能欣赏呢？
0: 我跟他一起玩过，我也知道他在里面造的那些飞机啊、房子啊，确实很好。我没想到他能用方块就造的那么好看。
1: 那为什么要解决游戏的依赖呢？他在里面创造。我听下来，这些孩子的优点在你眼里全是缺点呐。他现在几点睡眠？
0: 他睡眠还是能保证的。
1: 那他睡眠能保证，他作业也能都做到，这孩子很完美啊，怎么在你这里就全是问题呢？他怎么就成为网络成瘾了呢？他怎么就依赖游戏了呢？他依赖在哪里啊？他无非就是没有活成你们要的一二三四的孩子而已。那他有什么问题啊？
0: 其实我想过，
1: 我不要听想，要解决游戏的问题，要用什么方式去解决啊？
0: 我需要用另外一种快乐去替代。
1: 那么你做了什么快乐的事情？
0: 以前他喜欢乐高，所以我也会带他去买乐高。然后他有一段时间，他说妈妈这个也不是很好玩，我就带他去打保龄球。打完保龄球以后呢，他说这个太重了，我拿不动，我带他去滑冰。他会觉得滑冰跌倒的时候，
1: 为什么这些快乐都要这么复杂呢？咱就不能吃吃喝喝吗？咱们就不能积极沟通吗？咱就不能聊聊天吗？咱们就不能玩玩游戏打打牌吗？为什么非得跑到外面去？你所有讲的快乐都在家庭以外的，那也就意味着你在家庭里面都是很痛苦的，不可能天天往外跑啊！你家庭里做什么？而且这些东西都是你觉得，也不见他是觉得快乐的。
0: 家庭里他喜欢打牌，我陪他打牌的。
1: 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他每天玩游戏多少时间呢？
0: 最近控制在4个小时，周末最长有11个小时。
1: 那么如果他每天放学回家4个小时，你哪有时间跟他玩？
0: 不是不去学校了吗？
1: 我问你的是在不去上学之前呀。你们，你看，你每天就花2个小时，能按时睡觉，一个孩子他没有问题啊。然后因为你不接受，增加了很多其他学滑冰，他压力更大了。你每增加这些都是给他增加压力的。那你在你眼里，你看，当我叫你讲你儿子的时候，你挑的是他最糟糕的一面。你通过讲他4个小时来确定，你看他网络依赖很大。你为什么不是脑海里第一个出来是，其实是因为最近这个比较特殊阶段才到4个小时，他平时真的只玩2个小时。
0: 对，
1: 所以真正的问题难道不是这个孩子的特点？你没有做到真正去欣赏他呀。你们家的智商应该也不错的，难道他就看不出来你是假的吗？我听到现在我都不觉得你欣赏你家儿子，你儿子每天2个小时能够玩我的世界玩得这么好，他将来都可以凭这个东西能去找工作，凭这个东西能申请大学。你这个拖后腿拖的嘞，把人家拖成了抽动症，你说你们在干嘛呢？你还要我解决他游戏依赖的问题，依赖在哪里？
0: 他如果能够自洽，我是会支持他的。他现在如果遇到周末，他就从早到晚玩，玩了就没有时间做作业，他就不敢去上学了。
1: 所以你的结论是什么呢？
0: 所以其实他玩游戏我不太反对的。
1: 没有，讲到现在你一直在反对，你在整个里面跟我讲的是怎么解决对于游戏的依赖，用了依赖这个词，你怎么就不反对呢？
0: 玩游戏以后作业不想做，
1: 那不就是我们课程里讲到的游戏本身就是欲望的管理，它需要有这个时间去管理欲望吗？得要反反复复吗？
0: 是的。
1: 那么你做了什么呢？怎么去帮助他欲望的管理呢？
0: 主要就是跟他一起商量。
1: 我没有说商量，这些都不是我的方法。我课程里说什么？
0: 哎呀，欲望的管理。
1: 而且你看，我刚刚在问你学习和游戏有没有关系，你说你是知道没有关系的，但是你担心游戏还是因为没有做作业，你不还是在一起处理吗？你不是说你道理都懂，我在课程里专门讲的，很多时候你道理不懂，你在自欺欺人，你没有真正去理解背后的底层逻辑啊。 那如果是这个跟游戏一点都没有关系啊，那就是怎么能够抽出时间来把学习的问题搞掉。老师给我打电话了，我们有压力，我们怎么抽出时间来？你可以玩啊，只要能够把学习的那个不让那个找我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讨论的是不是你游戏怎么样，而是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把作业做完。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先把游戏做掉，这样你就痛痛快快的玩，妈妈就觉得很好，这个也是一件事儿。那我们怎么去跟孩子一起沟通
0: 欲望的管理？
1: 那么他欲望的管理他要怎么自己管呢？
0: 他自己，哎呀老师，这个说实话我现在脑袋有点宕机。
1: 是的，因为你没有做呀。你看啊，我们的第一点是分析孩子的特点，对不对？
0: 嗯，
1: 我们要看到孩子很多好的地方，对不对？你这个工作做了吗？
0: 看到他好的地方，但是呢也看到他不好的地方，然后会被他不好的控制着我的大脑。
1: 对啊，那不就是你没改变吗？
0: 对。
1: 第二个我们讲到你要做情感支持三件套，对不对？
0: 嗯，
1: 你做了吗？
0: 情感支持、正面标签了、积极沟通，
1: 对啊，
0: 这些在努力做。最近
1: 不，你没有做，你积极沟通一点都不会，你跟我在沟通的时候一点积极沟通的痕迹都没有。
0: 那现在还是认识到问题了。
1: 所以你第一个应该是特点，对不对？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是正面标签要怎么贴起来，对不对？孩子爱玩游戏，你用的词是对游戏更加迷恋了，然后你看到他抽动，你都没有看到他不发抽动的时候他那么快乐的样子，你关注的都是这些不好的。抽动的怎么解决？你不用去关注他那么多，其实你家孩子不是真正的抽动，他是高压下的那个，你越关注这个东西不就越重复吗？
0: 是的。
1: 他抽动是自然后果还是逻辑后果？
0: 在我看来他的抽动是逻辑后果。
1: 为什么？
0: 因为是压力导致的。
1: 自然后果和逻辑后果是怎么区分的？是根据来源区分的吗？
0: 是的。自然后果老师根据他这件事情发生原因有了以后，他自然而然产生的后果。
1: 你这个望文生义，我真的是，
0: 你举的例子我听得懂，你让我自己解释我就讲不出来了。
1: 你所有的逻辑体系，你所有聚焦的就是给我理由管孩子。
0: 嗯，
1: 而我的底层逻辑是放掉80%，不用管。别的人给了你管控的方式，你就挪过来，然后你套了一个我的词汇。就像你看病，这个医生这边看了，医生给你开了个方子，你呢不太相信，因为这个医生呢跟你讲的东西不一样，你又到别的地方去看各种各样的方子。现在你把整个方子混杂在一起了，然后现在孩子抽动了，别人那边都不管用了，你又来找我，我冤不冤呐？真的是啊。
0: 嗯，
1: 自然后果是这个事情发生的后果是由他自己承担的，逻辑后果是这个后果的发生是由别人承担的。这个杯子很烫，我抓了一下我就烫手了，这叫自然后果。我把一杯水灌在别人面上，他是没有自己承受的，他会哈哈大笑。后者一定要干涉，前者只需要用积极沟通啊，原来真的很烫，去理解一下就够了。抽动谁来承担这个结果？
0: 嗯，他自己。
1: 那是自然后果还是逻辑后果？
0: 自然后果。
1: 那就为什么要去管呢？
0: 好的。
1: 嗯，正好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在育儿的过程中间为什么大家觉得很累，是因为你内心里有个做好妈妈的角色。这个好妈妈要求你要关心孩子的营养健康，关心孩子的学业成长，做到全程的陪伴，但同时你又有很多的工作的一些压力。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孩子永远不会按照你想的去做，你做了很多的努力工作，但却成效却很不显著。你每次跟孩子好好的说话，结果孩子也都不听你的，甚至孩子到了十几岁跟你也不是很亲啊，你就会觉得前十年的投入都已经是浪费掉了，觉得心很累。那么如果你觉得很累，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你家庭教育的方法一定已经是走错了，很可能你陷入到了密集母职的困境里去，就是让照顾者觉得很累，甚至觉得很委屈。可是被照顾者你会发现他受的关注太多了，他的自我又被干涉了，他会更糟糕。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一定是要跳出这个密集母职，你80%的事情放掉它。你可能会觉得我一旦放掉了它可能就网络成瘾了，它就怎么怎么样了，其实不会的。我们就用课程里的管理欲望的方法，你会发现孩子其实非常非常好的沟通的。其次我们如果能够很快乐，家里的氛围很轻松，很多问题根本就不是 是问题。像这个孩子可能一开始有些吸鼻子，后面有些抽动，其实很正常的，压力大的时候人的行为有些变形。但如果你是解压的，你是支持他的，这个孩子很快就过去了。但如果你还不断的施压，我觉得我要你快乐，哇，那我就要带你去干这干那，这都是你想象中的快乐，根本就不是孩子的快乐。孩子本来一个非常好的解压工具，结果呢你特别不接受玩这个游戏，那孩子一边在玩的时候，他一边会有内疚感，觉得自己不是个好孩子，那他的压力就更大了。所以你的这些风格，你的整体逻辑体系，不仅会让你压力很大，让你的孩子也压力很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希望大家听听松弛父母课，我给大家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操作手册。我是相信大家都是很爱孩子的。

0: 可是怎么去学习爱是需要去不断的你去讨论的。其实我们该有的规矩还是要做的，规矩不是问题。然后为什么家庭教育是情感支持和人格培养？那么为了做到情感支持和人格培养，我们真正的目的是在家庭里培养孩子的四个能力：自驱力、自控力、情绪力和沟通力。你把孩子这四个能力培养起来了，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将来成长的就会很好。那么怎么培养呢？我们有非常具象的方法告诉你说怎么用到正面标签，怎么用到积极沟通 yes and 怎么用法，然后怎么游戏化。那如果还有人格培养怎么办，我们也讲到了你要怎么去道歉惩罚，我给了大家非常明确的标准。那么在这种过程中，我们又给了大家16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像拖拉磨蹭啊，脾气比较倔强，手机成瘾啊，青春期的叛逆啊，等等等等，我们这些问题都有。那么通过这些东西，你就能够把你的孩子会处理非常好。所有背后底层逻辑都是这一个，不管你的孩子是有什么样的疾病，你最后就得回到这个根基。如果一个家庭守住了做这些事情，你会活得很轻松很幸福，你的孩子会成长得很好。所以你的孩子9岁又很聪明，你只要这几件事情做到位，非常有效果。如果你现在不跟着走，你走到13岁以后，他的抽动症会变得更严重的话，非常的麻烦，他会往焦躁那个方向走，明白吗？
1: 好的好的，
0: 清楚了啊，
1: 谢谢老师，
0: 不客气，
1: 谢谢老师，拜拜。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3: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3: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4: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5: 大千世界真奇妙，跟我一起学科学。

好的，小朋友们，我们下面进入到的是学科学讲科学的板块。小朋友们，我们在地球上随处可以看见参天大树，可是火星上光秃秃一片，连小草都长不出来。那未来如果是我们人类要登陆火星之后，还能不能种出新鲜的蔬菜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火星的情况。那火星表面根本没法直接种菜，这里平均的气温呢是-60摄氏度，昼夜温差超过100多度，稀薄的大气，缺少植物需要的氧气，还有强烈的宇宙辐射会直接摧毁幼苗。火星的红土当中呢藏着有毒的盐分，那没有有机质和微生物，就算我们撒下种子也会很快的就干枯死亡，自然环境完全不适合植物生长。但是科学家们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我们可以建造密闭的透明温室舱，隔绝火星的恶劣的环境。舱内的人工调配的和地球相近的空气温度，用 LED 灯模拟充足的阳光，再把火星泥土过滤掉毒素，添加进肥料改良土壤，或者说我们用水培还有雾培技术，不用泥土也可以种出这个生菜啊、土豆啊，还有小番茄。那如今呢，科学家们在地球实验室模拟火星环境，已经可以成功培育出蔬菜了。只要建好封闭的种植基地，循环回收水分与养分，未来火星基地就可以常年收获新鲜的蔬菜，让宇航员吃上自产的青菜。虽然说火星自然环境寸草不生，但是依靠人类的科技，我们完全有希望在红色星球培育出蔬菜，让火星拥有一片片绿色的小菜园。人都能扮演温柔以待，青春恰时来，谁也不可取代。别抱怨，别迷茫，别等待，努力拼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和2023。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想念，凡事想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

0: 倦。好的，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花样童年。下面时间呢，我们要接着走进爸妈课堂，继续有请复旦大学的沈一斐教授和爸爸妈妈们分享关于育儿的相关经验。
1: 不言白，未来有我更精彩。
2: 现在孩子是初一的下学期，我在孩子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其实我有感受到他的厌学，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也有很多特别焦虑的时候，比如说当他一开始写作业的时候，我就紧张的不得了，就很焦虑，很害怕他会出错。
3: 嗯，那你现在的困惑是什么呢？
2: 就是孩子现在呢，他的关注点在于玩游戏，我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到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游戏化，可能我也是一个比较无趣的人吧，我需要老师给我做一些指点。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从小的这种打压，还有我的这种情绪的宣泄，孩子确实属于那种没有信心的、没有能量的这个情况。因为他在三年级的时候会跟我说，妈妈，我怎么觉得我长得那么难看，就是想求助老师，怎么能够让孩子自己对自己能多一些认可。
3: 我稍微补充一下你的情况，因为你在六年级以前，你是经常各种的嫌弃，以至于他都会有躯体性的反应，而且你把他的每分每秒都已经给安排的密密麻麻，会有自己给他的功课，对吧？然后呢，他其实自己小的时候很努力的会完成你给他的作业以及学校的作业，但你还会嫌弃他完成的慢。他说他可以去管妹妹的时候，你又打击他说管什么妹妹啊，对不对？
2: 对，
3: 所以呢，他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在一个非常不自由的环境里面成长，你还把他打到过背上全是青紫，对不对？所以你现在的问题是，你会发现你看了课程，但是你给他贴正面标签非常的牵强，因为他听起来也觉得不舒服。
2: 对，但是现在已经比较好了，
3: 好一点点了，对不对？然后他现在呢，你说他是妈妈心目中那个最好的孩子，对不对？你会这么说，可是问题是真的吗？你真的觉得他就是心目中最好的孩子吗？你说他是最好的孩子，说明你对他很满意，那你引导他什么呢？为什么要改变？
2: 但是现在他就是上课就睡觉呀，然后不愿意去上学呀，不写作业，这些方面。
3: 他现在去上学吗？
2: 还是去的。
3: 那他没有不上学呀，他去的呀，只是学习没有你想象中那么认真嘛，对不对？
2: 就是完全不听，他有时候他听不懂。
3: 所以那你为什么说他是心目中最好的孩子呢？首先这不是正面标签，正面标签是对可复制的行为进行肯定，而不是真正的所谓的结果，它是正向反馈，它不是正面标签，对不对？第二个，如果要
2: 我说的这些也不是正面标签，其实其他的就是当他做一些行为的时候，我也是会

0: 会给他贴呢？
1: 那么第二个，你要真心的要去看到他的特点。你一方面说他是你心目中最好的孩子，但另外一方面，我在你整个的叙述里，我看不到你孩子，我看不到他那个形象，我觉得他面目模糊，我只看到了一个不爱学习的孩子。你所有的关注点就是他不爱学习，你要去引导他。你要引导什么呢？他现在能很努力的上学，听不懂也在上学，多不容易啊。
0: 是，
1: 所以他真的是你心目中的好孩子吗？你真的去欣赏他了吗？还是你强迫自己表现得很欣赏他，实际上你觉得他依然有很多的不满。
0: 也谈不上是强迫，但是确实是以前就是比较嫌弃。
1: 现在呢？现在你说说看你的孩子有哪些好的。
0: 现在比如说他去上学的时候，他会给自己做饭，不需要我为他担心。
1: 那多好，生活能力很强。一个目标能自己活下去做到了。
0: 对。然后比如说现在他也是可以，我们睡觉了他也会睡觉，不会说黑白颠倒这些。
1: 多好，生活很有规律啊。
0: 对。然后回到家里面呢，看到我都会叫妈妈妈妈这样子。
1: 多好。他主动跟你沟通。那你要改变他什么呢？你还要引导他什么呢？
0: 但是我觉得可能他对他自己不自信。
1: 那你认可他吗？
0: 现在比较认可呀。
1: 那既然你很认可他，你怎么会觉得他自己不自信呢？这不很正常吗？青春期的孩子哪个很自信啊？青春期要么就是早上觉得自己是世界之王，晚上就觉得自己很 loser。 我们不在课程里讲了吗？你多贴贴他正面标签，觉得他都很好，他就自信起来了。那你觉得怎么做能让他自信？是不是他一定要认真学习成绩好他才能自信？你是不是潜在的含义是说怎么能让他学习好？因为你有一个逻辑说学习好才能自信，还是说无所谓？
0: 就是咱们抛开学习，然后呢其他方面，比如说在学校里参加活动呀，也不积极。
1: 学校什么活动不积极啊？
0: 比如说他不积极的去训练合唱呀之类的。
1: 他喜欢合唱吗？
0: 那他就是没有别的爱好，就只能爱好打游戏呢？
1: 爱好打游戏不行吗？爱好打游戏还能做到这么自控，能按时睡觉，还能去学习，那为什么唱歌就比打游戏更高级了？
0: 按时睡觉，那是因为我们会跟他先说好，哎，几点钟我们不打游戏。
1: 对，你觉得他做到这些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吗？他学习已经听不懂了，每天认真去学习去上学很容易吗？做这件事情你知道有多少孩子做不到吗？
0: 是不容易，但是他也没有听课。
1: 所以你最关心的是什么？你所谓的好孩子，所谓的自信孩子，他应该是怎么样的？说来听听。
0: 如果是要说出来的话，那好像感觉就是我会去拿他跟其他的孩子去做比较。
1: 你就跟别人比较，你现在的问题是，在我看来你孩子没啥问题，初中生喜欢玩一点游戏，但是能做到按时睡觉，能控制，能够去上学，我觉得他没有问题。但你说他有问题，那么我们在讲到问题啊，其实是你的基准线和现实情况之间的差距。所以你的基准线是什么？我得先知道你的基准线是什么才有问题嘛。不管你用什么词，你告诉我什么样的孩子你会觉得没有问题，你会觉得我不需要引导他了，我只需要好好的享受跟他的亲子关系就好了。
0: 就是打游戏不需要引导呀。
1: 不是，我说什么样的孩子你会不引导他？
0: 按时完成学业。
1: 然后呢？
0: 然后有礼貌。
1: 他现在没礼貌吗？他不每天回来跟你打招呼吗？初中生都是不睬家长直接进房间的，他很没有礼貌，对别人很粗鲁。
0: 那但是他比如说他不去考试，这个学期中他说不去考试，为什么不去考试？
1: 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说这个妈妈我要骂他了吧？大家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妈妈要骂了吧？你谈到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听出来了，你对他的不满就是因为他学习不好呀，但你又不承认这个点。我听不出任何别的你的孩子问题啊，不就是他学业不够好吗？所谓的完美孩子就是他自觉学习，我就不需要引导了。你所有现在要我的方法都是怎么能让他自觉学习，他只要不好好学习，我就不能真心的去觉得他那么的好。如果他学习好了，我还希望他能够交朋友交得很好。如果他学习好也交朋友交得好，我还希望他各种的兴趣爱好比较的多元。这个是你心目中的理想的孩子对不对？
0: 或许吧。对。
1: 那你如果不是，你给我说一个另外的要求。
0: 那如果是他这种情况的话，我又应该怎么跟他相处呢？
1: 你家孩子有什么问题啊？怎么就不能相处了呢？他每天回来说妈妈我回来了，你说啊回来了吗？那我们一起吃饭呢？哎，怎么聊聊天？怎么就不能相处了呢？
0: 回来我们也是这样的呀，也就是哎，那我们就洗手呀、吃饭呀啥的，我都会这么说。
1: 那你要怎么相处是什么相处呢？
0: 然后呢就赶紧拿了饭就去看电视，跟他说不上几句话吧。
1: 那么人家为什么要跟你说话呢？跟你一说话你待会不就是讲成绩去了吗？多无聊啊。
0: 原来是这样的吗？
1: 你自己都没有做到，你为什么要求你的孩子要达到这些东西呢？
0: 那就意思我就是我不能够对他有任何要求。
1: 不是不能够对他有任何要求，而是你对一个人有要求， 你要提供资源体系，对不对？
0: 嗯，
1: 你提供了什么资源体系能让他学习很轻松？你遗传了好的基因吗？
0: 嗯，不是。
1: 你基因遗传这么不好，你让人家努力学习还得什么都一遍就听得懂，他的上课都得听得懂，你好意思吗？你自己又没有爱好，却要孩子有爱好，你们家有没有这个氛围？你怎么让你的孩子有这些爱好呢？
0: 嗯，但是有时候我会跟他说，哎，咱们一起去外边打乒乓球啊啥的，但是现在基本上他就不去。
1: 那我也跟你说呀，你为什么不去好好的打打高尔夫球呢？多好啊。我跟你讲了，妈妈你现在开始要学高尔夫球，最好是参加时装队，把自己身材练得好一点，我觉得这个对你特别有好处。我跟你语重心长的讲，妈妈你将来会感谢我的。我跟你说了，你会去做吗？
0: 不会。
1: 那为什么我跟你说了你不去做呢？
0: 因为没有那个条件嘛。
1: 那怎么你家孩子就有这个条件了？你们家有乒乓冠军，可以打乒乓，将来可以很厉害，他跟你一打以后就能打得过别人，能理解吗？妈妈这是类比啊。
0: 嗯，能理解。
1: 你有没有觉得现在你很无助啊？
0: 嗯，
1: 你甚至怀疑这个妈妈到底应该怎么做，对不对？
0: 对，
1: 记住这个时候的感觉，这就是你孩子面对你的感觉，他不知道怎么做会是让你满意的，甚至他也没有探索出来怎么做会让自己满意。
0: 嗯，
1: 那么我们聚焦在挣钱这件事情和怎么扩张你的兴趣爱好，你觉得我聚焦这个问题对你会有帮助吗？
0: 有帮助呀。
1: 好，你会真的去努力挣钱吗？
0: 我会。
1: 所以你明年真的能够挣钱翻一番吗？
0: 就是之前没有规划，但是好像感觉就是今年以来有这么想，然后呢自己也去积累经验，
1: 所以就挣钱了。
0: 还没有，但是
1: 好意思说吗？还没有就觉得自己能挣钱？很简单，如果我这么跟你讲了，你觉得能挣钱，你现在就不要去关注你的孩子，你一年挣到100万了，你找出怎么挣100万的方法，我告诉你，你一定能帮到你的孩子把他学业突破。100万行吗？
0: 不行。
1: 那你给自己定个目标，你觉得一年能多少钱？30万、20万，不行吗？
0: 可能不行吧。
1: 那为什么20万都不行啊？20万是平均啊，常规啊，我们中产阶级不都20万吗？那实在不行10万，能不能今年在年底实现剩10万的目标？
0: 可能明年吧。
1: 不行，怎么能到明年后年的？你不刚刚很自信的说吗？我现在虽然还没有挣钱，但是我努把力，我觉得可以，那就努把力去啊。
0: 嗯，
1: 清楚吗？
0: 嗯，清楚。
1: 你能理解我在类比吗？
0: 嗯。
1: 你觉得我刚刚这一切的自问有情感支持吗？
0: 没有。
1: 你觉得我们的关系很和谐吗？你下面还愿意跟我多聊天吗？所以你能理解我现在要你的方向吗？
0: 就是自己学习。
1: 就是你不放掉你的孩子的学习，你也没有任何能力能帮助他去学习，你只会拖后腿，让他觉得很无助很无力。这就是我们课程里讲的，你没有扶上马送一程的能力，你所有的能力都是把他拉下马。所以我第一件事情我叫你的目标是不要做这些，能理解吗？
0: 嗯。
1: 所以你从现在开始，我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你现在这个状态你根本给不了你孩子学业上的帮助，而你对他的期待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你根本没有给他这个条件和基因。你希望种出玫瑰花，你首先得有玫瑰花的种子，你不能种康乃馨以后要求收获玫瑰花，这是不可能的，能理解吗？
0: 嗯。
1: 但是康乃馨有康乃馨的美，不是说康乃馨就没有价值啊，他不能考上好的学校不见得他没有价值啊。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情感支持做到位，因为你的孩子现在他所有的生活他是正常的，慢慢让他愿意为你去沟通。你如果放不掉学习，你又不能真正帮到孩子，你就会把孩子拉下马，最后的结局是他会跟你对着干，同时他的学业不会有进步。你看评论里都说了，我表演你的行为想让你感觉到孩子的感受，结果我们都觉得你的反应都没有 get 到。所以我自己真的是很建议你，如果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很强，就不要想着怎么引导孩子，怎么去让他变得更自信，怎么去帮助他，因为你所有的帮助都是很低 level 的。你帮助他，
0: 就是那放掉他的学习的意思就是不管。
1: 放掉他的意思是说做好情感支持，就像我现在不得不放掉让你年收入100万的想法，我如果现在放不掉然后我怎么办？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课程里反复讲，你父母如果真的要做，你只能培养他四个力：内驱力、自控力、情绪力和沟通力。你回过头去看看这四个力你有没有能力去真正去做到位，如果这四个能力你都做不到位，你还要去帮助他学习，你没有这个能力的。
0: 是啊，但是自驱力怎么能去帮助他呢？
1: 那我看你
0: 的问题也就是
1: 这自驱力要哪些东西啊？三大点，哪三大点？
0: 你说的是那个情感支持这些标签吗？
1: 自驱力，我们不有专门一节自驱力吗？你看容错率、兴趣和成就感，你为他的成就感做什么事情了？你为他的兴趣做什么事情了？怎么样把游戏化，像我一样，哎，搞弄玩转数学，让他觉得数学很好玩呢？怎么让他觉得做研究很好玩吗？你有这个能力吗？你有容错率了吗？你连他玩个游戏都不能接受，你有目标吗？你都没有啊！你学的那么差，你这个基因我都觉得你家孩子能坚持说初中不错了。他不是你要不要放掉，是你就算要他没有。实际上大家听我这个直播跟他连麦来到现在，你们觉得他去管孩子的学习能管得好吗？对不对？管不好的呀。
0: 但是如果不看他作业的话，他不写作业，然后我也会被骂呀。
1: 谁骂你？老师骂你吗？
0: 对呀、啊、
1: 所以你看你多自私啊，你只是为了解决老师骂你的问题，你根本不在乎你的孩子在这里的痛苦。为了让我舒服，你要去努力学习，我才不管你学不学得进呢。你现在是不够疼痛，现在只是你的孩子还表现得太好，还愿意去上学，所以你会关注他怎么自觉学习，你还想着要去怎么折磨孩子。我建议你继续这么干，你大概再干个一年左右，你的孩子后面会厌学，坚决不去上学，这个时候你才会真正的疼痛和改变。你不把孩子逼到这一步啊，你真的是不会死心的。很多时候人的改变是要自己足够的疼痛，现在你的孩子很疼痛，你还不够疼痛，清楚吗？
0: 那我看到他也很痛苦呀、啊、比如说他就跟我说他学不懂学不会。
1: 是啊，他是很痛苦呀、啊、
0: 那我让他说要请家教教他，他也不愿意。
1: 因为他就要教教也没有用啊，就像我跟你连麦了30分钟，我花了那么多时间，你一点都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你没有这个理解力，你的孩子很可能也没有。所有听我直播的人都听懂了我的表演，都听懂了我想要你改变的方向，只有你听不懂。为什么你听不懂？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所以真正麻烦的事情不是笨很懒，是笨人很勤快，这是最糟糕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要用你的力量去把你的孩子管起来，它就像一个栏杆，它非常非常的矮，你的孩子只能从你下面匍匐前进，他不可能让他很舒服的走。所以你要去管，你就管不了。我知道这个我会被骂死啊，说我这个又是歧视这个家长，又不共情家长。但是我真的是想要帮助你的孩子避免最后厌学的结果。反正我每次都被批评，但我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对你的批评。我觉得全职太太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因为家庭是需要有人去提供这些的。唯一的方式方法就是你不要管你的孩子，做好情感支持三件套，他不会厌学。你要认清楚自己，你现在最大的当务之急，你没有自知之明，你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你能做什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很希望你听劝，就只做情感支持，做到位，坚持3个月，你就会发现孩子会给你甜蜜的东西吃，然后你的孩子的状态会好起来的时候，你才能循环。如果你放不掉学习，你继续这么做可以的，但是等到你厌学以后再改，请记得你要花几倍的力量才能改过来。这就是为什么我想预防而不是治疗，不是说不能解决，因为预防相对来讲比较轻松，你到时候要改变它是很艰难很艰难的一个过程。妈妈你就两条路，第一条做好生理性的抚育，把孩子吃喝拉撒搞好，尽量少说话。第二个，自己努力去挣钱，不要管你的儿子。你要听劝就这么做，不听劝你就继续。哎，今天我是不是态度变好多了？好，那这个麦就连到这里啊。就是孩子在这个阶段其实很痛苦的，因为他其实是意识到他自己要努力学习，但是他又没有能力跟上。如果我们看不到孩子这种痛苦，你还是对他有很多期望，其实他的痛苦就会压力会加剧。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会鼓励大家用积极沟通啊，其实他就会把压力卸掉，卸掉了反而他是要成绩上去的。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我所有的方法我在课程里从来没有讲过学习不重要，甚至你会发现恰恰是我的方法，你的孩子才能发挥你学习最大的潜力，才能让你的孩子真正成绩是能上去的。你放掉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孩子自主性才能出来。你哪件事情上放不掉，你的孩子哪件事情上自主性就起不来。 我说话比较难听，但是大家请相信我本质上没有任何的恶意，而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直面事实，而不只是为了连麦的你的感觉很好。我坦率之讲，我积极沟通，我跟谁聊天，我只要想让他高兴，我都能让你聊得很高兴，你会觉得沈老师真好啊。可是你觉得我好，但是不能解决你的问题，那又怎么样呢？

0: 父母，什么叫为母则刚？就是我们要承担起这些责任，我们是要为了孩子去做些改变的，我们为了孩子去承担一些不舒服，而不是我所有就是我怎么舒服来。如果我的方式方法不适合你，你可以完全找别人去学习，但是我的的确确只能改变的那些人，就是我要你是自己去调整，愿意承担责任，愿意去努力，然后你会发现你会有好的结果出来，它会激励你不断的前行。我们在过去已经帮助了几千个家庭一步一步走向幸福，所以我觉得这套方法是经过十几年以后，既有学术的背景，我觉得全中国做家庭研究做二十多年的人不多的，而且我是从社会学角度把整个社会怎么样，里面内部关系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我做的研究还是非常到位的。我特别希望能帮你的家庭增加一些免疫力，前面没有能量，后面会非常非常的糟糕。今天我们孩子学习压力各方面，它不是我们家庭造成的，但是你家庭会是最后的承托者，你都不承托，没人能承托他的。所以我很希望我们家长还是要承担这个责任的。每一个来连麦者至少做了很重要的第一步，他们在寻求改变，不管他现在的悟性怎么样，你只要不放弃你，我不会放弃你的。
1: 好的，各位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花样童年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听。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且唱，风且扬，丹心照，万古长。成先贤，报国疆，看吾辈少年郎。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12月27日，隋朝的荥阳通守张须陀率军15000余众列成。

你呀、啊，在城楼之上多多给我插旗帜。另外呢，派出1000来人吧，在这城里头使劲转悠。哎呀，无论他怎么转悠也好，但是呢，有一点，你得使劲跺脚，让城里啊溅起布土，让这布土狼烟的，在城外头一看，好像城里得有1-2万人似的。这么一来干嘛呢？迷惑由打虎牢关来的4宝大将上师徒，让他不敢贸然进攻，同时呢也迷惑由打荥阳方面来的张须陀，让他以为金堤关内还存在着1-2万军队。这样一来呢，他一算账，哎，我们一共啊2万人，到了金堤关呢收了4000人，24000人，但是在金堤关内看着布土狼烟，看着旗帜，估摸着还得有1万多人，那么能够出来的也只不过1万人了。这样一来他就放松了警戒了，其余的2万多人全部随着本爵出征啊。啊，大家一听，魏公啊，您要硬碰硬跟着张须陀打一仗，哎，硬碰硬咱们未必是张须陀对手啊。另外呢，杀人1000，自损800，咱们呢有历史力，无历史智。张须陀既然是大隋数一数二的战将，咱何必跟他硬刚啊？咱们呢给他挖下个陷坑，等他来跳，这多好啊！大家一听，挖什么陷坑啊？什么陷坑啊？此仗要想胜利，李密这个时候偏着脑袋，把眼光就落在程咬金身上了。魔王陛下，都看您了。程咬金一看，我说元帅，你啥意思呀？看我了？你的意思，让我去对付着张须陀，跟张须陀硬碰硬吗？哎，让您去对付张须陀不假，但是呢，不是硬碰硬，不硬碰硬那怎么地？大家请看。李密说着，命人呢把地图挂起来了。打仗没有地图哪行啊？说书也得有地图啊，尤其说袍带书的，有的说了半天了，一问书中的东南西北没搞明白，地理位置没搞清楚，那你怎么能够跟人说好书啊？听众也听不明白呀。所以说书啊跟打仗是一样的，脑海当中必须有一个大的布局，所有的地图全在脑子里装着呢。打仗也是这样，你没有地图哪能打得胜仗啊？就把这地图啊挂起来了。李密用手一点，大家看，现在张须陀由打荥阳正往金堤关赶，如果我们现在出战，应该在这个地方。他用手一点呢，金堤关和荥阳之间有一个点，应该在这个地方与张须陀碰面。我说魔王陛下，您呢带领3000兵马，我给你3000兵马里头大部分是骑军，跑得快，在这个地方迎战张须陀。您记住了，只许败不许胜，败得越狼狈越好。这什么意思？你作为隐军呢、啊、你的任务啊是带着张须陀，引着他往金堤关这个方向跑，你就假装打败了，慌慌如丧家之犬一样，哎，演得越像越逼真越好啊。把他引到了这一点，啪，李密在这地图上一点，大家一看呢，这个点旁边住着一个小方框，小方框里头竖着写着3个字，大海寺。你把他引到大海寺，你的任务啊就算完成了。大海寺这个地方两边全是树林啊，最适合设置伏兵啊。军师徐继听令，在徐茂公一看，哎呦，还有我的事儿呢，请魏公吩咐。徐军师啊，您劳驾一下，带着王伯党、谢英登率领5000军队埋伏在大海寺之左，看到张须陀

0: 被城魔王带进大海寺埋伏圈，马上杀出，截断他的退路，对张须陀部进行绞杀。末将领命。不用多说，徐茂公对这计划呀领悟的非常透彻，人家领命下去准备去了。李密又抽出一支令箭，大帅秦琼、秦叔宝听令。秦琼一听，得，我今天呢还得听别人的命，末将在。秦元帅呀，您呢也带5000兵马，带着单雄信、尤俊达埋伏在大海寺的右侧树林，也是看到张须陀穿插将其腰斩为两段，然后进行绞杀。末将得令。秦琼领命也下去了，其余人等都随着本爵带领剩下的兵卒也埋伏在大海寺的正前方，也就是北边，看到城魔王之后，和城魔王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扭头来战张须陀，就等于给张须陀呀迎头痛击。张须陀这一次不败，我刚才说了，天理难容啊。各位将军，依计行事，不得有误，军情紧急，立刻出征。得令，得令，得令，且慢。你哎，都得令，谁说且慢呢？程咬金说了，哎，我说两句啊，不是你们都打埋伏，为什么派我去引张须陀呀？咱派个别人不行吗？好家伙，我这两下子大家都知道啊，就会三斧子半的。我遇到张须陀，要是被张须陀一刀把我劈了，我回不来了，我引不过来怎么办呢？就派个能耐人吧。你看单雄信在这呢，王伯党也在这呢，不把他们派我干嘛呢？哎，魔王陛下非您莫属啊。为什么呢？为您是瓦岗之主啊，您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您是18国的总盟主啊，您是大隋皇帝最恨的人啊。张须陀要见到您，恨不能立刻把您给抓住，抓住您他就建立大功一件，抓住您他就能够破了瓦岗山，所以您的诱惑力很大呀，您是那最肥的鱼饵啊。我们过去，我们是谁呀？人张须陀根本就不认识我们，跑人家为什么追呀？唯独你跑，鱼见饵而不见钩啊，我们跑，跑就跑了，人家不在乎我们这些小鱼小虾米，所以呢还得让陛下您亲自去钓这条大鱼呀。哦，拿我当鱼食了，也可以这么说呀。那我万一跑不了呢，被人家抓住怎么办呢？哎，陛下，您别的不行，论逃跑，我们在场的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您的。一说这话，我们大家伙全乐了。程咬金说，此言怎讲？怎讲啊？你想想，在这扬州城那么危险地方，您带着我都能逃出来，何况还有那么多兵将保着您呢？您放心，您胯下的大肚子郭国红比那张须陀的马好，您呢逃跑不成问题，怕的就是啊，您呢真的一溜烟逃跑了，没把他引到大海寺，您呢得慢着点，得等着张须陀，这戏呀还得演足。所以呢，我看了岗山众将，没有一个人说跑也好，戏也足，能比得了您的。这回头咱们瓦岗山要颁发小金人啊，就得给您一个。啥小金人啊？啥小金人啊？您再过1000多年吧，1000多年呢，后世哎谁演戏演得好，就给人家个小金人。哦，这叫金像奖啊！对对对，就叫金像奖。好了，我老程这个人呢，就这个毛病，吃软不吃硬啊。人家一捧，我就找不到北了。行了，李密，为了把你拖上瓦岗之主的位置，你看你程哥我啊，多么的栽培你吧！我冒险舍命，我得给你引敌人去。你们可得在大海寺给我埋伏好了，别我把人呢引过去，你们全跑了，那害我程咬金，我程咬金可得骂娘。不能不能，程魔王，您就放心吧，有军师大帅统领，您还不放心吗？妥了，那众二郎， 随我出征。
1: 是是是。
0: 程咬金呢，那也得带几万将领啊，跟在程咬金身边的两员大将，一员侯君集，一员余双仁呢。余双仁现在这个伤已经好了，由打四平山下来，虽然身受重伤，但是经过两个多月的调养，这伤势啊基本上好利索了。再往后看，什么齐国远啊，李如圭呀、卢明星啊，卢明月呀，反正带着这么一群将领，点齐3000精兵啊，大部分都是齐军，怎么跑得快呀、大开金敌关，就奔南方迎敌杀过去了。这边呢，全部由李密带领着到大海寺进行埋伏。说大海寺是哪里呀、大海寺啊，就在现在的荥阳老城东，就那一片有地方，当时叫大海寺。简短接说，程咬金率领骑兵很快的就迎上了张须陀呀。张须陀这10000多人排成方阵往前推进，咔咔咔咔咔，探马拦起来报，启禀将军得知什么事情，瓦岗反王程咬金亲率大队人马前来迎战。哦，张须陀一听，谁来迎战了？那瓦岗山上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呢？哎呀，他带了多少人马？哎呦，车力连天呐，估摸着 得有个3000-5000人马吧，但是都是精兵啊，都是骑军呐、哎呦，一个个的非常神武，要不是我的马快呀，他们呢就得赶在我马前，现在离咱们这里估计不足30里。太好了，哈哈哈哈，张须陀乐了。哎呀，我正愁他们龟缩在金敌关不出来，我还得攻这监关，难免损兵折将啊。这下好，这程咬金居然亲自率军来迎，太好了，各位儿郎将军们，在在，听到没有？瓦岗山这个混世魔王程咬金居然不怕死，亲自来送死来了，咱们焉能把他放回去啊？程咬金乃当今圣上心腹大患呢、几次让这个贼头脱逃啊，尤其前些天居然在这扬州江都城都让他给跑了呀，皇上为此龙颜震怒啊，但真是天赐良机让咱们碰到程咬金了。各位啊，一会儿遇到程咬金要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擒住程咬金者，本将为他向皇上请功，我认为啊，不失王侯之位。大家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听我号令，火速前进，迎敌而下。是，杀呀！张须陀那手底下精兵强将啊，跟小老虎似的。听说程咬金来了，哎呦，一个眼珠子都放光啊！抓住程咬金，那真给我家将军所说那样，大功一件的，谁不想抓这个混世魔王啊？抓他，抓他！跟着张须陀往前开进。简短接说，两军碰到一起了，唰，全站住了，拉开阵势。张须陀这边是方阵，程咬金这边燕翅阵。为什么摆燕翅阵呢？程咬金心说，以为打不过我好跑，要方阵呢。好家伙，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那我成后队了。燕翅往旁边那么一分，我就有打中间跑了。你再想追呀，刷，这当兵的一合就把我保护住了。所以大老程啊，来了个燕翅型的燕阵，摆好之后，程咬金马往前提，把大肚子舔舔着，脑袋往上扬扬着，嘴巴子往下憋憋着，那嘴呀往下撇撇着。怎么呢？程咬金呐，得装着一个啊好事群雄的那么一个态度，自己是混世魔王啊，还没有脱袍让位呢，这个派儿不能丢。程咬金催胯下大肚郭国红，这大肚子郭国红啊也替主人长脸呢，抬起腿抬多高，往前这么一迈蹄子，啪， 往地上这么一踏，清脆的声音呐，

程咬金来到两军阵前，把马提住了，马上用手一点，哎，对面那领兵带队的老家伙可是大隋朝的荥阳通守张须陀吗？出阵答话。张须陀一看这人呢，当两天皇帝不知哪是哪了，说起话来用鼻子眼往外哼啊，哼。张须陀往前一催胯下马，这只手已然把这鸟翅环得胜钩上挂的象鼻子佝偻大砍刀抄在手中了，提马向前跟程咬金马打对头，有那么一箭多地。张须陀仔细一看着程咬金，张须陀心说，别说这个派头啊还真足，哎呦，这程咬金怎么长那么难看呢？大草包肚子，一张大蓝脸，红胡子红眉毛，两个大钢铃眼睛瞪着，脸上的肌肉叽里咕噜乱滚。张须陀心说，话老夫活了半辈子了，还从来没见过这个模样的人呢。程咬金也打量对面这位老将军，一看张须陀呀，程咬金当时机灵灵先打个冷战，怎么的？哎呦，程咬金以为自己看花眼了，他揉揉眼睛仔细一看，确定自己没看花，太像了，太像了。怎么太像了啊？程咬金一看张须陀长得呀跟那靠山王杨林差不多少，稍微的比杨林呢年轻那么一点，但是那个模样，那个轮廓，脸膛，面如晚霞，两道苍眉，这胡子比这杨林呢稍微的那么黑点，花白胡须，眉心当中一道斩子纹呢，哎呦，你要不注意看呢还真就是杨林。嘿嘿，程咬金心说，话这世上相似之人还真不少啊，你看这杨林的特型演员，回头啊也得给他发个小金人。程咬金撇着嘴，用手一指，来将可是张须陀否？他还否上了。张须陀微微一笑，不错，正是荥阳通守张须陀，而可是瓦岗贼酋程咬金马东。哎呀，张须陀吓一跳啊，什么毛病？程咬金把眼一瞪，孤王的名讳也是你说的吗？还不赶紧的漱口刷牙。我上哪刷牙去？张须陀这个气一看呢，这就是个贼人呢，根本就没有天子一犯呢。我说你说什么呀？程咬金不等张须陀说，把大斧子拎起来了。张须陀，我就问你，你因何无故犯我边界？我这张须陀一听，谁犯谁边界呀？程咬金呐，你龟缩在瓦岗，本将奈何不得你，你因何夺我金敌关，犯毛边界？哦对了，我说错了呀，哎呀，平常啊老在瓦岗打你们了，现在是出来打你啊，都什么犯你边界呀？天下那是人人的天下，非一人一姓的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今日我有德，我就得居这天下。张须陀，我刚才那番话没说错吧？那是我家军师教给我的，我背了三天才背下来，你听听没错误吧？我张须陀一听这程咬金傻心眼儿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临时背的这一套啊，嘿，要么说也是贼球啊，原来就是个卖耙子的，没什么学问，就你这样的也跟我家天子争夺天下，你也配呀？配不配的打过你家皇帝？你回去问问他，谁用五花棒把他打得满头包啊，那是咱，这叫成天子，打你那一个假天子杨广。我张须陀，识时务者为俊杰，看见没，我大军压境，而还不赶紧的下马受降，更待何时？如若压崩半个说不字，我们大军一过，板儿等踏为焚己。程咬金呐，休得大言欺人，
老夫今天就要擒拿耳根一则。喝好大口气，哎呀，哪位将军上前把这老家伙给我拿住。我说齐国远你过去。哎，齐国远拎着空锤一听，心说程咬金呢，程咬金你损透了，你刚才点将的时候你点了我，我还说呢你派我干嘛呀，我又不能冲锋陷阵，你说了我能逃跑，一会儿要跟你一块逃跑，你可没说让我去打张须陀，我能打过他吗？程咬金把眼一瞪，听见没有，让你上阵的。哎，这齐国远呢心说行行行，我上阵。哎，谋家来啊。齐国远往前一催马，程咬金一圈马回来了。齐国远当啷一声把这大锤一碰，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张须陀呀张须陀，瓦岗山第一条好汉，燕锤太保在于此。程咬金呢往回走呢，扑哧一下子，程咬金好像没从马上栽下来，是吧？银锤太保那是我小舅子，就你那模样能当我小舅子吗？齐国远这么一报号，呦，把张须陀吓了一跳，定睛往前这么一看，心说话，裴元庆什么时候长草包肚子了？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混世魔王程咬金派出了空锤大将齐国远来迎战张须陀。齐国远心里这个骂呀，姓程的，你也仗着你是皇帝呀，你就欺负我吧，就挑理我吧。

咱说好的，我过来只是给你站队的，你哪有把我派出来的呀？啊，说好好的一站队，然后摸头就跑，这下好，让我呀，去打这位张旭陀，我能是他对手吗？但没办法，军令难违呀。这位硬着头皮，抡着大空锤上阵了。他一抡大空锤呀，他喊了一声，说：“瓦岗头条好汉，银锤太保在此。”程咬金还没归队呢，在半路上这么一听，程咬金差一点悠当马上栽了下来，心说：“你是银锤太保啊，你是我小舅子呀，真能占我便宜。”程咬金呢乐着回来了。张须陀一看对面程咬金走了，换过来这么一员大将，哎呦，这员大将也好不威武啊。你看这齐国远，别看能耐不大，但属于癞蛤蟆爬脚面，不咬人他吓唬人呢，这模样长得真凶恶呀，跟这程咬金差不多少，都是一张蓝哇哇的脸，也是两道朱砂眉，一大捧朱砂胡子，只不过他这朱砂胡子呀是往外支着长。程咬金呢那是虬髯，单雄信也这模样，但单雄信那胡子呀有点像关云长似的往下飘着长，所以瓦岗三个大蓝脸，这胡子不一样，颜色一样的，眼睛也差不离儿，只不过脸上啊是个饼子脸，他没有什么肌肉，手里这两柄大锤可大的呀，好家伙，每一个都跟八仙桌似的，往马鞍桥那么一放啊，身背后这员将领要不是身子高，就得全遮住啊，太阳光这么一照，那两柄锤是闪闪发光，银的没错，那比银的还亮啊，八楞梅花亮银锤都没这两柄锤反光反的那么好，怎么那玩意是犀利纸？张须陀不知道啊，一看，哎呦，这瓦岗还有如此大将啊，自号银锤太保，银锤太保不是裴元庆吗？我听说裴元庆长得可漂亮啊，裴元庆小的时候我见过，长得跟银娃娃似的，怎么现在长成这样了？另外我听说裴元庆在四平山被李元霸一锤给砸跑了，到现在没有回山，怎么又出来一个银锤太保啊？张须陀心中狐疑，心说要是银锤太保还真麻烦了。张须陀呀用手中象鼻子佝偻大刀这么一指，呆，对面你是银锤太保裴元庆吗？啊，不错，正是银锤太保。这齐国远呢也没说自己是不是裴元庆，反正我就咬着牙说是银锤太保。老夫听说裴元庆面如冠玉，乃是一员美将，怎么长成你这模样了？啊，这两年在岗山上伙食好吃得好，我发福了，长残了，噗。怎么呢？这两边将领一听啊全乐了，哪有说自己长残的呀，这齐官员还真能说。但这句话让张须陀更不相信对面是裴元庆了。张须陀把刀在马上一横，微笑着说：“我说对面这位将军呐，人都说瓦岗山都是英雄啊，英雄是坐不改名立不改姓的，你怎么能够冒充裴元庆呢？你就不敢报一报你的真实姓名吗？”啊，齐国远说：“这老小子会激将法，我要是不报真实姓名啊，我就不是瓦岗英雄了，那可不行。”哎，我说张须陀，我啥时候说我是裴元庆了？不是你说我叫裴元庆吗？我答应了吗？我承认了吗？我本来就没承认呢。哎，张须陀说：“刚才我问你是银锤太保吗？你不说是吗？”“对啊，我叫银锤太保。”“哦，就许裴元庆叫银锤太保，我就不能叫银锤太保了。你打听打听，瓦岗山两个银锤太保。”“哟，”张须陀说：“我没听说过，瓦岗山上还有俩，对。”一个银锤小太保，那您呢？我叫银锤老太保。好，张须陀心中还一老一小，那是裴元庆的锤法跟谁学的？跟我学的。裴元庆使多重锤呀，我使多重锤呀，看见没？当啷，他把锤那么一撞，就我这两柄大锤，哎，
我说张须陀，你作战这么多年了，见过没见过石锤石这么大的？张须陀咽了口唾沫，怎么呢？还真是从来没见过石锤石这么大的。好家伙，这两柄锤呀，哪一柄那也得重达千斤呢。你说张须陀心里头不敲鼓，没有那么一点怯劲儿，那不可能的。就齐国远这人太能唬人了啊！感情银锤太保裴元庆这锤是他教的呀？哎呦，有可能。你看人家使锤使这么大，哎呀，按说要使这么大的锤，那为什么四平山上不派他去呀？派他去那一锤，不就把那西府赵王李元霸给锤跑了吗？李元霸再厉害，估计也经不住他这一锤呀。张须陀一犹豫，程咬金急了，怎么程咬金要坏了？坏喽，老齐！程咬金心说：谁让你吓唬他呢？你把他吓唬住了，咱怎么引他呢？咱今天不能打胜仗。程咬金一着急，我说老齐啊，别在那卖弄你那空锤了，拿着两柄空锤，你吓唬谁呀？啊，赶紧的揍他！哎呦，齐国远呢，本来挺着腰拿着空锤，一看对面张须陀有点怯劲儿了，齐国远心中美呢，嘿，我把他吓回去就完了。没想到程咬金在后面一说：“你拿那两柄空锤吓唬人干嘛？”齐国远当时啊，差一点没瘫马上，心说：“程咬金呢，你害人不浅呢，我眼瞅着把他吓回去了，你还在这里。”嘿嘿嘿。齐国远再往前这么一看，张须陀这个面部表情特别复杂，怎么的？张须陀心说：这瓦岗那都什么玩意儿啊？啊，闹了半天这是两柄空锤呀、啊！不过真的假的？打仗这玩意儿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呀、啊！万一这程咬金说的是假的，我要中了计，往前这么一上，人家这两柄锤是真锤，那我可够呛啊！所以张须陀呀，还有点怀疑，要么说这个人呐，知道多了，哎，念书念得多了，有的时候啊，他也未足不前呢，他判断太复杂了。张须陀这么一怀疑，心说：“我干脆也先派一员副将上去吧。”张须陀想到这里，一扭脸喊了一声：“黑如龙何在？末将在！”有人催马。来到张须陀近前，一员大将啊，齐国远在对面这么一看，嚯，就这员大将啊，要跳下马来，身高也过丈，膀炸腰圆，是虎背熊腰啊，头戴冰铁盔，身披乌油甲，外罩皂罗袍，胯下大黑马，掌中握着一口大砍刀啊。往脸上看，黑灿灿的一张面皮儿，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两道眉毛往上卷着劲儿长，一对虎目皂白分明，准头端正，四字方口，微微的有那么一点小胡子茬，看年岁35、36，不到40岁呀、啊，威风凛凛，是煞气腾腾啊！哎呦！齐国远不认识，书中暗表啊，这位乃是张须陀手下大将，叫做黑如龙。哪个黑呀、啊？就黑色那黑。有的说，我们听说这个字在做姓氏的时候读鹤，对，这个黑字啊，做姓氏它不是一个黑家，也就是说呀，天下姓黑的不是一个来源，它一般的呀有那么几种来源。第一种来源呢，来源于汉族的姓氏，就是黑氏啊。春秋上面说了，说微子之后有黑氏，这个宋微子啊是皇帝的后裔，所以呢这黑氏啊也是皇帝后裔，那在这里啊这个姓就读黑，这是黑的一个起源。那么还有一个起源呢，源自米姓。我们知道米姓啊，那是楚国的姓啊，楚国的国君之姓都姓米。春秋时期啊，这楚国有个大夫，就是公子黑公，可能这位啊，哎，大胳膊长得比较黑，生下来可能有黑痣什么的，反正是家长啊就给他起个名字叫做黑公。
那么这一支的后人呢，就以黑为姓了。由于大家都认为这个楚国的公族啊，也出自皇帝后裔，所以呢，也认为这支黑姓啊，也是皇帝后裔，也应该读黑。那么这两个黑姓，哎，都念黑，都是汉族的。那后来呢，突厥族有那么一支黑氏部族啊，来到中原，慢慢的汉化，被皇帝赐姓，哎，也姓黑，但那个黑呀，应该读昧，那是唐玄宗时期的了，这个时候还没这个姓呢。也就说呀，所有姓黑的但是读昧的这支啊，是来自突厥族的。那么后来呢，还有一支出自回族的，哎，也姓黑，但这个时候啊，应该读赫。那么除了出自回族的，也有啊出自满族的，出自蒙古族的，带黑的都读赫。说过去有人说隋唐，说这个黑如龙应该读赫如龙，是回族，这是不正确的。因为隋末呀，回族还没有形成，回族这个民族啊，是后来13世纪初期蒙古军队西征期间，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民以及波斯人呢、阿拉伯人呢，不断的被迁发或者自动迁徙到中国来，他们呢在这里与中国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啊不断的通婚，逐步的产生了回族这个少数民族。那么隋唐时期有没有回族啊？也有，但是那个回族跟咱们今天所说的回族它不是一个民族。隋唐时期呀，它只来自安西，就是现在的新疆南部以及葱岭以西这个地方啊，那不后来有安西四镇吗？就那个地方啊，有回纥人，后来又称之为回鹘人。那么唐宋年间呢，也有人呢把这种回纥人呢称之为回回，但这种回回跟我们后世所说的回回民族、回族两码事儿，所以当时没有回族，所以这黑如龙那更不可能是回族人。是回民，不是，他就姓黑。您往后听啊，还有个黑夫人呢，也姓黑，他不姓后来的赫，这是两个姓，咱得说清楚喽。黑如龙那不是张须陀手下原有的大将，是张须陀到达荥阳之后，张须陀呀向东岭关武王杨方杨义臣借来的这么一员大将。因为经过多年征战，张须陀也深感自己手下呀将领稀少，他跟武王杨方杨义臣俩人关系特别好。一来到荥阳，张须陀首先拜望了武王杨方杨义臣，因为杨义臣在东岭关就在荥阳西边，跟荥阳啊靠近，东岭关在颍州啊，所以可以说呀，荥阳是颍州的东边的屏障。这张须陀来拜见武王杨方，就说了，你看看

甚大。我这些年呢，南征北战的，手下虽然兵精，但是将有点不足啊。很多好的将领啊，要么年岁大了退休了，要么呢就被朝廷调到其他地方去任用了，要么就战死沙场了。所以我现在呀，正在培养我手下大将的时机，没有太得力的。老王爷呀，我可是你东边的屏障啊！啊，我这边要是出了事儿，那紧接着你东岭关就得受人威胁呀。所以你得帮我，你呀得支持支持我，给我拨几员大将。我知道你手下大将不少啊，先帮着我呢，把这个荥阳稳定了。我那边呢也好培养着新的大将，等我这新的大将培养起来了，我再把你这爱将啊再给你放回来，再还给你，怎么样啊？也算对我的新工作的支持啊。王阳芳跟张旭陀两个人不外呀、啊，一听哈哈大笑啊，你呀打秋风打到我头上了。行啊，谁叫咱们是老朋友了。张将军，你随便挑吧，啊，看我手下这些将领，你点着谁，我把谁呀先派到你那里帮办，帮办荥阳还不行吗？可以呀、啊。老王爷呀，我别的不要啊，听说老王爷身边有黑白二将，哎呦，这两年呐，那都是出类拔萃的将军呐。我呀就要你这黑白二将其中一位，你呀随便派，派哪位都行。张旭陀呀还真说对了，最近这些年武王杨芳手下培养了黑白二将啊，那是武王杨芳最喜欢的两位将军，文武皆备呀。这个白将军咱说过，就是那位活吊客王伯超。为什么叫他白将军呢？一身白呀，头戴骷髅盔，身披白骨甲，好像跟吊孝似的，脸也刷白，这不是白将军吗？黑将军是谁呀？黑将军就是这位黑如龙。这黑如龙啊，长得也黑，浑身上下也一团黑，头戴冰铁盔，身披乌油甲，胯下大黑马，都黑到一起去了。黑悠悠的这么一员大将，这两人往武王杨芳杨义臣身后这么一站呢，跟那黑白无常似的，锁人魂魄呀。啊，武王杨芳一听，人都说呀君子不夺人之美，我看你呀是专夺人之美呀。行啊，既然本王已然把这话说出去了，我焉能失言呢？这么着吧，我把黑将军派给你吧。为什么派黑将军黑如龙呢？一个呢是这白将军王伯超这个人脾气古怪，武王杨芳怕这张旭陀降拿不住，另外呢张旭陀性格也比较的刚直，跟这个王伯超能不能处到一起去不好说。另外一个呢，这王伯超最近呢刚刚打了败仗，刚刚回来受了处罚，朝廷啊给他惩罚了，怎么呢？让你守着四平山南口，愣是没守住，让这里头的十八国呢反贼全跑了。当然了，主要责任不在于他，但是你吃挂烙你也难逃其咎。本来在赤峡谷你就没能够捉住程咬金，就放走了瓦岗群将，结果呢又没守住四平山南山口，你不受罚谁受罚呀？所以现在王伯超啊是降职留用，那这个时候不便于派给人家张旭陀，先在自己手底下呀待几天吧。出于这些原因，把这黑如龙就交给张旭陀了。张旭陀一看黑如龙，呵，这大个子，这块头，黑颤颤的，敦敦实实，张旭陀呀非常得意，行啊，我就带黑将军了。就这么着，由打武王杨芳杨义臣这边借来了黑如龙。这黑如龙啊跟着张旭陀这些天，哎呦，成为了张旭陀得力干将了。张旭陀也特别信任和喜欢黑如龙，这一次打金堤关就把黑如龙带出来了。现在看到齐国远，张旭陀先让黑如龙出马探一探齐国远虚实，看看他这大锤到底是不是空心的。黑如龙得令出阵，张旭陀圈马回去，

黑如龙把掌中大砍刀一晃，冷笑出声，说贼将撒马过来，本将倒会会你这一对大锤。说黑如龙就不害怕，黑如龙啊，他跟别人想法不一样，这个人呢，什么事儿都爱往反处想，比如啊，人家看到红的了，这黑如龙就得想，这个东西难道不是黑的吗？说某个人是好人，他就会想，这人真的那么好吗？难道说这个人就不干坏事吗？黑如龙啊，是个怀疑主义者，对世界万物都抱有怀疑态度，所以碰到齐国远他就怀疑啊，这么大的两柄锤是真的吗？这要是真的，这两柄锤人拿起来拿不起来，放在一边，这马也得压塌下呀，他居然能够坐在马上，刚才后面那一嗓子说这锤是空的，依我看这锤呀应该是空的，它不可能是实锤吧。所以呢，齐国远碰到了一个分析专家，一个怀疑专家，那齐国远能不倒霉吗？黑如龙心说话，我碰一碰，如果这是真锤，那我呀加个小心，如果不是真锤，那我就把这个将军呢劈于马下。想到这里呀，黑如龙出马了，齐国远咽了口唾沫，怎么轮到他了？齐国远一看，呵，没唬住，心说程咬金，你可把我害了，这位还哇哇怪叫呢，哇，好小子呀，居然不怕死呀，那好，得爷爷我一锤把你砸扁了呀，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黑如龙呢，这刀就过来了，招刀，哇呀什么呀，啊，唰一刀劈下来，哎呦我天哪，齐国远一看刀劈下来了，赶紧的一踹蹬，蹬带蹦蹬绳，把这马往旁边一偏，唰一刀走空，齐国远呜抡锤奔着黑如龙就砸过来了。黑如龙用耳朵一摸，就这个风声啊，他就不是说那实心锤那种声音，而是噗，有这种兜风的声音，一摸，嗯，这黑如龙心说话呀，看来这锤呀它不是实心的，但是这也只是自己怀疑呀，黑如龙也不敢嫁呀，这要是一嫁真的是实心的，自己准倒霉呀，我也得躲，这么一躲的功夫，黑如龙啊左手啪望着德胜沟上这么一划了，在黑如龙德胜沟上可挂着一杆钢鞭呢。咱说了，古代骑马作战的将军们呢，一般的都有一长一短两件兵器，长兵器防远，短兵器近处防身。人家黑如龙这短兵器啊，就是一把虎尾钢鞭，伸手把这把虎尾钢鞭抄起来了，然后冲着齐国远招鞭，唰，他把这虎尾钢鞭呢给寄出去了，就如同那秦琼使那撒手锏似的扔出去了。目标不是齐国远，而是齐国远手中那大锤，这一鞭正好捅在锤上，噗，黑如龙一看呢，整个鞭都没到了锤里了，整个捅进去了。黑如龙一笑，哇，这下子我试验出来了，这锤是空的。齐国远一看，嘿嘿，这下子呀露馅了，不打了，走了。齐国远一拨马，他败了。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空锤大将齐国远上阵临敌，跟黑如龙啊仅仅就那么一个照面，让人黑如龙一鞭就戳进他的空锤当中了。这扑一下子打进去了，黑如龙也明白了。黑如龙心说话，这锤要是实心的，我这一鞭打上去肯定得把我这鞭给崩飞了。我这一鞭打上去居然没崩飞，而且插在里边了，插的就剩鞭尾巴了。看来呀，这锤也是空心的。哎呦，可把我们坑苦了，这瓦岗都什么人呢？哎，怎么拎着一对空锤上来了？他哪知道齐国远人家就是裱糊匠出身的，论武艺不咋地，但是纸活裱糊功夫那出类拔萃呀。人家这可以说呀，掌握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放在现在呀，人也得是个传承人，那足以乱真呐。可现在呀，这大锤被这一鞭给穿透了，齐国远把嘴撇起来了，好家伙，我挥个锤得花我多长时间的，这小子一下子给我破了，敢

0: 面抽出来，啪，把空锤往地上一扔。哎，他想再找齐国远，齐国远的绕着他拎着单锤，再会喽，返回本部阵中啊。嘿，黑如龙这个气呀、啊，不但他气，张须陀也气呀、啊。张须陀一看怎么样啊？瓦岗就这种货色呀！哎呀，难为靠山王杨林，屡打瓦岗不下呀！这大隋朝也太饭桶了，就这样空锤愣敢上阵呢？明白了，原来大隋朝啊，全是被他们给吓住的，没有什么真能耐。齐国远归了队之后还埋怨呢，我说魔王陛下，没你这样的，我都把人给吓住了，你怎么揭我老底儿啊？变戏法的你不当托，你还在后面给我撤台，这怎么话说的？废话废话，我让你上前打败仗，谁让你打胜仗了？你把他吓住了，他不敢追了，那行啊，咱的目的得让他追，知道不知道啊？那现在我败了，你败了就算对了。李如圭，李如圭一听还有我的事儿，去，你去站着黑小子去。拜，
1: 可以。
0: 李如圭心说：打胜仗不会打，打败仗咱在行啊！大喊一声：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敢上魏瑶，拿命来！嘣！一晃掌中啊，两丈多长的大铁枪啊，真是无忧枪啊！由枪头到枪杆全是混铁打造，被太阳光这么一照啊，唰，就如同一条乌龙似的。催马向前，直奔黑如龙啊！黑如龙一看，我的天哪，从来没见过一个将军拿着大长枪这么长的，两丈多长啊！好家伙，我不叫黑如龙啊，他拿的那玩意是黑如龙啊！黑如龙啊，咱说了，怀疑一切，一看这杆枪，眼珠一转，心说话：刚才那位拿着一对空锤，这位拿着这么长一杆大枪，是不是也是空的呀？我呀会他一会，我也看一看这真的大铁枪还是假的大铁枪。说着话一晃掌中大砍刀，这个时候已然把那一条鞭又挂在了鸟翅环得胜钩上，大喊一声：拿命来！催马奔着李如圭去了。这李如圭呀都没想着打，他光想着败了，一看人家来了，给你肉，把枪照着黑如龙这么一扔，好吗？横着拍过来了。哎呦，黑如龙一看这家伙，那只能拿大砍刀往外这么一拨，用刀刃这么一砍，噗，一刀啊，把这杆大铁枪是刀削两截呀，吧嗒落地上了。落地上那个声音呢，都吧嗒噗吧嗒噗，就这种声音，它不是嘡啷啷的。哎呀，黑如龙仔细这么一看呢，闹了半天呢，里面是竹竿接成的，外面呢裹了那么一层好像铁皮似的纸，人家这色儿啊，这调的太好了，跟那铁呀是一般不二啊，有的地方还故意的做点锈，好像是平常摸不到地方没有擦洗干净，那个地方慢慢的生锈了。这要是李如圭放到今天做道具师去，那可以说也得得个小金人儿。把黑如龙给气的呀，回头看了看张须陀，张须陀这胡子都炸起来了。张须陀心说话：这瓦岗上面的人就这样的货色，哎呀，真让人又气又笑啊！程咬金现在有点挂不住了，哇呀呀暴叫：都是废物饭桶，还是孤王来胜这员将领吧，拿命来呀！混是魔王程咬金亲自上阵了呀！一踹胯下大肚子蝈蝈红啊，哗啦哗啦，直奔黑如龙啊！黑如龙一看，哟呵，程咬金来了！黑如龙啊，这阵阵欢喜呀、啊！怎么，如果把程咬金抓住，或者把程咬金打死，那自己的名号就天下闻名了。朝廷一定会给自己加官进爵呀，这个功劳我不能让给别人。所以呢，黑如龙没再征求张须陀的意见，一晃手中大砍刀，好贼酒，快快受死！催战马奔程咬金过来了，两马对头，程咬金还是那三招啊，劈脑袋！哎呦，黑如龙一看程咬金瓦岗

施主会什么王，上来给我拼命。虽然朝廷看你的命贵，但对我来说呀，你的命没我值钱的。他不得已赶紧举火烧天，往上招架，程咬金人家变着了掏耳刀。哎呦，黑如龙惊一身冷汗呢，赶紧的往后那么一仰，刚一躲过一只身，小鬼踢牙。要说程咬金三斧子办呢，那真是一绝呀，莽上就真给他莽上了。今天呢就莽上了，怎么黑如龙啊，没想到程咬金一马三斧那么快，身子刚刚那么一直，人家小鬼踢牙就来了，三棱一个尖儿，大铁锥子奔着自己脑袋上来了，可把黑龙吓坏了，赶紧一缩脖，稍微慢一点，啪，就是一斧短的，正打在黑龙冰铁盔上面的簪缨上，一下子把冰铁盔打掉了，把漏海带打折了，当时巴啦啦啦啦啦，哎呦，黑龙吓得一缩脖子，赶紧往前踹蹬，然后一拨马，败归本队。哎呀，黑如龙把马勒住，张须陀也吃一惊，如龙怎么样？程咬金果然厉害，一马三斧怎么那么快呀？哎呀，如龙啊，你没听人说吗？程咬金就那三斧子，躲过去就躲过去了，你应该有心理准备呀。哎，对了，黑如龙心说，我倒是听人说了，我怎么一上场把这事给忘了呢？哎，张须陀说，临阵要多思多想，他还想教导教导黑如龙呢。可没想到手下有一员将领在旁边那么一听啊，张须陀说程咬金就会三斧子，这员将领啊心说，我也听说过，这一下子呀，这功劳我来取吧。这位将领谁也没跟谁商量，一晃掌中枪，一推胯下马，是直奔程咬金呐。程咬金拿命来，张须陀一看呢，是自己手下一员偏将，姓唐啊，叫唐表。唐表一晃掌中大铁枪，奔程咬金过来了，他想取这头功。程咬金刚把这黑如龙打跑了，把马圈回来一看，哎呦，又来一小子。程咬金都没问是谁，一看你拿枪扎我，劈脑袋一斧子下来，掏耳刀，刷的一下子，这位可怜第二招都没躲开，让程咬金这一斧子把脑袋给掏上了，咔嚓一声，连盔带脑袋齐平，扑通一声，汤表由打马上栽落尘埃。程咬金把马圈回来，就这货色呀，不过如此，我张须陀，你过来，你过来，咱俩战一战。哟，张须陀一看这程咬金这三斧子也厉害呀，张须陀一摆手，你们都给我关敌撂阵，一旦我生擒活捉程咬金，或者把他打败，咱们立刻往前冲杀，休要放走了这位程贼秋。说到这里，张须陀一晃手中象鼻的佝偻大砍刀，催马来战程咬金，把大砍刀一晃奔程咬金过来。程咬金还那样啊，劈脑袋，掏耳刀，小鬼踢牙，烧带脚，三斧子半劈完了，打不过快逃跑。程咬金喊了一嗓子呀，逃跑啊，催马呀，这败归本队。他往这队里一败，齐国元李如圭一看，快跑快跑快跑，打败仗喽，棒。齐国元呢把另外一只锤也扔了。侯君集还问呢，怎么这只锤也扔了？嗨，要胡啊就得胡两只，胡一对，要胡一只啊，这一配套这个颜色不对，这漆啊就得线条一样的，你不懂。哎，侯君集看这还真专业，咱这就拜拜，快快快拜。好家伙，大家呀领着瓦岗军呢，这就乱拜了。什么叫乱拜了？就溃不成军了。其实啊，这人家瓦岗故意定的，你要拜的非常有秩序，怕这张须陀看出毛病来。这些人呼噜呼噜呼噜一拜，哎呦，有些人呢都顾不得程咬金了。这程咬金一看，得，这燕翅形大阵呢，我还是跑到后边。哎呀，等等我，赶紧的，有人保着我没有？齐国远还说呢，哎，我的兵器丢了，我这魔王陛下保不了你了，个人顾个人吧。哎呀，张须陀一看，瓦岗军就这样啊，一打败仗溃不成军呐，太好了，不能放走程咬金。三军听令，随我追，捉拿程咬金者，分万户侯，追呀杀呀。
兜着程咬金的屁股就往前追呀、啊！哎呦，程咬金一看呐，吓得亡魂皆冒，不得了啦！快来救姑，快来救姑啊！紧往前打马呀！张须陀一看，今天呢不能让你跑了啊！我好容易逮着你了，这下子我立大功一件了，也为我大隋除一祸害。追呀追呀！就这么着，程咬金呢引着张须陀往下败去呀，一口气跑了30多里地，怎么也甩不开张须陀呀！张须陀也怎么撵不上程咬金？怎么人程咬金呢故意等着张须陀呢？程咬金呢比大肚郭洪要想跑过张须陀呀不成问题，但是程咬金今天那可不能把张须陀给甩喽啊，甩掉张须陀就没办法实现李密的计划了。所以一看张须陀离远了，程咬金呢还得放慢速度等着他，一点一点吸引他。程咬金先说话，李密说话了，我就是今天的大鱼饵。就这么吊着张须陀就来到了大海寺。大海寺啊，咱说了两边都是密林呐、啊，甚至连大海寺头里头就是北边这一块还是有一片密林，只有一条官道啊由打林间穿过呀，还得拐着弯呢。所以程咬金带着张须陀就来到大海寺啊，走进了埋伏圈，程咬金高兴了，喊了一声：“哎，好了，大鱼上钩啦！”他在前面这么一喊，张须陀在后面这么一听，什么大鱼上钩了？哎呦！张须陀往左右这么一看，脑袋嗡了一下子。张须陀心说：“张须陀呀，张须陀，你打仗打了一辈子，怎么不知道鱼见饵而不见钩呢？这个地方。”林深草密的，万一敌人再次伏下伏兵可如何是好？张须陀呀刚一想到这里，动哒哒，突然间号炮一响，杀呀，由打程咬金奔跑的方向，也就是北方啊，那树林当中是杀出1000来人呐、啊。程咬金一看为首的正是魏公李密，程咬金乐了：“哎，我说李玄虽，你终于到来了，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唰，程咬金把这马一圈过来，面对张须陀：“张须陀，哎，这下你遇到伏兵了。”张须陀开始啊，先是一愣，但紧接着这么一看呢，李密带的兵马也就是有那么2000-3000人吧。跟着程咬金合起来也就是5000-6000人，但程咬金现在呀，那部队溃不成军了，这些人加在一起真有点让人觉得像乌合之众似的。此时张须陀身后的部队由黑如龙带领，那齐军呢已然冲过来了。张须陀心说话，我有15000多人呢，他们也就是有个5000多人，这要是打起来优势还在我。当然了，他警惕地往两旁树林看了看，这树林太黑看不到任何人，但是侧耳听了听，好像树林当中啊并无埋伏。张须陀一咬牙，胆小不当将军坐，程咬金就在眼前，李密也在眼前，我一个冲锋先把他俩擒来，哪怕这两旁树林当中还有埋伏，能奈我何？想到这里，张须陀把手中大刀往前一指，黑如龙，咱们冲锋捉拿程咬金和反贼李密，杀杀！带着自己军马就往前冲锋了。程咬金一看，哎嘿，他还真不怕咱，怎么办？李密一看不怕咱呢，咱是边打边撤。于是李密、程咬金是边打边撤。张须陀一看怎么样？他们还是怕咱们啊，杀！就这么着，带着黑如龙以及后续部队陆陆续续全进入了大海寺。人家呢是专门等着呢，你不能够把头拦了，后面还有军队呀、啊，那哪成啊？等后面的部队陆陆续续全部进入大海寺了，动他！由打密林一侧，军师徐茂公带着王伯党、谢英登率领精兵5000，咔一下子。把张须陀的退路卡死，杀呀！哎呦，这是有人报告张须陀了，

不得了了，咱们退路被敌军卡死了啊！张须陀这才知不好啊，现在顾不了程咬金了，吩咐一声，转身杀出重围。说着转身呢，动他密林当中另外一边，秦琼、秦叔宝带着单义雄信、尤俊达领着精兵五千，由打这边杀出来了。秦琼掌中握着一对金装锏呢，没用枪，为什么短兵相接，用短兵器那更容易打人呢？啊，当啷一撞，老将军还不下马受降，更待何时？好歹咱们也是同乡啊！张须陀一看你是秦琼，你认得一点不错，还不下马受降？嘿嘿嘿，我乃大隋中将，焉能受降？我是有死无降，众儿郎给瓦岗拼了！现在啊，张须陀知道自己身陷重围了，但是越到关键时刻越尽显大将风采呀。张须陀现在抖擞精神，须发结扎，带领手下兵马叽咔叽咔跟瓦岗啊展开了殊死搏斗。张须陀那手下都是精兵悍将啊，以一挡十。瓦岗军你别看英勇善战，但是相比张须陀手下呀，这瓦岗军也丝毫不占便宜。但是呢，有一点，他们突然间发动袭击，大隋军队陷入他们的重围当中，对于军心气势，那瓦岗军占着上风的，所以一时之间杀了个势均力敌呀。一边杀黑如龙，一边说：“老将军呐，现在我们身陷重围，不可久战，老将军赶紧突围。”张须陀也明白呀，凭着胯下马，掌中象鼻子佝偻大砍刀，噗噗噗噗，张须陀真勇啊，杀出一条血路，咔，带着几员亲随就杀出了重围，愣让他撕开一个口子，奔荥阳方面跑去呀。离开战场约莫有五六里地，张须陀呀，又把马带住了。回头一看，哎，自己带出来15000人呐、可现在也就剩下十来位了，剩下的兵丁呢，老将军呐、现在都陷入重围当中。哎，张须陀说：“我纵横天下，叱咤疆场这么多年，从来没打过如此窝囊的败仗啊！我手下弟兄也从来没有身陷如此险境。”我也从来没有跟我的弟兄们失散过，也从来没有扔下他们不管过。今天我哪能扔下他们不管，老朽独活乎？众位儿郎，在随本将再冲杀进去，救出我们的弟兄。说着话呀，张须陀老将军那胡子都炸起来了，一拨马抡动掌中大砍刀，重新又冲进来了，杀呀，噼啪噼啪。本来瓦岗军呢眼瞅着张须陀跑了，哎呦，把程咬金等人呢给急的在马上嘣嘣直蹦。哎，没想到有人说了，张须陀又杀回来了。嘿嘿，程咬金一听啊，学我老程，重返四平山，你没那个运气，来啊，给我围攻张须陀，莫要放走了这位老东西，杀呀！瓦岗群将很快就围住张须陀呀。哎呀，这张须陀呀，别看马快刀沉，但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虽说张须陀传上这么说，说张须陀呀溃围折出，左右不能进出，须陀跃马赴救之，来往数次，众皆败散。张须陀乃仰天叹曰：“兵败如此，何面见天子乎？”他救不出他手下之人了，张须陀已然绝望了，说：“兵败如此，我还有何脸面去见我家天子？”噌，他由打马上啊跳下来了，怎么的？那大刀都砍得卷了刃了。张须陀把大刀一扔，拽出肋下宝剑，与围困他的瓦岗群将展开了殊死搏斗。在马上都不是人家对

招，你蹦到地上焉有你的便宜呀、啊、没有几招，扑，这大腿中枪，扑通一声，张须陀往那一跪，瓦岗群将往前一拥，刀枪并举，就把这位忠于大隋的老将军张须陀剁为了肉泥呀、啊、好不惨烈呀、啊、张须陀一死，隋军无心恋战，死的死，逃的逃，瓦岗军迅速就占领了荥阳城，然后军旗一指，是直逼星落仓。瓦岗军占领星落仓，夹攻虎牢关，三道呼雷豹，昏变呼尼关，袭夺临阳关，智取黄土关，鏖兵东岭关，对花枪，对双枪，黑白将，八大锤，三蓝三剪，倒铜锤，这么多精彩的故事尽在《隋唐群英传》第七部《鏖兵五关》。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赤发灵官单雄信命丧铜旗镇呢，连铜旗台的影子都没看着呢，就死在了东岭关外呀。死得好惨，身首异处，被人把脑袋砍下来了。而且更为气愤的是，本来杀死单雄信的乃是这黑如龙手下偏将，这位叫秦大勇。可是呢，平眼大法师却把这个大大的功劳安在了罗成头上，其实啊，等于把这个屎亏子扣在了罗成头上，命令大家渲染，让大家给我传，就说杀死单雄信者乃罗成是也。燕山公夺得了铜旗大阵的首功啊，大家给我宣传，给我传，给我报给老王爷，没把罗成给气死。怎么这么对待我？想要发作，阿弥陀佛。平眼一乐，燕山公，你为何来气呀？要是你与瓦岗贼匪并无勾结，这功劳给了你，你应该高兴才是啊。如果是你与瓦岗贼匪有所勾结，你自然会生气不受。燕山公，我不知道你现在是高兴呢，还是要生气不受呢？你要想好喽，要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哎呀，这罗成啊，被平眼给逼的进退维谷，明知道这是一顶大大的屎亏子，那也得顶啊。罗成气的呀，那手嘎嘣嘣握得直响，但无可奈何。平眼阿弥陀佛一声，来啊，把这单雄信人头给老衲装进一个竹笼之中。记住，这个竹笼子呀要编得细一些啊，让外面人能看见，把它挂于前门之外，让破阵的人呐都能看到。下面再给我立上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单雄信之首级。也是警告警告西魏瓦岗军，不要轻举妄动，否则的话，你们这五虎上将之首的命运就是尔等的前车之鉴呐。也好显示显示我们燕山宫没有与那贼匪相勾结，也让那劫持燕王老王爷的众贼知道知道，要好生保住老王爷的性命啊。伯超何在呀？他找活吊客王伯超，开始没找到，问了好几声也无人答言。伯超哪去了？有偏副将领这才过来启禀大法师，王将军追赶那位程咬金去了。哦，追上没有？现在还不知道。那好，我们先回前门等候消息。是。平眼大法师一圈马，趾高气扬，引着罗成等人就回到了前门呐。这罗成啊，恨不能在后面拿五勾身飞亮银枪捅着平眼大法师一下子。但是呢，罗成心说，我都忍到现在了，我还得接着忍呐。结果呢，走到半路之上，有人发现王将军来了，王将军来了。大家这才甩目一看，果然看到活吊客王伯超垂头耷拉脑袋，由打远处那匹马一点精神都没有啊，夸的夸的夸的夸的，这才归队。大家这么一瞅，好几个人呢忍不住都快笑出声来了。平眼一看也一皱眉头啊，怎么呢？就见这位活吊客王伯超啊，这也不知道咋地， 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脑袋上面长了好几个包啊，看来要是没有这骷髅头给他护着呀，这整个脑袋都得打成佛头啊，全是疙瘩，脸上也青一块紫一块，嘴角这个地方都黑紫了，都打得出血了。阿弥陀佛，平眼大佛的赶紧催马向前，宝超，你这是怎么了？哎，这王宝超叹了口气，挑着眼皮看了一眼罗成在这里呢。王宝超不好意思说：“阿弥陀佛，有话快说。”启禀大法师，我也不知道被何人给偷袭了。嗯，你不是追赶程咬金去了吗？程咬金现在何处？
2: 程咬金现在正被苦居士追着呢，末将不才，追到半截被人给暗算了呀。
1: 到底怎么回事？活雕客王伯超这才把追赶程咬金的事儿给这平眼大法师讲说一遍呢。他追赶程咬金身后啊跟着的正是苦居士啊，苦居士也一直跟着他追赶程咬金，那再往后还有一些兵将，但是程咬金那匹大肚子蝈蝈红，嘿，那玩意比较神勇啊，跑得也比较快，大老程闯重围也闯出经验来了，该往哪躲该往哪藏。哎，这程咬金呢比一般人更加灵巧，遇到人也敢拍也敢砍，所以嘁哩咔嚓嘁哩咔嚓，程咬金呢砍出一条血路，夺路就往西面钻呢。程咬金跟单雄信不一样，单雄信顺着官道走，程咬金呢顺着官道走那么一段，但是觉得呀这官

道再往东，那不就是到东岭关了吗？东岭关现在肯定守备森严呐，我干脆呀、啊，奔东岭关西边去吧。因为程咬金在白天看罗成铺的地图看得很清楚啊，东岭关往西那是一大片空地呀、啊，那地方防守比较松。程咬金说，我一个人呢，单马独斧子，我往西边走吧。一旦是甩开后面追兵，我哪怕绕大圈呢，我再绕回去，我就别直眉瞪眼的闯着阵了。我现在又不可能夺着铜旗了，我闯阵有什么用啊？所以程咬金特别明白，我现在是保命的，我不是闯阵的，更不是夺旗的，我要奔西边跑吧。这么一来呢，程咬金越跑追兵越少，越跑追兵越少，最后啊，甩掉了大部分追兵，后面只剩下了活吊客王伯超和那位苦居士了。王伯超的马比苦居士的马要好得多，所以呢，王伯超在后面紧追不舍。程咬金由于道路不熟，左一头右一头，有时走冤枉路啊，就这么着，三个人三匹马往前跑了将近20里地呀、啊。渐渐的，程咬金就被这王伯超给追上了。王伯超在后面举着骷髅枪就喊呐、啊：“程咬金，你跑不了啦，还不快快下马受降，或许饶你不死。”程咬金说，去你娘的，你个骷髅架子，你这个黑无常，我被你追上好得了吗？你就是追魂的小鬼啊，我才不停下呢，有本事啊追上你程爷爷。好啊，程咬金，你要让我追上了，我非得捅你360个窟窿啊，呸，你追上我呀，我非得一斧子劈死你不可。这两人呢还在这拌嘴呢，但程咬金也知道今天情况不妙啊，眼瞅着这位活吊客王伯超离自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再往前跑个几里地很有可能被他给追上啊，追上我就得玩命啊。但是这位他这骷髅枪的厉害自己知道啊，心腹大患，那一招啊，除了那江松江永年破得了，其他人呢都白给啊，我哪里是他的对手啊，怎么办呢？哎呀，难道说我今天要归位不成啊？程咬金呢这个着急劲就甭提了。但就在这个时候，活吊客王伯超突然间耳轮当中啊，就听见旁边密林当中有马挂銮铃声响，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特别的清脆，而且这种声音呢还特别熟悉。嗯，这活吊客王伯超不由自主的往那密林当中观瞧，当然是一边骑马一边观瞧了。这么一瞧啊，哎呦，他好像啊看到里面红光一闪，好像有人呐、啊、一身红在里面的。这什么人呢？王伯超当时心中一动，怎么呢？这个感觉呀，特别像在虎牢关外吴相寺前追赶秦琼的那个感觉。那一次这王伯超追赶秦琼，不是就有打密林当中跑出来那么一个人，都没看清楚这人是谁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自己身上就挨了这个人无数的弹子儿，让秦琼跑了吗？呀，难道说今天这密林当中还有此人吗？这王伯超一惊，就这个时候果然有打密林当中又闪出一个人呢，手里头拿着一把小弹弓，浑身穿着红，用红纱蒙脸，就露出一对眼睛来，这一身都是短衣襟小打扮，你也看不出这人是男的还是女的。但也没有等着王伯超看准呢，这位弓弦一响，啪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无数的弹子儿奔着王伯超就打过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哎呀，王伯超一看又是他，赶紧的一轮掌中这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用这枪啊去拨打这弹子儿，但那玩意儿枪它跟那小短刀。

高小短剑不一样，抡起来范围特别大，但这个幅度啊并不那么大，不是说能够抡个风雨不透啊，身上多处还是中弹，他呀他啪他啪啪啪，而且人家呢主要往着王不超脸上打，往着额头上鼻梁子上招呼，就这玩意打上生疼啊，打到鼻梁子上，当时血一流出来，鼻涕一流出来，眼泪就跟着下来了，哎呀啪啪啪啪啪啪啪，而且呢往着马身上打，打到马身上盔甲烫烫烫烫，幸亏给这匹马披上骷髅甲呢，否则的话这匹马呀那也得够呛。那你想想，王伯超这么一挡，哪还有功夫追赶程咬金呢？眼瞅着程咬金越跑越远，那这个时候苦居士骑马由打后面追上来了，能够有打苦居士露出双眼中看出来苦居士心急如焚，但是过来一看，这王伯超干嘛呢？怎么在这里拨挡什么东西呢？苦居士仔细一瞅，哦，原来树林当中有人呐，拿金弹子打着王伯超呢。苦居士一看，扑哧，这苦居士还乐出来了，心说该挨揍，我要不管你了。这苦居士赶紧的马离着王伯超多远，然后冲王伯超啊一点脑袋，一偏脑袋，一使眼色，那意思呀，你在这挡着，我去追赶程咬金去。咔，他这一匹马追向程咬金去了。哎呀，快救救我，救救我！王伯超心说：“你先把我救了呀，你过去先把那打弹弓的给我拿住，我去追赶程咬金的。”啊，明白了。这苦居士要立首功啊，哎呀，这真是缺大德了呀，哒哒哒哒哒。王伯超一咬牙关，干脆呀，我冒着弹子儿，我非得把这个红衣人我给扎死。王伯超咬着牙拨打着弹子儿，唰往前这么一踹马，让这匹马往着树林里就冲啊。树林中的这个人一看王伯超冲过来了，他也没有跟王伯超兵刃相见，一看你冲过来，他赶紧的往后带马，一边走一边仍然打弹子，肉肉啪肉啪肉啪肉啪啪啪啪啪。王伯超往前逼，这人呢往林中退，逼来逼去，退来退去，这人最后啊把这弹子打完了，再看王伯超的脸上，那也打的呀是开花馒头差不多少了，鼻青脸肿啊。王伯超一看，我赶紧往哪里走，怎么这样了啊，嘴也张不开了，鼻子也囔囔了。那一个红衣人一看自己的弹弓打完了，程咬金也跑了，行了，甭给他在这里纠缠了，这位一拨马立刻钻进密林当中，消失得无踪无迹。你别忘了，这个时候天也就是微微亮，那树林当中还是很黑的，往那密林当中一钻呢还是不容易找到的，再加上这王伯超也不敢贸然进去，因为这人会打暗器，会打弹子啊，所以王伯超啊在追这个人没有追着，由打密林再掉出来再追赶程咬金，程咬金已然不知所踪了，找那苦居士也找不到了。哎呀，王伯超疼得龇牙咧嘴呀，没有办法，只能垂头丧气返回大阵吧。就这么着，王伯超回来了。这平眼大法师一听，什么？现在追赶程咬金的是苦居士，是他。阿弥陀佛。平眼大法师心说话，如果是他追程咬金呢、啊、八成追不上啊。又看了看王伯超，就这个倒霉德行啊，哎，那也不能说什么呀。好了，伯超你也辛苦了，这么着，伯超啊，你也看到了，现在这座大阵就已然不太平了，昨天刚刚打赌，晚上就有人赶来闯阵呢、啊。
看来我

我们得重视起来呀！啊，罗公爷这里人手不够用，起码来说得力大将不够多。伯超啊，末将在，我命你为前门副镇主，在这里协助罗公爷守前门呐、啊。这样一来，前门必然固若金汤，再不会发生今日之事了。哎，这活吊客王伯超啊，腻歪罗成，怎么差一点被罗成给捅了呀？在那无相寺里，啊，对罗成可以说恨之入骨，不愿意跟罗成一起共事啊。但平眼大法师，人家是主阵官呢。连武王杨芳都得听人家的，人家说出来就是军令啊，自己哪敢不从啊？末将遵令。罗成啊，更腻歪王伯超啊，心说话把王伯超交给我做副镇官，那就等于让王伯超在我身边监视我呀。他明白这平眼大法师的用意，所以罗成也不便拒绝。冷笑一声，好啊，有人在这里伏庇于我，我自然是高兴了。王将军，以后可要多多的有劳你啦。哎，公爷言重了，我一心为国，忠字当先。哎呦，他真疼啊。阿弥陀佛，既然如此，这事就这么定了。那老衲现在要返回镇中，镇守铜旗台。罗公爷，希望你心无他念呐、啊！只要你在这里给我守住铜旗大阵，我管保燕王平安无事。罗成说：“大法师，我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把我父王弄到哪里了。”我警告你，好好的待他老人家。如果我父王受到一丝委屈，大法师啊，我今天也把话说到这里，我罗成与你誓不罢休。哎，罗公爷言重了，这事跟我没关系呀、啊。我说了，他们都在那些山贼草寇手里呀、啊。哼哼。罗成说：“大法师啊，这话你说给别人听去吧，我也把我的话说给你了，分量轻重你自己掂量。好，我也希望罗公爷好好掂量掂量，告辞不送。”就这么着，平眼大法师走了，罗成收归队伍，携带着善行信人头来到了前门，吩咐一声把人头挂出去。没办法，这是平眼大法师的军令啊。罗成心里头别扭，张公瑾、白显道更是心若刀割呀。那么正在这个时候，齐国远二次归来呀，一听说有人又在窥探大阵，罗成心头一动啊，命令张公瑾：“你出去看看，如果真的是咱们的人，你一定把这事情来龙去脉告诉他，让他捎信回去，不要让西魏国瓦岗英雄，尤其是咱们的贾柳楼弟兄误会我罗成杀了单雄心呐。”我明白。就这么着，张公瑾出来要战齐国远，来到无人之处，啪啪啪，张公瑾把这事给齐国远一说。哎呦，齐国远当时嘴咧了，五哥果然没了呀，这下让我怎么回归西魏国呀？张公瑾说呀：“国远呐，你这话一定给我记牢了呀，杀五哥的可不是罗成啊，杀五哥的是罗成啊，不是罗成啊，不是罗成啊，那是谁呀？你没听清楚啊？哎呀，我现在心乱如麻。”那好，张公瑾说呀：“我也不能给你多说别的，因为时间耽误长了，怕那王伯超他起疑呀、啊。我这厢告辞了。老齐呀、啊，你一定啊把这事记在心里。”说完呢，张公瑾拍马他回去了。齐国远把嘴一咧：“哎呦，完了完了。”

0: 单五哥这么一死啊，我还怎么再回西魏营啊？回去我不得掉脑袋吗？我呀别回去喽。他这一步回去不当紧，那西魏营瓦岗英雄们不知真相啊，谣言传出，大家一听，什么老兄弟罗成杀了单五哥，姓罗的，我们贾柳楼弟兄与你割袍断义。这才引出了铜旗阵一场大浩劫，对花枪，对双枪，黑白将，八大锤，凤凰岭，江家集，傻子招亲，魏王请贤，裴元庆二次出世，三杰再打第二杰，三杰倒铜旗，一子杀干爹，这么多精彩故事都在《隋唐英雄传》第八季血染铜旗。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您锁定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小林。现在呢正是农忙的黄金期啊，各类的这个工地的现场施工的这个场景热火朝天，与此同时啊，也是一些手外伤的高发期。比如说啊，这个锐器的割伤、机器的损伤，还有一些这个电锯伤等等，我们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那如果说不小心受到了这些外伤啊，比如说断肢了，这个时候怎么应急做处理，多长时间之内能接活，医生又是如何接活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坐在我身旁的来自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手足显微外科的主任李红斌。李主任，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
11: 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我是李红斌。
1: 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周世义医生。周医生您好。
12: 各位网友观众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的周世义。
1: 各位朋友，我们此刻呢网络平台和我们的热线电话都已经为大家全线畅通了。如果说大家有这个手足显微外科相关的这个问题啊，都可以在线和二位医生进行交流。参与互动的方式，热线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视频号端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或者关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思路视听，来在线同步收看我们正在进行的网络直播。李主任，最近这一段时间您也是特别忙啊。
11: 是的。
1: 现在在门诊上哪类手外伤的患者会比较多一些？
11: 现在在门诊各种手外伤都比较多，但是特殊类型的就是断指再指，就是手指离断的这一类的外伤相对来说比较重，而且很受关注，这一类的病人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
1: 大多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11: 离断伤呢很多种原因，包括机器的切割伤、挤压伤，还有碾挫，还有这种钢丝绳的勒伤，还有我们新疆农牧地区的这种各种农机造成的各种损伤，都有。
1: 周医生，当大家遇到这类损伤的时候，第一时间会特别的慌张，这好好的手指断掉了，而且现场也会流很多的血，这个时候您提示大家，如果说不小心遇到了这类的情况，我们要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12: 首先要来了，就是说碰到这种的断指、再指啊、外伤，一定要首先要止血啊，止血以后就是正确处理好以后，关注生命的体征，这就是说打120，就是求救电话，到正规的医院，及时到医院去那个就诊。
1: 那李主任，这个第一时间保护好我们的这个断指 是不是也很重要？
11: 是的。
1: 怎么样保护保存呢？
11: 如果不慎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建议呢，第一时间呢，对离断的肢体呢，要进行一个妥善的处理啊。有些患者就直接废弃了，认为没有希望了。这个提醒大家，其实现在的技术完全可以对这一类的离断肢体进行再植，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对近侧的伤口进行包扎止血，避免长时间的出血导致患者出现其他的问题。第三呢，就是把离断的肢体进行妥善的处理，就是比如说用这个相对干净的清水进行冲洗以后包裹进行冷藏，然后及时的转运到有显微外科或者是断指再植技术的相对成熟的这个医疗机构进行救治，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措施。
1: 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有朋友在发送互动的信息了。张先生说，感觉到了夏季，因为这个。

0: 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在今年的三月份，一则消息呢牵动了很多人的心。阿克苏一个13岁的男孩在劈柴的时候砍断了3根手指，当地的医院简单处理之后，家人带着孩子和断指坐飞机赶到乌鲁木齐。李主任呢，他们的团队是连夜手术，6个小时之后，这3根手指被全部保住了。李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况，一定家长都担心坏了啊！孩子到你们医院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3: 因为这个孩子呢是个学生，他受伤的时候是因为在家里帮助父母去做农活的时候受伤的，所以他受伤的情形呢，我们特别的同情。一看这个就是一个好孩子，受伤以后呢，家里人。这个和我们进行了联系，因为当地经过询问，可能对这个多指离断的断指在肢不太有把握，所以正好他们也赶上了最后的一班飞机。
0: 嗯，
3: 和我们对接以后呢，我们这边做好了接机的准备，然后开通了绿色通道，我们的全体的就是能够为这台手术进行服务的医护人员都做好了准备，第一时间。派出这个救护车到机场去接机，做了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就很顺利地把病人接到了医院，第一时间进行了术前检查之后，最快的速度进行了断指在肢。我们的断指在肢团队相对来说规模比较大一些，而且技术人员比较成熟。我们的周世义医生呢用了6个小时带着我们的其他医生完成了这台手术，而且效果特别好。
0: 嗯，
3: 这个学生呢，为了家里的农活，为了帮助父母受伤了，我们帮他又重新找回了3个断指，避免了这个病人截肢以后造成的这种残疾。
0: 如果说没有接活的话，断了3根手指，这对于这个孩子后续的学习啊、生活啊，都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3: 是的，是的。
0: 那周医生，3根断指，做了6个小时的手术，指头彻底断了之后，大家很多人会第一反应：哎呦，这怎么接上呀？这挺难的吧？这手术是怎么做的？
4: 因为断在指啊，它就是说是我们弦外科常规的手术。第一步呢，就是说，首先到我们医院以后，基底麻醉，麻醉也很关键。后就手术中呢，主要是清创要彻底。后面呢，就是说骨头的固定和肌腱的吻合和血管神经的吻合。关键手指的成活，主要是在于血管的吻合。血管吻合的质量高，相对来说对这个手指成活是最关键的步骤。
0: 嗯，那做这个血管吻合难吗？
4: 这个怎么去谈论呢？对弦外科的医生来说，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就是说常规的手术，要求技术比较高，显微镜啊、显微器械啊，还有人员的配合这一块，还有根据就是说血管的质量都有要求的。
0: 也就是说，如果说做的成熟了。没那么难，但是
3: 是的，是的，
0: 对，
3: 是的，
0: 但其实还是挺难的，因为你看我们的手指本身就不粗，
3: 是的，是的，
0: 这断了，这里面的这个血管得多细呀？
3: 我来介绍一下，
0: 哦、
3: 因为这个手指离断呢，大家都觉得很简单，可能觉得不是那么难。其实接好一个断指呢，一般来说需要2到4个小时啊，甚至需要6个小时才能把一个手指离断的手指完整的接回去、
0: 嗯。
3: 为什么要这么难呢？因为它要对里面的所有的结构，包括血管、神经、肌腱、骨头、皮肤，都要重新进行对接。尤其是我们刚才周老师讲的这个血管吻合是关键。我们的那个血管的直径大概一般都在0.5毫米左右。
0: 0.5毫米什么概念？
3: 大约比那个火柴棍就是牙签的尖那么细一点点。如果到了指尖离断的话，那大概也就是那个血管的直径也就是0.2毫米。
0: 头发丝
3: 那比那个
0: 还
3: 也就差不多、
0: 哦、
3: 是这样的，因为很细很细。
0: 嗯。

0: 我们的这个做这个手术的医生都是要经过专门的培训，而且经过几十年的历练，他才能做到这个炉火纯青的地步。做这个手术呢，一般来说，技术是一方面，我们的大夫要有这个爱心，要有这种耐力，还有这种体力才能完成。一个断肢在植，一般来说，这个需要4小时左右。但是如果是多指的一段，一般的新手呢，可能需要10个小时左右。当然，我们周世一老师技术比较好，而且经验丰富，他用了6个小时左右完成了这个三指的一段，属于比较快的，也是比较精湛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好医生。
1: 您刚才说了，不仅仅是血管，还有骨头，
0: 对。
1: 还有皮肤，这里头这骨头又是怎么把它接在一起的呢？
0: 因为骨头离断以后呢，我们要想把它接上，必须要首先就是按周老师说的，先进行清创，就是把一个相对可能污染的、上面有土的、有杂质的、不太好的一个污染的创面，经过医生的1个多小时的清创，然后让它变成一个相对干净的，就跟那个手术切口一样的这么一个创面。之后呢，我们再进行冲洗之后，对这个骨头进行对位，然后用交叉的科氏针，就相当于钢针，我们老百姓叫的钢针，进行一个固定。固定完了以后，就能维持住这个手指的外形。我们再对这个肌腱、血管、神经进行一一对接，而且都需要在显微镜下完成。这个肌腱不需要，但是神经、血管都需要在显微镜下完成。尤其是血管的吻合是断指在植存活的关键中的关键。
1: 就是说，这个指头不仅仅要接上，它还要存活。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血管的这个通路能否再次打通就很关键了。
0: 是的，是的，您说的非常正确。因为断指在植的成功的关键就是把这个血管要接上、接通，而且术后一直要保持通畅。肢体呢能够一直有进去的血，还有回流的血，只有这样它才能存活下来。所以这个手术做完以后，我们的主刀医生还不能懈怠，还需要继续的关心，还需要继续的观察。因为只有这种状态维持7到10天以后，我们才能宣布大告成功。所以我们的医生相对来说比较费心、费力、费时。
1: 那我们再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小拇指，如果说小拇指离断了，这个里头需要接通的这个血管呀、神经呀，大概有多少？
0: 一般来说，每个手指呢，这个血管大约要吻合3到6根，
1: 三到六
0: 三到
1: 根，
0: 六根，包括动脉和静脉，一般来说，神经呢需要2到4根，肌腱呢一般需要2到3根，才能把这些每个手指大约都是这么一个情况，除非是指尖离断，就是靠近指甲或者是指头尖的这种离断，它的相对来说这个要吻合的组织就少一点，主要是骨头、血管、神经。
1: 那周医生2根血管断了。我们直观的感受是，它就是断了，怎么把它再接上，并且还能够让它恢复功能？
2: 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在高倍的显微镜下有精细的显微器械，就是说端端吻合，一针一线的缝。一般的我们常规的话，动脉呢就是说根据管径的，就是说粗细，缝一般4到6针或者4到8针，静脉呢也是基本上情况差不多，就是高倍显微镜，还有精细的操作，只要血管通畅率高，在我血管接的就说相对来说，能看到的血管基本上都吻合好，血管在植的成活率就会大大的提升。
1: 也就是说，一个血管大概就要缝4到6针。
0: 是的。
1: 哦，那缝这一根血管，这通常情况下需要多长时间？
2: 也是根据我们专业，就是说这个弦外科的医生的
0: 技术
1: 经验
0: 程度
2: 有关系
1: 哦，那您呢？您需要做多久？
2: 一般情况下就是说3到5分钟吧。
1: 3到5分钟，李主任您呢？
0: 差不多
1: 啊，你们俩的这个技术都已经非常的这个成熟了啊。
0: 对，
1: 即便在你们技术非常成熟的情况下，这个孩子的这个手术还是做了将近6个小时。
0: 是的，
1: 可见这个过程需要多么多么的精细啊。大家在观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手足显微外科相关的这个科室的问题的咨询，都可以来参与互动。热线呢可以拨通258-1961或者2501961来进行咨询和留言。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李先生在发送互动的信息，说刚才我听周医生说，光清创这个环节就需要1个多小时，这个具体是怎么清的？比如说你像我们在家也会有遇到一些外伤的情况，那就是拿水冲一冲嘛。那这个医生清1个多小时是清哪些部位？怎么清理的？李主任来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咨询。
0: 好的，这个是这样的，因为如果家里对这种，一般来说对这种外伤，如果是切割伤，比如说刀片或者是我们的刀具损伤的这种玻璃划伤的比较干净的，我们建议简单处理，不在门诊或者是仅进行包扎就可以。但是一般来说，比如说碾压的或者是挫伤的这种伤口不规则，而且里面有污染的这种创面或者是离断伤，我们都建议到医院来处理这种手外伤。因为我们的断指很多，它都是这种情况，就是被机器压伤的或者是被这个电锯锯伤的，它的断端很毛糙，而且污染很重。刚才说的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我们的清创不仅仅是简单的冲洗，我们要在显微镜下把这个污染的断面整个表层的所有的组织都要清除一层，它的厚度大约是1毫米。清除完了以后形成的创面呢，大概像我们的手术的切口那么干净了之后才进行之后的修复。所以清创是很花费时间的，不光是冲洗，而且要对里边的所有的组织在显微镜下放大10到20倍的情况下，用特殊的显微器械进行这个修解，进行清理之后才能进行后续的工作。
1: 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上已经有将近10000的网友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有想要互动交流的或者是想咨询二位主任的，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接活的这个过程特别重要，清创也很重要。这一步的关键点在于，如果说这个部位没有清理干净，或者是有这个细菌，是不是意味着后续可能会引发感染？
0: 是的，您说的非常正确。因为对于各种手外伤包括断指在之来说，清创是一个基础的工作，不是每个大夫都能够做得很好。所以您刚才说了，这个早期可能大家都觉得是一样的，伤口都缝起来了，但是后期就可以看到这个好与不好的结果。如果没有清创不够彻底或者是留有瑕疵的话，可能在早期是存活的，再到5到7天以后，可能你看到这个就会出问题，比如说肿胀，比如说手指坏死，比如说我们这个断指再植失败这种情况。所以清创是关键中的关键，血管吻合也非常重要。
1: 那它感染，它除了说对于这个局部的影响，它会不会对于我们全身也造成影响？因为细菌感觉是可以无孔不入的。
0: 是的，全身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因为医生在第一时间发现以后都会进行处理。
1: 破伤风吗？是要打？
0: 不光是破伤风，破伤风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的一个预防。因为破伤风感染以后，对我们人体，对我们患者造成的伤害特别大，所以我们几乎每一个外伤的病人都要打破伤风进行预防。最主要打的是抗生素啊，因为抗生素呢是一种辅助。刚才说的手术中的清创才是预防感染的关键。
1: 看到微信后台上这位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说那如果说遇到外伤的时候，这个距离的这个位置离医院没有那么近，那这个时候就不做任何的这个清理吗？比如说我们自己能不能够在水下冲一下，这样如果说不及时做这个清理，是不是也会让这个细菌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周医生您来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咨询。
2: 这个朋友说的很对，其实要应该是在水里面去，就是清水里面清洗一下，清洗干净，就是清洗创面的污染的污染的那个污污啊，或者脏东西啊，清完以后用干净的就是纱布啊或者他的毛巾包扎好，加压包扎好， 可以再及时就医，这样是最好。
1: 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在刚才二位主任的分享当中，说这个清创很关键，然后在职也很关键，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这个词就是时间。我们对于这个在职的这个时间，大家会这个认知水平不一样，会有不一样的理解。有的时候四到
0: 6小时，
1: 有的是4到8个小时，这个时间到底多久之内他在职的这个成活率会高一些？
0: 好的，这个断职在职呢，是在我们大家的这个认知中呢，有些人还是有一些误解，因为是手指离断，他的组织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就是缺血的耐受程度要强一点，所以呢4到6个小时呢是一个黄金时间，就是说在这个时间进行断职在职呢，它的成功率会更高一些。但是呢常规的情况下，就是说如果在常温的情况下，那这个离断的肢体24小时之内都有可能进行断职在职，都有可能存活。如果进行一个科学的方法进行处理，那我们可能会最长的我们已经超过了24小时以后的断肢都进行了断肢再肢，都取得了成功。
1: 这个科学的方法指什么？
0: 科学的方法只是指对离断的肢体进行大致的冲洗以后，用相对干净的纱布进行包扎，然后把这个纱布和断肢一块放在一个塑料袋里进行袋口进行密封，然后把它放在一个保温桶里，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常用的家里的这个保温饭盒。然后在这个塑料袋外面外围放一些冰块或者是雪糕，盖上这个保温饭盒的盖儿啊，就在内部形成一个相对低温的冷藏的这么一个环境啊，这是一个最容易取得也是最容易办到的一个过程。那这种进行这样冷藏的一个断肢呢，它可以耐受缺血的时间会更长，超过24小时的也可以进行断肢再植，都有可能会存活的，所以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放弃。
1: 那李主任还有一种情况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是肢体彻底离断了，
0: 对，
1: 那还有一种是血管和骨头断了，但是皮肤是连接着的，那这种情况又应该怎么办呢？
0: 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就没有办法进行冷藏了，我们的建议就是进行有条件的话就进行相对干净的冲洗，加压包扎，尽快转运至有这个技术特长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1: 这个尽快呢是时间是6到8小时之内，但是也不仅限于6到8小时。
0: 是的，是的，这个很关键，因为很多患者认为超过六到八小时这个断肢再植就不可能存活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超过这个时限也是有存活，断肢再植之后也是有存活的概率的，只不过它的存活的这个概率相对来说会下降一些。但是对大肢体离断，比如说这个大腿的离断、小腿的离断，或者是上臂的离断、前臂的离断，那如果常温下超过6到8个小时，我们原则上就不建议病人进行断肢再植了，因为这样的话会对病人造成更多的负面影响。
1: 为什么会特别跟大家强调这个呢？因为在我们新疆地域辽阔，
0: 是的，
1: 一个地区离一个地区的这个距离，我们在路途上就要花很多的时间。那如果说这个断肢的这个地点发生在了比较偏远的地方，大家一算，哎，我这个坐长途汽车、坐火车或者是坐飞机，
0: 时间来不及，
1: 加上这个等的这个时间来不及，那就算了吧，
0: 可能就放弃了，就是很可惜的。其实这种都可以进行尝试在职，可以和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或者是专业人士进行对接，可以进行咨询，我们24小时可以欢迎大家进行询问。
1: 那你们做过的这个时间最久的断肢再植成功的这个患者大概是多长时间？
0: 我们做过的是一个三指离断的一个实现超过24小时的一个病人，因为病人呢来自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受伤以后呢全程是需要通过这个逐级的转运，而且是就是自己开车从那个地方转运到乌鲁木齐，而且当时呢因为他们 信息相对来说比较闭塞，他们不知道哪个医疗机构能够完成这个手术，所以到了乌鲁木齐又转诊了几家医院，又耽误了一些时间，所以到我们接诊的时候，这个缺血时间已经超过24小时。所幸我们还是通过手术为他保住了罹断的肢体，断肢再植成功了。
1: 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有这样的好奇，那为什么非要来乌鲁木齐呢？我们在家门口的医院做不就可以了吗？这个时限也够。

0: 呀，这个有一个这个背景啊，就是不是说所有的医院都具备可以做这个断肢再植手术的这个条件啊？
1: 是的，因为做断肢再植呢，需要有专门的团队啊，需要有专业的技术啊。一般的骨科大夫他们是做不了这个手术的。虽然医院很大，但是并不是每个医院都有手外科、显微外科，而且这个支队伍呢需要经过专业的培训，而且团队的人员技术要精湛。第二要有专门的设备，第三呢要有一个比较通畅的一个服务流程，因为离断手指大多数都是急诊啊，因为它需要尽快的进行手术。如果非专业的这么一个医疗机构呢，它可能很难做到这些。所以，作为我们这个团队常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也为积累了一些经验，也愿意为患者去做一些更加切合实际的一些服务和提供一些有利的条件。
0: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手足显微外科和普通的外科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区别所
1: 是的。
0: 在啊。您在分享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这个直播间好多朋友在留言说，李主任是新疆手足外科的领军人，在给您点赞呢啊。
1: 谢谢，谢 谢，
0: 谢谢
1: 谢
0: 大
1: 谢。
0: 家的关注，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一起交流。那周医生，李主任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多次提到，您是做这个手术非常优秀的专家，您做过在您看来啊，职业生涯当中难度最高的手术。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当时什么情况？
2: 我曾经做过一个患者啊，他是，就是说叫脱套伤，我们就是说他在他手上环指上戴了一个就是说戒指，当时在工作中不小心就是说牵拉以后，把那个环指啊从那个指根那个地方脱套型的，就像手套脱掉一那种情况一样脱掉下来。因为他这个脱套伤呢，他损伤的平面它不一样，因为脱套神经跟血管跟骨头损伤的平面都不在同一个平面内。一般主要是呢，有些人很大意，哎，觉得我脱掉了，哎，我是不是不需要特殊处理？因为它脱掉以后，它的血管都有损伤，那个神经呢也有损伤。这种断肢啊，它主要是血管损伤的平面，就是说也不是一同个平面。它像呢这种难度要比正常的要切割伤呀，那种电锯伤呢难度要高一些，要大一些，因为它整体来说血管有损伤。这种病人患者来了以后呢，我们也是经过清创呀，骨折内固定呀，肌腱血管修复呀，主要是血管的修复。有时候甚至这个血管呀损伤以后，血管有可能需要做血管移植。相对来说，这种再植啊，在我们弦外科里面属于特殊类的再植，就是难度就比较高。在一般的常规的这种手术啊，我们就是说肠梗阔的血管全程探查以后，找到正常的血管给它吻合，血管不够我们就血管移植，能看到的动脉静脉全接，基本上就能保证手术的成活率更高一些。
0: 那李主任呢？您呢？您做过印象当中难度比较高的，当时您都是做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也是费了好大劲儿的这个手术的案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以前做过的，因为在早期我工作的时候，做过一例双手七指离断的一个患
0: 七
1: 者，
0: 个指
1: 七
0: 头。
1: 指离断，而且因为他是压伤，这个条件很不好，做了左手做右手，所以那个手术我记得当时花费了12个小时之上，才把这个手给他接活了。虽然说这个外观不是很好看，但是病人很满意，因为他的手指保住了，双手七指，
0: 至
1: 双
0: 少
1: 手，
0: 功能恢复
1: 是的。
0: 了。
1: 刚才我们周老师说的这个撕脱伤是一种。另外呢，我就想跟大家讲的这个小孩的断肢再植啊，
0: 哦，
1: 小孩
0: 现
1: 的
0: 在
1: 断肢
0: 到
1: 再
0: 了
1: 植，
0: 暑假了，这个
1: 对，小孩受伤的很多，而且这个断肢再植的难度也很高，而且这是一种类型。第三种类型就是末节的断肢再植，就是靠近指尖的这种离断啊。很
0: 对，
1: 多
0: 我这
1: 人
0: 个
1: 觉
0: 例子。
1: 得这个手指，可能到了这个程度，血管都找不见了，就放弃了。其实这些，到我们医院，到找到我们周石一老师，都有可能把他接活。我们完成了大量的这样的病例。这个多指离，这个小孩的断肢再植呢，我想强调一点，小孩的断肢再植，在乌鲁木齐就是大量开展这样的医疗机构并不是很多，好多病人呢是辗转了很多家医院。我再次给大家做个提醒，就是说，还是要向相关的这个专家或者是去咨询，尽量的 不要因为信息不通耽误这个、术前的这个时间，尽量的能够找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救治，这样的话可能会提高这些孩子的手术的成功率。
0: 嗯，那孩子的这个手术它和成人不一样的在于，是不是难点在于它的血管会更细？
1: 您说的非常正确、哦、因为小孩的组织特别脆弱，无论是他的软组织还是血管神经，相对来说更细更脆弱，就是说你前夹进行吻合的时候难度要求更高，而且小孩的血管一般来说那个血管的直径都是0.2个毫米、
0: 嗯、
1: 0.2个毫米在我们这个专业里叫超级显微外科，就是超级显微，具有超级显微外科技术的医生才有可能会完成这个手术，所以也不是一般的手外科医生能够做得了的手术。
0: 嗯，哎呦，这想想难度都会觉得很高啊。那还有一类情况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老年人，因为老年人他可能像高血压、糖尿病这种慢病的叠加，是不是难度也会要高一些？
1: 是的，刚才您说的很正确，这个老年人呢属于我们断肢载肢中的也叫特殊类型的断肢载肢，我们要根据患者的全身情况，是否能够耐受手术，或者是病人是否能够耐受术后的卧床的这种治疗方案来进行决断，是否进行断肢载肢，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成这个事。一般来说70岁以上的老人，非主要的手指，就是重要的手指，我们都可能选择就是简单处理啊、如果说病人身体比较好又愿意尝试，而且术后能够耐受这个手术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断肢载肢，我们最高的接过70多岁的老人进行断肢载肢都获得了成功，也非常的不错，效果还可以。
0: 过去大家可能比如说指头断了，大家的要求是 你给我接活就行了。
1: 是的，
0: 现在大家还会在成活的基础上对于美观也有一定的要求。
1: 是的、不光是美观要有要求，而且功能也要有要求、就是说尽量的能够恢复到以前的那个程度。当然断肢载肢术后现在全世界的水平中国是领先的，但是呢即使是这样，这种断肢载肢术后还有个别的病人出现一定的后遗症，比如说功能不是很好，身躯活动不是很好，当然这些都可以通过后续的进一步的治疗和功能锻炼啊，让它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效果。
0: 嗯，那周医生您下面给我们介绍介绍，您是怎么样帮患者接活，与此同时又尽可能帮助他实现这个外观上的这个美观的，这是怎么做到的？
2: 其实我们小外科医生啊，对这个就是说外观这块也很注重，我们用的就是说相对来说用那个缝合的线呀、这些材料要更精细一些，因为像有时候病人缝完以后精细，我们用5个0的呀缝皮，甚至有6个0的缝皮。
0: 6个0、5个0、6个0，这个具体指什么？
2: 就是我们缝合线，就是相对来说，就跟我们就是说美容整形这一类的，我们缝完以后这个伤口呀，它
1: 的
2: 疤痕比较小。
1: 我来说，周世义老师，周老师刚才给我们大家介绍的这个6个0、5个0的线呢，是我们的医学术语，在里面呢，就是说这种线呢，它比我们的普通线要细很多倍，甚至要带着放大镜你才能进行操作，这么、所以它因为缝线细，所以它操作就很困难，但是呢它缝合以后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0: 那这个线和被人体可吸收的这个程度怎么样？
1: 因为线越细它吸收的越快、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0: 看到我们的这个后台上这位朋友在香，这位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说，我们家的老人前面也是不小心手指这个出现了离断的情况，真的当时吓坏了，流了好多血，现在手术已经做完了，十指连心呀，很疼很疼，而且恢复期还会觉得里面痒痒的，这在恢复的阶段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相对来说恢复期呢，就是关键呢是要进行一个康复训练，第二呢要进行各种的适应，因为他受伤以后刚才说到他的神经也是断的，而且在整个恢复过程中呢，虽然手指存活了，但是他的神经的感觉功能恢复他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所以他的手呢早期是从一个 没有感觉的一个状态变到

0: 逐渐有点感觉，然后到甚至到了感觉过敏的这么一个情况，再到一个最后这个感觉恢复大致正常的这么一个过程。整个过程呢，时间比较长，也需要患者要有耐心，再一个要进行一个正规的皮肤感觉的康复训练之后呢，才能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效果。这个过程中可能病人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那都是因为神经在恢复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表现。
1: 所以手术成功是关键一步，但不是说只有手术做成功就彻底成功了，
0: 是的，
1: 后续的这康复也很重要啊。
0: 对，包括皮肤感觉的康复训练和这个手指的伸屈功能的康复训练都很关键。
1: 除了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个用的缝合的这个线之外，有一些患者的这个情况是需要植入我们大家说的这个钢钉的，
0: 对，
1: 那会有顾虑，哎，这毕竟是一个和我们人体组织不一样的一个钢钉植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现在这类的这个钢钉的选用和过去相比，有哪些可喜的变化？
0: 现在选用的钢针呢，有一种叫钛的材质的一种钢针，这种钢针呢和组织的相容性会更好，就是出现排异反应感染的这个概率也会更低一些。而且钢针呢，一般来说我们做这个断指在植的手术呢，它的钢针的一端是露在外面的，就是说在治疗期间，一般6周到8周之内，它是一直留在，有一端是留在皮外的，大概到骨折愈合以后，拍片复查证明骨折愈合以后，通过一个门诊的一个操作，把这个钢针拔掉就可以了，对患者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1: 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持续在我们的后台发送互动的信息，也可以拨通25819612501961。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3: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3: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6: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7: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8: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2: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向林。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手足显微外科的主任李红兵，以及手足显微外科的医生周世义，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聊断指在植具体是怎么做的，以及生活当中如何避免一些手外伤，出现了这类的情况又应该怎么做应急的处理。那刚才呢，二位跟大家分享了哪些情况我们是不要放弃、需要争取的？那什么样的这个断指是你们建议啊，不要再植了，要做放弃的？李主任，
0: 一般来说，如果这个手指毁损的非常严重，比如说已经不成形了，那这种情况下是没有条件进行断指再植的。第二种呢，就是这个神经血管从这个离断的肢体里被抽出了。那这种情况也是没有办法完成的。第三种呢，就是说，患者的全身情况，比如说他有严重的心脏病，不能卧床，或者是他有 这个高血压控制不好，那这种情况就有这个心脑疾病的风险。那这种病人呢，我们可能会建议病人，再一个就是老年病人，超过70岁以后，相对来说他都有各种基础病，他的这个术后的风险就会比较大，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就建议病人可以不用考虑断食再治，其他的情况我们都建议病人进行再治。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还有我们的网络平台有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啊，已经有好几万的网友此刻在关注我们的直播，把目光聚焦在新疆名医堂的直播间了，聚焦在二位医生的分享上，谢谢大家的关注，有想咨询的欢迎您参与到互动当中，热线呢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来进行实时的在线的交流。周医生，断指其实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比较相对可能严重的这种情况了啊。那生活当中我们还会遇到一些其他的这个手外伤，比如说这个机器的绞伤啊，或者是这个玻璃的割伤，又或者是您之前遇到的这个戒指的这个脱伤等等，这类的这个情况，我们还有哪些场景特别容易导致发生手外伤？因为你们每天在这个门诊都会接触各种各样这类的患者。
9: 对，特别是暑假期间啊，孩子放假在外面玩耍的时候碰到这种健身器材呀，或者骑自行车呀，这种情况都可以会损伤手指，所以说孩子呢就是说一定要关注孩子这种就是户外的活动的自身的安全，还有我们平常有时候门夹伤呀，扯门，就是平常在家玩耍的时候门夹伤扯门夹伤都有这种可能，很多很多这种情况出现。
1: 最近有没有这样的孩子让您觉得特别揪心的？
9: 有这样的孩子，你看有我们就是我昨天捉了一个小孩，家人带到就是那个自己的就是说工作环境中被机器绞伤了，说实话这种有时候我们也感觉到很那个，说实话很心痛，感觉到这个孩子受伤以后啊，说实话不要带到危险的地方，一定要去关注这一块，在安全的地方去玩耍是最好的。
1: 当大家出现一些手外伤的情况，紧急之下啊，会想到各种各样的办法，除了去医院，我在去医院之前或去医院的路上，我拿水冲一冲，这个是正确的吗？还有人会涂抹一些这个牙膏啊，或者是再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有哪些误区是李主任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想提示各位朋友的？
0: 好，这个也很关键，因为这个手指离断以后，很多人可能自己觉得很聪明，然后就想到用各种消毒的方法，比如说泡在酒精里，泡在盐水里，或者是泡在碘伏里，这些方法都不合适啊。一般来说，我们就进行冲洗以后，用相对干净的敷料对离断肢体的近端伤口，就是出血的创面进行加压包扎，对离断的肢体，就是手指啊，进行刚才前面那样的包扎之后进行低温冷藏就可以了，切记不要进行液体浸泡，尤其是盐水、酒精、碘伏，甚至有些人用一些特殊的一些肥皂水啊等等啊，这些都没有必要，而且可能会造成加重这个离断肢体的伤害，造成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断肢再治，所以这是要规避的。另外呢，就是肢体离断了以后一定不能把它和那个冰块直接放在一块儿啊！有些人想到哦，这个要低温冷藏，我直接就拿一块一大块冰把它包在里边，其实这样是不行的，必须要对这个离断的肢体进行纱布包扎以后，在纱布的外围放入塑料袋以后，在塑料袋的外围放这个冰块，因为冰块直接接触离断肢体以后会对离断的肢体造成二次的伤害，这种就相当于冻伤。
1: 冻伤、哦、
0: 哎，来的时候好多手指我们看到的时候冻得跟那个冰块一样，那这种断指呢它的再治以后成功率就会下降，所以这个也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1: 哦、哎呦，这个细节很重要啊。还有就是有的人的这个冰块可能直接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嘛，家里的这个冰箱里头放的肉呀，
0: 对，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本身是不是冰块上可能也会有一些细菌。
0: 是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冰块一定是放在塑料袋的外围， 防止它直接和我们的梨断肢体接触，它的渗液也

0: 不要和我们的这个离断的肢体进行接触，就是它属于一个相对隔离的状态，既让那个离断的肢体处于一个低温保存的环境，又不能相互进行干扰。
1: 微信后台上露露这位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说，李主任您好，我老公也是前段时间手指离断了，已经接活了，现在在康复期，饮食上有没有需要注意的？老人都说不能吃发物，比如说什么香菜呀、葱花呀、海鲜这类都不能吃，不利于恢复，真的是这样吗？康复期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0: 我们是西医，在这方面其实病人的术后康复最主要讲究的是阴阳，阴阳就是阴阳一定要充足啊，这点我们并没有明显的机会，比如说鱼肉啊，这个各种香菜啊等等各种食物有什么忌口的，没有特殊的要求。
1: 那哪些营养素利于
0: 比如说
1: 恢复
0: 这个瘦肉，比如说鸡蛋比如说蔬菜水果，这些都有利于病人的阴阳成分的补充，都有利于病人的恢复。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呢，一个是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一个是保持一个营养状况要好，第三呢就是要接受专业的康复训练，这样的话这个断肢再植术后的效果才能显出更好的效果来。
1: 现在是夏季，这两天天气还相对比较凉快了，后续可能还会面临到一些高温的情况。那么在高温天气下出现了这种断肢，然后在恢复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周医生？
2: 这个高温情况下的这种断肢再植啊，常规我们要就是说注意那个相对来说这个还有我们主任请回答一下。
0: 一般来说高温下这个断肢再植呢，因为这个室外的温度比较高，所以它的在转运的过程中我们强调就是快速转运，低温冷藏，这两个很关键。因为你这常温下温度越高，它这个肢体在这个高温下可耐受缺血的时间就会越短，进行以上处理以后，它可能再植的成功率就会高。到了医疗机构以后，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最快的速度安排病人的手术，术后呢医生也会进行一个专业的指导，比如说卧床休息，比如说静养，比如说加强营养，比如说这个适度的康复锻炼啊，这些都是到了医疗机构之后，医生会在术后给出一个更加详细更加明了的一个治疗方案的，这些没有什么特殊的。
1: 通过二位的分享，我们再次感受到手足显微外科它的这个专业性特别强，那对于医生的这个操作呀，医疗技术水平要求也很高。那下面请李主任在我们今天交流的尾声来跟我们的各位朋友分享一下，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手足显微外科是一支什么样的团队，能够为有这个手足相关疾病的患者提供哪些方面的诊疗服务？
0: 好的，自治区手足显微外科成立于2002年啊，这时间比较长。这个队伍呢，现在应该是全江比较大的一个救治手足外伤的一个队伍啊。我们有医生16名，可以同时开展6台的断肢再植啊，6台的断肢再植，就是相对来说处置和解决患者手术的这个力量比较强一些。第二呢，就是我们医院是一个手足显微外科，我们是国家的重点专科，而且医院呢是医院的特色专科，医院为了能够更快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广大患者，对手外伤的病人设置了绿色通道，就是说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只要是条件准许，我们会让病人能够在第一时间最快的这个等待的时间阶段内能够接受到治疗。第三呢，就是我们这个病区呢，它是一个专科的病区，一般的医院可能都在进行禁烟的这种要求，但是严格做到的很少，但是在我们病区这是必须要做到的，因为烟味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断肢的存活，所以呢我们特殊的病区就要求我们的病区的患者、我们的医护人员、我们的陪护绝对禁止吸烟、禁止闻烟味、禁止抽烟，只有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断肢的存活力才能提高，否则烟味即使医生做得再好， 我们的这个烟味的刺激都可能导致我们手术的失败。
1: 大家似乎很难把烟味和断指这两个的关联连接在一起，这个烟味是怎么会导致断指成活的？
0: 简单的说，因为烟味呢可以刺激我们接好的那个细微的血管发生痉挛，痉挛以后就是它会缩得很细，那个血流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血管给离断的肢体供血。
1: 哦，
0: 这样的话我们的离断的肢体就会表现为苍白无血无张力，那这种情况就很危险，需要在我们医生看来就属于血管危象，要马上进行救治，否则这个手指就有可能坏死。
1: 嗯，哎呦，这个还真是大家，至少是我都没有想象到的啊。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这个交流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二位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让我们对于手足显微外科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也知道了在遇到相关的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做应对。也期待后续李主任和周医生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多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陪伴。二位来跟我们的听众网友说声再见吧，拜拜。
0: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再见，
1: 拜拜。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理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
1: 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